0: 别拉满，还能够看到超级可爱的北极熊、企鹅等这些极地动物。海洋馆里的小熊猫馆，大家千万啊记得一定要去，毛茸茸的小熊猫非常的可爱和治愈。还有全景的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深海奇观，沉浸式的感受独一无二的极地欢乐度假体验。全新开放的雪境创意空间，每天晚上都有歌舞派对，还有极地动物明星遛弯互动，宠物友好，你可以带着宠物去哈，慢生活松弛感拉满。还有呢，全新升级的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沉浸式的感受浪漫的蓝调，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啊。美式复古风的咩咩农场也给大家免费的开放。另外呢，还有啊，由这个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凭着有效的门票呢也能免费入场，非常的有创意啊。大家呢这个可以带着孩子啊去购买今年的门票升级的季卡，让大家呢畅玩三个月，交通特别便利，地铁二号线直达景区，快来和超级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整个夏天吧。
1: 听众朋友，现在是8:05，稍后呢8:30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到哈尔滨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就哈尔滨市公益创投专题访谈内容进行特别直播，共话冰城养老民生，稍后呢请您持续关注。
0: 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李雪，请她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李雪。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赫哈高速翠峦站出入口封闭，大齐高速清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赫大高速柳树站去往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C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哈尔滨去往同江方向车辆从刷山站提前驶离，同江去往哈尔滨方向车辆从291站提前驶离，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 加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高速有铁科高速都市圈环线、哈姆高速帽儿山至乌吉利段、苇河至明新段、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科利段、沂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西湖高速黑台站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各地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1: 现在时刻是8:07，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近日呢，2026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亚洲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冰球馆圆满收官。为期7天的集训当中呢，来自土库曼斯坦、蒙古、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科威特、泰国、中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59名教练员与青年运动员齐聚冰城，在冰岛与冰面的碰撞当中切磋技艺，交流成长，共同书写一段跨国界的冰雪青春诗篇。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8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8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木兰、通河、延寿、依兰、方正等东北部区域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到33度。28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五常、上智、延寿等东南部区域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有暴雨，西南风3到4级，东部区域的阵风呢可以达到6到7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呢，全市有雷阵雨天气，降雨的同时呢，局部地区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可以达到40到60毫米，最大阵风可以达到8到10级。 公众出行携带与

0: 需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唇膏，就是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我看了一下，唯一的一天，
0: 对，就这么一天，
1: 唯一的一天，就是这个迪奥的润唇膏就非常适合这个季节，而且我觉得一年四季都用它的原因好，就是比如夏天的时候你嘴唇愿意干，秋冬季的时候风大，那皮肤愿意干都没问题。那这款唇膏它官方起店卖380块钱，它是可以渐变的颜色的，就是滋润程度非常好，就等于是你买一支唇膏，拥有了带颜色的口红，又加上润唇，所以就是一举多得。而且呢，它我们还赠送给大家一个，999的迪奥口红的随身装，也就是一个正装的大支的口红，加上一个随身装，我觉得送人也很好。那个唇膏是到明年的6月份，还有一年，然后呢，口红呢是到2028年的4月份，还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唇膏”，正品保真，你直接去买就行了。如果没买过的，直接选001粉色。如果说你之前用过了，或者是说你是黄皮的女生，想显气质的，也可以选004珊瑚橘。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唇膏”。
0: 啊，刚有朋友们说没有礼盒，这个没有礼盒。啊，这个没有礼盒。

盛夏时节，东北林业大学主楼的外墙被大片的绿意包裹，层层的藤蔓啊攀墙而上，化作了动人绿瀑，满眼生机勃勃。这便是大家常说的爬山虎，学名呢叫地锦。校园内的大面积栽种的品种呢是午夜地锦。校园里面能够见到的地锦和午夜地锦有两种，除了学校主楼之外，这个校园的围墙还有文昌桥下的墙体等处呢也有它们的身影。春日里呢，藤蔓率先冒出嫩红色的新枝，卷须顶端自带着细小的吸盘，无需绳索攀牵引啊，就能够牢牢地扒住墙面向上攀登。盛夏枝叶完全舒展，织成了厚实的绿色幕布，带来了满眼的清凉。等到秋天来临啊，翠绿的叶片呢就会慢慢的转为浓烈的红色，绚烂夺目。一年四季的景致各不相同，步步呢皆有看点。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家介绍说，地锦的生态价值在北方城市啊格外的珍贵。全球的地锦属大约呢是有十多种，我国的原生种类丰富。午夜地锦呢非常的适合黑龙江漫长的寒冬，耐寒又耐旱，扦插就能够成活，很适合北方地区的城市推广。那这种安静向上完全生长的藤蔓，装点了校园的楼宇，调节微气候，用一片绿意为城市增添了独一份的垂直生机。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资讯内容。眼下呢，也是正值防汛七下八上的关键期，汛期的水域突发险情风险容易攀升。为持续提升多部门的联合作战应急处置水域灾害事故的实战能力，最近的龙威港2026多部门联合水域救援专项实兵联合演练开展，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呢，也是参加演练，那全力锤炼汛期的一个应急救援的硬本领。

0: 晚风轻轻。
1: 这个暑假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带孩子到极地公园其实暑期还有一个月就过去了，可能真的好多的家长都没太给孩子安排出去玩啊，或者说其他的项目。
2: 这你早点买还能多去几趟。
1: 对呀，它是升级了季卡，就是你可以畅玩三个月，你不仅仅是放暑假，你七月份买，你一直能用三个月。
2: 周末啥的他也能去啊。
1: 是啊，门票升级了季卡就很划算，而且我觉得他家最有优势的地方就是交通太便利了，你坐地铁二号线太阳岛站直达，你都不用去考虑停车的一个问题。而且呢，他室内室外都好玩，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表演，海洋之心呐、海上海上的脱口秀表演，还有海豚秀表演、水舞秀表演、美人鱼秀表演，还有北极熊、企鹅、小熊猫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然后我们还可以在全景的海底隧道感受270度的深海奇观。当然了，室外像喜悦镜啊、摩洛哥蓝色小镇，还有美式复古面面农场，还有深渊镜主题的一个公园都很好玩。吃喝玩的行游一站式都搞定，这一天都玩不完的玩啊，非常好，从早到晚的玩。交通便利，坐地铁二号线直达景区，大家可以到极地公园去感受整个暑期的浪漫氛围。
2: 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啊，因为降雨路面湿滑，目前呢赫哈高速赵家站到兴隆站封闭，开通时间呢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啊，再次提示各位小伙伴。另外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14公里加45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因为降雨路面湿滑，赫哈高速伊春到双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
1: 我这个今天的手机就没闲着，
2: 一直嗡嗡嗡，
1: 就一直
2: 嗡
1: 嗡
2: 嗡
1: 嗡
2: 啊！
1: 然后还有好多朋友给我打电话，我们那个打电话也不会回拨，就是你打电话也找不着我，您就加微信就行。
2: 加微信，
1: 这样加微信的话，我能给你具体的介绍，给你发图片，让你看啥呀，对不对？我就是我说的再好听，你都不如你眼睛去看一看它那个相片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加微信，我会给您发详细的一个资料。我的微信号是15114518722，15114518722。想要报名桂林游的，我们桂林游剩不了几个名额了，刚才还有听众在问，那就是谁抢上了
2: 算谁的了，
1: 对，就谁算了。因为我最多就能给大家加三个位置，加三个位置其实我还得去要一间那个家庭房，因为你三个人你想住在一
2: 个房间还不行，
1: 就必须要家庭房。所以大家那想要报名桂林的话就抓紧时间吧，15114518722加微信。然后另外万人肖像节咱们的活动呢也快截止了，因为我昨天说的是今天第一天抢是吧，
2: 对，
1: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万人肖像节呢是我们全国的一次巡拍，这次的巡拍呢它是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它不是那种就是可以让你有很多很多的相片然后给你修饰的特别厉害的，就那种
2: 不是那样啊，
1: 不是写真，不是说你摆什么样的什么姿势然后摆那样摆那样的，然后最后你穿什么服装
2: 拍完了都不认识你了，
1: 对，不是那种，我们是肖像照。这个肖像照它是有功能性的，你无论是你找工作还是你当头像还是说你想美美的发朋友圈都没有问题，甚至是好多的家长送给孩子成人礼，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意义。还有很多的家长想带着孩子拍，但是太小的朋友不行，你得自己去带服装，适合女性拍照，男生这次就暂时不能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了，因为它是全国的一个巡拍，包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的音乐广播，他们都已经开团了，好评非常非常的好。我是觉得难得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因为它是全国的一个巡拍。

0: 拍，如果你错过了哈尔滨，你就得等到其他城市才能拍了。正常一个团队花50000块钱才能请拍
1: 一次
0: 一天的，而且他们专门是跟各大杂志社和明星的团队去合作的。我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就很难得。他正常给这个套餐定价是3999，但咱925听众299啊，我们是女性专属肖像两次妆造，不同的服装，比如说有休闲装，有正装，
1: 对。
0: 有中式服装，
1: 装的那种
0: 有各种各样的服
1: 装，旗袍啊，什么晚装啊，是不是
0: 都
1: 有？
0: 都有。他会那个根据你自己的那个形象，
1: 是不是？
0: 其实你自己都不用判定说你啊，我适合什么？他会问你喜欢什么？然后他会根据你的这个感觉去给你选衣服。
1: 对，而且他那个摄影师会特别的有经验，他能抓住你的，比如说你哪侧的脸更好看一些呀，或者你适合什么样的这个风格，然后来调动你的这个情绪，拍出非常好看的照片。
0: 对，而且就根本都不需要你去操任何的心，而且它那个环境非常好，跟我们正常在摄影棚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女生的冷餐聚会的形式，一边拍照，一边吃小食，一边喝饮料，然后呢，一边去体验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拍摄的效果。我这手机怎么？
1: 你们如果听着嗡嗡的声啊，就是你妹妹那手机
0: 299块钱，就100个听友，今天就也是我跟商家说了，我说今天所有报名的听众还是可以赠送那个摆台的啊、所以就很划算，两套妆造，包括什么首饰项链，啥都不用戴，
1: 啥不用戴，
0: 你不要认为，就除非你觉得啥呢？我特别喜欢我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可太好看了，
1: 但是也不一定你拍出来就能好看、
0: 哎，我不就这样吗？
1: 对呀、
0: 盲目的认为
1: 我可以证明啊，我可以证明，
0: 我戴好
1: 几套衣服，
0: 哎，我这衣服，哎，摄影师，你看我这衣服，这不可好看了，我穿这么看
1: 不行，
0: 不是看了一眼，你穿我的吧。然后，而且一次性的内衣都给大家准备了，
1: 就是大家不用担心。
0: 对，
1: 就
0: 是很干净，
1: 很周到，想的特别细致。
0: 那给你涂粉的那种小美妆蛋都是
1: 新
0: 的，新
1: 的，
0: 一
1: 刻
0: 一刻
1: 一用，
0: 特别讲究。那首饰、项链、耳环，包括那小花啥，都给你摆的明明白白的。所以你看，这次报名的，我们从13岁的小妹妹，
1: 13岁小妹妹
0: 到73岁的
1: 阿姨，
0: 我们都报名了。所以就是。女孩子无论哪个年龄段的都可以给自己一次爱美的机会啊！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呢，就加林妹妹的微信，299块钱，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你不用担心说那个，哎呀，我是不是那个啥拍完之后，我要不多花点钱都不让我出来，没有这样的事儿，
1: 没有啊，
0: 没有这样的事儿，也没有时间
1: 说给你两张就肯定给你两张，
0: 对，
1: 啊、
0: 都没也没有这样的时间去给你捅过这些事儿去啊！因为我们就是一次万人肖像节的一个活动，咱们下一站就哈尔滨站，而且是925交通广播独家的合作，你跟外面任何的。摄影机构没有这次活动，你也找不来这个团队去给你拍摄、
1: 就这么一次机会啊，人家巡回到哈尔滨了、
0: 想要看我们主持人相片的，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想要报名肖像节的朋友，大家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大家报名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好，听众朋友，稍后8:30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民政局推出哈尔滨市公益创投专题访谈的特别节目啊，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有这相关方面的这个问题，欢迎大家稍后来拨通我们的热线，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8799-7337和8211-9002。另外呢，明天早上8:20的呼叫大队长环节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岗大队的警官做客直播间，针对市大夜市啊、商圈啊、景区景点周边的动静态交通秩序、综合治理等内容呢进行探讨和交流。大家在南岗辖区啊，南岗辖区包括哈西地区啊，包括哈西地区有一些道路标志标线呢、信号灯的调整的一些意见建议，都欢迎大家呢编译成文字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明天节目当中来现场啊咨询这个警官。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建院20周年庆暑期呢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了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医院的这个专家哈、携手专家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呢定制了专属的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的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总院啊近视手术咨询专线是0451-8881-0988，0451-8881-0988。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吉黑高速五常到哈尔滨方向257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阳光。
1: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28号星期二8点30分，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8点30分，今天呢，我们进入到本周二的特别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做客咱们的直播间，来共话哈尔滨市公益创投的专题访谈，为大家在居家养老社区服务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以及政策方面的一些解答。那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有请到了是哈尔滨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执法监督局的局长刘兆龙，还有哈尔滨市银发经济产业和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会的会长郑志宏做客咱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互动留言。
2: 那上个星期啊，咱们围绕着哈尔滨的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养老服务项目和大家深入交流之后呢，直播热线以及后台留言呢一直都没断啊，很多的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啊，还有咱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都发来咨询的这个消息，还有不少的老年群众特别的来电啊，说听完节目呢把这个公益创投怎么申报或者落地之后能享受哪些养老服务都听明白了，反响特别的热烈。而且呢，不少的听众特意就是跟咱们说，能不能把两位嘉宾再请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
1: 是的，然后请进直播间呢，也为大家做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解答。今天呢，我们就满足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其实，很多的内容大家都是需要进行现场的一个反馈的，比如说啊，申报材料容易踩哪些坑？
2: 对，
1: 然后入选的这个养老的公益项目具体怎么落地执行的？那普通的咱们的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哪些服务的范围？社会组织参与创投能获得哪些扶持的政策？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两位嘉宾请到了咱们的现场，为大家现场的来进行解答。也欢迎大家呢，在关于养老啊，包括我们的公益创投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的打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那我们也邀请欢迎两位局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郑会长做客咱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来请出的是哈尔滨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的局长刘兆龙。刘局长你好。
3: 主持人好，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这个早上好。上次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吧，我们也是收到了很多这个群众啊还有社会组织的咨询电话，然后能感觉到全市的各界对公益创投和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关注度呢是特别高，尤其是这个老年朋友们的需求呢也是十分迫切。今天呢，我们再次做客925交通广播，就是针对上期节目播出后大家集中提出的问题，再次给大家做一个细致的解读，希望对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家属还有社会组织有一定的这个帮助。我们都会如实细致的给大家进行这个讲解。
2: 好，郑会长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次节目之后呢，我们呢协会呢对接了一些社会组织和养老机构，纷纷呢向我们咨询公益创投项目的细节以及如何申请央财的项目。很多机构呢已经开始呢着手这个材料的申报，特别是呢一些老年朋友呢主动咨询我们要申请这个养老服务的渠道。今天

0: 那我们再次走进了直播间，我会结合一线的养老服务实操的角度，和刘局长配合，把项目运营、服务供给、落地后的这个惠民内容，给咱们槟城的老百姓讲透。
1: 好，首先呢，第一个啊，这个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很多社会组织的负责人打进了我们的电话啊，87997337821190002，他们想问一问，这次就是100万的福彩公益资金支持的养老创投项目，什么样的机构能够这个申报啊？有这个申报资格？有没有这个容易被驳回的硬性门槛？请这个刘局长吧，给大家讲一讲。
2: 好的。自从上次节目我们初步的这个公布了。公益创投这个评选和这个入围的一些基础条件之后呢，我们接到了很多社会组织的这些电话，在我们截止到现在目前，已经有很多家的社会组织通过发送这个电子版的材料和纸质材料，向我们报送了一些慰老服务的项目。那么在报项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在这里再跟大家再次的进行一下讲解。第一个呢，就是说关于这个100万的这个立项资金的问题，100万呢是我们通过福彩公益金作为种子资金来支持大家立项，但是作为项目在具体的实施和这个做预算的时候呢，大家要清晰一下，需要这个社会组织呢再匹配，也就是自筹一部分资金。我们呢是想用这个100万的公益创投这个总的资金来推动社会组织积极的践行社会责任，参与到这个公益事业当中。所以说呢，有一部分资金呢是需要社会组织来匹配，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注入到这个项目当中。那么作为申报的主体要求呢，是在哈尔滨市进行依法登记的这些社会组织。重要的一点，你所申报的项目要在你的业务范围当中体现出来，要按照相关的规定及时的参加年检，而且呢信誉的是良好。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社会组织呢都可以申报，无论你是民非还是社团都可以。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次立项的重点呢，主要是为了支持我们哈尔滨的老年人更好的享受幸福的生活。所以说我们的立项的重点呢，主要就是集中在养老的创投项目当中，重点的支持的范围是扎根街道社区常年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如果说是服务的内容，我给大家一个提示，主要是围绕着失能独居空巢老人的这些服务。申报项目的主体要具备上门护理、老年人心理疏导等专业知识和相关的专业队伍。
0: 刘局长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讲解的也非常的详细了，相信听众朋友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有更深层次的一个了解。刚才呢我们看到直播间有电话，是不是？那我们这个时候先来接听一位听众的这个电话吧。这位电话是江女士，对吗？
1: 对，
0: 我们
1: 是不是
0: 江
1: 女士？
0: 江女士你好，江女士。
3: 主持人您好，我是社会组织的项目负责人，我有几个问题，就是关于项目实施的问题想问一下。第一个
0: 您说。
3: 第一个就是项目初期的时候，街道和社区可能对项目的认知不足，在联动配合这一个力度方面可能有点不足。就是场地啊、人员动员配置这些有限，落地推进比较受阻。第二个是社会组织在群众的这个公信力度比较弱，再加上这些年老年人的那个防诈
0: 意识强，
3: 对
0: 吧？总担心被骗，
3: 所以说我们前期入户这些可能比较困难一些。第三个就是现在老年出行受限，大多数老人长期处于社交意愿薄弱，活动参与度比较低，所以说可能难以到达我们预期的这个服务人次。以上就是我的三个问题，如果有幸承接到项目的话，希望领导能够协调街道社区，让项目顺利落地。
0: 您是您所在的这个街道社区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吧？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刘局长给我们答一下是吧？刘局长你好，给我们答一下。
2: 首先啊，欢迎这个咱们社会组织啊，这个关心着我们公益创投的这次这个大型的这个活动。然后同时呢，首先对这个你们这个组织表示感谢啊，为老年人提供这种这个公益志愿的服务。针对你刚才我听您打这个电话，主要是反映的是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可能 担心一旦项目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跟这个辖区内的街道或者社区对接不

0: 畅不畅通。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可能老年人一部分存疑，现在老年人的这个防诈骗的这个意识呢也比较强。第三个呢，就是说可能在组织活动方面有一些困难或者受阻。我听出来就是您方面的主要这三方面，我现在依次给你进行一个解答。首先呢，我们作为这个项目的立项单位，为了确保项目的有效实施、高质量完成，所以说呢，我们会在审核项目的初期，一旦说你要立项成功之后，那么你在项目主要的实施地的相关部门，我们会以民政局的角度来积极的沟通区县级的民政部门或者所在的这个街道或者社区啊，帮你们完成这个对接，然后争取呢从政府和一些公益组织的这个角度，为咱们这个项目的具体的落地提供坚强的这种保障吧。就这个呢，我们会积极的主动去帮你们去对接。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个项目是我们是民政局是作为这个立项单位，所以说呢，在立项之后，我们会面向社会进行公告，然后对相关的组织机构或者是服务对象这个群体说明这个项目具体的实施情况。用咱们这个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我们会给大家进行背书，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公示、官方的宣传，然后以及相关社区的网格员的联动推介等方式，提前做好项目的这种普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您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老年人呢，可能这个接受程度不高。那么我觉着我上述说的两种解决办法呢，就有效的能解决，因为老年人可能毕竟比较信任社区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呢积极的沟通一些社区的网格员或者街道的工作人员，乃至是区县的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包括涉及到如果有农村的，还有民政助理，都会为这个项目去保驾护航，去对接辖区内的这些老年朋友们。所以这一点呢，是请这个立项的这些社会组织放心，我们会做好对接，做好背书。
1: 就是把这样的服务更深入下去，让更多的这些老年朋友能够知道这次的一个社会的帮扶啊，我们养老的一个民生的内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联合哈尔滨市民政局为大家推出的哈尔滨市公益创投专题访谈特别直播节目。在今天早上呢，我们从8:30一直到9点钟跟大家共话滨城养老民生，请您持续关注。
2: 还有朋友在线上
1: 还
2: 等
1: 有
2: 候
1: 听众朋友
2: 啊，
1: 打来的电话
2: 87997338211902。那其实政策资源有了保障啊，我相信咱们的这个公益项目呢就有了底气啊。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下一位听众应该是金女士啊，金女士，上午好，金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哎，
1: 金女士，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3: 有问题。我家老人呢，今年80岁，我们夫妻都在外地工作，不和老妈住在一起。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就特别担心老人独自看病的安全问题。这一听广播，听到咱们这个住医助贫的项目，听得特别好。它能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呢，就想问一下那啥郑会长，就是作为家属，我们应该能如何？我们就想问那个，我们该如何申请一个住医助贫的一个项目？怎么申请？
2: 好，
1: 就是特别请出想请郑会长来给大家解答。因为今天我们也把哈尔滨市银发经济产业和养老事业发展促进会的会长郑志红郑会长请进了我们的直播间。那郑会长也就刚才咱们听众的这个问题啊，给大家解答一下。
4: 好，这位家属你好，我们呢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呢都有这样的顾虑。我们这次成功获批的这个公益创投项目呢，就是帮助老年人解决住行就医的难题，能让家属呢不再担心。我们的住医服务呢，就是提供在医院全程陪诊服务，针对咱们老年人呢，不会操作自助机，看不懂电子叫号，不熟悉这个医院的流程，这些问题呢，我们会全程陪同老人家呢就诊。我们从诊前沟通了解病情，做好提前准备，到进到医院问诊，帮您排号挂号，缴费打印这个检查票据，陪同老年人呢做各种检查，全程呢进行引导，耐心的讲解，并且帮助呢老人家呢解读这个检查报告和医生进行交流，以及以后的诊后的回访，定期取药，复查提示等等。 如果您不在啊，您是不在老人身边，那么没有办法呢帮助老人办理这个预约手续。这样呢，你可以呢通过咱们社区，代为登记老人的相关信息，或者是呢关注我们哈市银发经济和养老事业促进会公众号进行登记。我们把这个关心我的特殊困难老人邻居这一条公众信息进行了置顶，大家点开这个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联系电话和二维码。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在第一时间对接社区，安排志愿者呢上门服务。同时呢，我们还会跟家属呢建立这个沟通渠道。在服务过程中，如果老人的这个就医的病情呢，我们随时会向您汇报，比如就诊的进度啊、检查结果啊、医生嘱咐等等吧，让您在外地呢也能放心，不用频繁的请假返乡来陪护，减少您那个成本啊、误工成本以及心理压力。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住医住行的这个相关信息呢，你也可以转交转到咱们相关的啊，就是你的困难老人邻居，比如一些空巢啊、独居的一些老人，他们可能接受不到这样的信息。也希望呢，咱们那个听众朋友能伸出有爱之手啊，敲开我们那个困难老人邻居的门，告诉他们有这项咱们住医住行的服务，让更多的困难老年人知道这个惠民政策，享受到免费的住医住行服务。那个我在这里重申一下，我们免费的住行住医服务主要是针对低保低收入或者相对困难的空巢独居轻度失能和中度失能的老人，其他的就是有消费能力的这个老人呢，我们给予一定的减免，费用减免。
2: 嗯，好啊，这个回答的非常的清晰啊，我相信我们的这位金女士也听得明白了啊，可以这个使用我们的这个优惠政策。那听完了这个详细的介绍，相信大家呢也非常清晰的了解到了啊，就是咱们的住医住行服务啊，真是做到了全流程的一个贴心的陪护，全时段的安心兜底。这个服务呢既解决了啊老年人独自就医的一个难题，也化解了就是异地子女的牵挂和担忧。这样非常的接地气而且非常有温度的一个惠民服务，也让咱们养老服务呢变得更加的细致和更加的暖心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提示大家直播现场的热线是87997337和82119002。接下来这位呢是刘女士啊，上午好刘女士。
5: 喂，
2: 你好。哎，你好，请讲。
5: 主持人好，我那个今年呢76岁了，我听了这个公益创投我很高兴。
1: 嗯，
5: 我那个现在呢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一个是呢我这个口腔啊有些疾病，其他别的呢还没有啥，主要是呢在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再一个有些牙齿已经松动了，我很想参加这次活动，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活动在哪报名啊，什么时候开始啊，在哪里参加呀？
1: 嗯，
5: 我就有这些问题想问。
1: 它也属于是咱们公益创投的一个项目，
2: 嗯，
1: 是吗？
2: 嗯嗯，
1: 那我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哈尔滨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执法监督局的局长刘兆龙，那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想得请刘局长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刘局，
0: 我给这位阿姨解答一下，就我能感觉到这位阿姨应该是上一期应该听过节目。
2: 嗯，
5: 对呀，
0: 上一期我们有一个社会组织，他是专门从事这个民营口腔这方面的，他咨询过问题，说想在这方面要进行这个立项。那么我对阿姨提出来这个问题呢，我给予这个一个解答。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次公益创投的项目里头，会根据社会组织的申报的情况，然后及时把社会组织的立项内容面向社会进行公告。从目前的这个申报情况来看的话，是针对老年人专门的住医住行，比如说还有一些提供心理慰藉等方面，均有这个社会组织申报。就像阿姨您说的，你这个牙齿啊，现在这个有问题的事儿，上一期的节目结束之后，有很多老年朋友还有 这个叔叔阿姨们家的这个子女们都打电话说问问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所以说呢，我在这里说一下，就看来很多老年朋友这个牙齿是确实是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人都在问。那这样的话呢，针对咱们老年朋友的需求，我们会结合咱们的这个实际情况呢，重点支持一些项目的这个申报。所以说呢，阿姨，您可以这样的，您可以委托自己的家属，随时的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民政局的这个公众号。近期呢，我们会把这个申报成功立项的这个名单，通过官媒，或者是一些媒体，或者是公众号面向社会公告。如果说在这个所立的项目当中，有一些项目能解决你的牙齿的问题的话，你应该能看到。同时呢，也请你记一个电话，84664415，这个电话呢是我们哈尔滨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公益创投的这么一个专线。我再说一下，也相当是打个广告了，84664415。所有有立项需求的社会组织，或者是有需要提供相关服务，我们也算是在借这个咱925交通广播的平台面向社会进行个征集吧。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朋友，你对哪些项目比较关心，确实对你是实际有需要的，你们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反馈我们社管局。我们社会组织管理局呢，会通过老百姓的实际情况，重点的支持一些项目的这个立项。
2: 嗯嗯，
0: 确实是用之于民，把钱呢给它用到这个刀刃上。
1: 嗯，
0: 所以说呢，阿姨，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个电话你记一下。然后呢，我们即使这个项目现在因为没有最终的这个专家评审确定，
1: 嗯，
0: 就是他立项成功了，我们也会帮你对接。
1: 嗯，
0: 如果立项即使要是不成功的情况下，我们也会通知到这个组织，然后看看结合他们的这个实际能力，然后到一些街道或者社区搞一些相关的服务。
1: 嗯，
0: 我们会收集相关的信息，然后把这个呢通过热线电话，然后跟大家也第一时间的告知。
2: 嗯，
0: 所以说这点请阿姨你放心，你就打那个电话就可以。啊，
2: 嗯，好，
6: 我也插句话。
1: 就是注意住行的这个老人，如果感觉关注公众号不方便，也可以打这个84664415这个电话，我们也能转接到这个你们的服务信息。
7: 咱们各部门都得是争着抢着为咱们的养老来进行服务的啊！其实确实这样，因为咱们公益创投的一个项目的初衷，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身边的老年人的健康，为了他们的健康
2: 得到实惠
7: 啊。还有电话是吗？
2: 还有一位朋友的电话，
7: 那咱们接听最后一位电话
2: 吧。
7: 最后一位的听众的这个电话，
2: 这应该是刘女士啊。我们来请进这位电话啊，是
7: 刚才是刘女
2: 士，是陈女
7: 士
2: 还是
7: 陈女士？
2: 陈女士吗？
8: 啊，您好，
7: 陈
8: 女
7: 士，
2: 你好，
8: 是我吗？
2: 嗯，是您。
8: 嗯，啊，好啊，我姓陈，
2: 您请讲，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8: 啊？对，我刚才听咱们没说完，没敢吱声啊。我们是一个专门就是做养老服务的一个那个民办非企业单位。一直呢我们就是做这个老年人的相关的助老啊还有服务的这个工作。然后前段时间我不是参加那个市民政局那个公益助老社区型活动的时候嘛，看到协会发的那个宣传单了，就是有这么一个项目，就是央财助医助行的落地，所以跟我们呢就是正好跟我们评的项目也相关，
7: 吻合。
8: 我们对我们服务的人群就是这个低保啊特困的什么的。
7: 嗯，
8: 所以我就想问问，正好今天挺凑巧的还能连上我。
7: 郑会长，正好郑会长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
2: 嗯，
7: 让我们郑会长给我们来解答一下，是吧？因为时间很有限了，我们现在请郑会长给
8: 我
7: 们解答一下。
8: 问问看怎么能参加，谢谢啊。
7: 想要参加，那郑会长给大家解答一下。
4: 欢迎各类有资质、有能力、有爱心的社会组织呢，参与到我们助医助行的项目当中。咱们这个社会组织呢，既可以像刘局说的那样自主申报公益创投项目、央财项目，也可以呢跟我们这个承接项目的这个主体单位进行对接，保证我们项目这个顺利落地呢，就离不开社会组织的支持和配合。那么我们这次的项目呢，就是是央财的项目，也是公益创投的项目。那么社会组织呢可以派人呢参与到我们的配套服务当中，因为我们是承接的主体嘛，主要工作来我们来做。那么配套的一些服务呢，就请社会组织或者民非组织来跟我们共同来开展。 那么一个是呢，协助开展的老年人的需求排查，就是组织工作人员呢、志愿者入户走访，排查呢辖区内的空巢、独居、失能老人的数量、身体状况，就医需求啊、出行需求等等吧。第二类呢，就是参与志愿者这个队伍建设。我们这个组织呢，本机构呢，就是志愿者呢参与这个项目服务，主要是解决呢志愿者这个人手不足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很多社会组织，有很多的志愿服务人员在默默的在这个行业当中进行服务。第三呢，就是

0: 型的社会组织和我们一起开展协同合作，比如说了养老机构了，医疗服务机构了，公益志愿服务组织了等等吧，我们都能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积极这个申报啊公益创投和央财项目，共同呢为哈尔滨市老年人呢提供高品质的专业化的服务，能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1: 嗯，好的，感谢郑会长的一个解答啊。那时间呢也有限了，我们也接近尾声了。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三两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也想请刘局长和郑会长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需要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工作对接呀，需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详细的讲解的啊，请两位领导给大家详细的说明。
2: 嗯，好的，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在这里不过多的讲解了，就主要是针对听众前的老年朋友，我们希望你们在这个享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呢，保证自身的权益。所以说，大家注重的第一点，所有的公益创投项目一旦立项成功之后，是会面向社会进行公告的，非公告的，那么就不是我们的立项，
1: 明白？
2: 对，我们怕就是老年人受骗，第二个，所有的活动过程当中都会打上民政局和公益创投的标识，大家通过标识来进行这个认定。第三个，老年朋友们在享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如果涉及到自身的这个利益的问题，我们是全程监管的，可以向哈尔滨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来进行这个反馈。最后一个，所有的公益项目是免费的或者低偿的，如果有什么销售产品呢，或者是这种情况下，及时向我们反映，我们为老年人保驾护航。
1: 好，非常感谢刘局长的解答啊。那我们也想请这个郑会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我来到这个直播间收获特别多，也为我们接下来做好这个公益创投项目增加了信心。如果呢家里呢有老人需要各类助老服务的这个市民，随时可以通过社区或者是关注公众号咨询对接，也希望大家通过打电话啊，就是8466-4415，把我们这次公益创投的项目真正的呢走进社区，实实在在的普及咱们滨城的每一位老年人。谢谢大家。
1: 好的，也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民政局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讲解了公益创投还有我们的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那后续呢咱们925交通广播也会持续的跟进本次公益创投项目的一个申报评审呢，立项公示和社区落地的全过程，为大家呢同步来进行更新。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各项节目。
3: 好，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6: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28号星期二，现在时刻是9:10。早上好，我是林妹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有款内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通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14+45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28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木兰、通河、延寿、依兰、方正等东北部区域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到33度。28号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五常、上至延寿等东南部分区域雨量可以达到中雨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暴雨，西南风3到4级，东部区域呢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

今天呢，全市有雷阵雨的天气。降雨的同时呢，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那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40到60毫米，最大阵风8到10级。公众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及时躲避到安全的地带。另外，凌晨到早晨的时段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输入拍照啊，拍照，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好多朋友都输入那个关键词了。我们现在昨天时候正式为大家开启了万人肖像节的一个全国巡拍，哈尔滨站马上就要开启了。然后我们主持人呢先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先期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自己去体验了一下拍这个相片，因为我们其实主要是想看一下成片的效果，另外呢是想看一下它整个给我们拍照过程当中的一个服务，以及它的妆造是不是像我们所宣传的那样。然后所以就是非常的让我们感到可欣的，就是摄影师的现场的调动啊，包括这个就是妆造师给你画的妆造给你的建议啊，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在本周的时候呢为大家推出的这个万人肖像节哈尔滨站，它呢是不是普通的团队，它是一个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它正常情况下啊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一个班底，它不跟那个就是咱们正常的这个好朋友约拍，它只服务于商拍，比如说它商业广告的拍摄六位数起，然后如果说它给明星跟拍的话一天要五位数，所以咱们正常是约不到。

就是他也不可能去给咱们拍照，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和机会。但是呢，万人肖像节在全国的一个巡拍活动，也让咱们能够真正接触到了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定格青春里最美丽的自己。你像我们这次昨天报名的，就有很多的阿姨，或者说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姐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比如说很多年龄大一点的阿姨，她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去拍自己很漂亮的相片，然后我们现在正好有着万人肖像节，200多块钱你就可以享受到明星摄影团队了，但是只有100个名额，就是这100位925的听友，我们同时在万人肖像节当中有这次的一个活动。它正常呢，其实它赠送的那些套餐里面原价是3999块钱的，它包含了2次明星妆造加2张精修的成片，然后呢再赠送给你一个精致的摆台。进门之后不是普通的摄影，就是跟咱们正常在摄影棚里面就一照相换衣服就那种不一样，它呢是那种社交式的，比如说有小食，有饮品，而且一次性的内衣美妆蛋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给你，都是全新的。而且他在现场还会赠送我们925听众一次色彩诊断，比如说你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你适合梳什么样的发型，你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他都会向现场的来给你进行讲解，这样以便我们更好的未来对我们自己进行肖像的一个规划。而且他这个相片呢是有功能性的，不像是那种拍写真，他就是为了漂亮为了美，他可能修的根本都不像我们自己了。但是肖像照它是你，但是呢却抓住了你最美的一面。全程的都是明星摄影团队，从摄影的师的跟拍，因为他是很多个机位的，你像我们正常摄影团队可能就一个人举个灯然后另外一个人拍照，他不是，他是双机位，两个摄影师同时从不同的角度给你拍，然后你满意哪个喜欢哪个相片就选哪个相片就行了，给大家更多的一个可能性。而且他的妆造啊包括所有的配饰都给你包含在内了，真的是非常的齐全，让我们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肖像节。而且这次我们的这个相片，比如说你将来孩子成人礼你可以送给他作为礼物，或者说你可以把这个肖像呢作为你将来找工作或者单位上交张相片，或者是微信头像发朋友圈漂亮的相片，它都是可以的。肯定会有人问你相片很好看在哪儿拍的，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2个字拍照，然后看一下我们主持人前期的一个体验。如果说你想报名参加我们这次活动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299块钱，可能只是你吃一顿烧烤的钱。因为我们在外面拍那种普通的精修的寸照，一个妆造加一个衣服再加精修的一张底片也得200多块钱，但是我们是2套妆造明星摄影团队来给你拍，然后2张精修的底片都送给你，我们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就是什么小猫腻啊，或者说你去了之后有什么很隐形的强制消费，什么都没有，就是很纯粹的，就是一次万人肖像节的落地哈尔滨的一个活动。但是只有100位听友有名额，大家想报名的话那就直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因为大师团队的档期非常的紧张，他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吧，每个城市名额很有限，你比如说你这次巡拍我们哈尔滨错过了，你就得到下一个城去请这些明星团队继续给你拍报名了。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微信，不要打电话啊，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15114518722，15114518722。看到了王一博说，李妹妹上午好，咋就一个人呢？9点到10点我的故乡我的城就是一个人，然后我们从7点钟到9点钟的925交广早高峰是这周有亮和李妹妹为大家带来。我们看一下高速路况啊，这是9点02分的哈东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14+45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的一个通行。然后另外8点半之后也有几条啊，因为降雨路面湿滑，所以现在呢哈肇高速中原大道到五里明段限速80公里，哈姆高速哈尔滨到平山段也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上至到一面坡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横道河子到牡丹江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关注几条高速路况的信息。这是黑大公路 K519 加850公里处降雨已停，恢复正常通行。然后另外呢，赫哈高速赵家站到兴隆站是解除封闭，限速80公里每小时。

尔滨市体育局介绍，哈尔滨依托奥运冠军之城、双亚东之城金字招牌，创新打造了体育加避暑加文旅深度。

融合创意发展的新模式。那么在近日召开的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开展，那么哈尔滨市呢也是计划要在全年开展群众体育活动300余项，构建四季不间断城乡全覆盖的全民健身供给体系。那这次的避暑百日行动期间呢，将会推出近100项的各类体育赛事，以体育热度激活避暑消费，持续擦亮冰城夏都的城市文旅名片。哈尔滨市呢在整个夏天将会举办17项市级以上的重点群众体育赛事，70余项县市级的特色体育活动，涵盖包括足球、马拉松、跆拳道、冰球、拳击、武术等10余类的运动项目，预计吸引数万名的运动员参加，带动近20万的市民游客参观游玩。那作为东北三省疫区自主核心 IP 赛事，东北超联赛赛程贯穿5到10月份，哈尔滨马拉松也将在9月13号正式的鸣枪开赛，赛道串联城市核心的文旅地标，吸引3万名跑者驰骋清凉冰城。从顶级的职业赛事到大众的健身活动，从国际交流平台到特色冰雪体验，今年夏天哈尔滨将以体育为纽带，打通文体融合的通道。关注一条高速路况，赫哈高速赵家到兴隆站解除封闭了，限速80公里每小时。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唇膏。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呢是迪奥的变色润唇膏。哎，迪奥这个品牌大家都很熟悉，他家那个润唇膏特别的有名。为什么？因为很少能，就是他家因为是一家很独家的产品了，因为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一个品牌它可能只是出润唇膏，然后或者是只出口红，但是迪奥家的这款它是把润唇的效果和口红融合在了一起，里面又增添了一些植物的精华成分，所以滋润嘴唇的效果非常的好。这款润唇膏呢又有一个变色效果，比如说你刚刚涂上的时候可能是淡粉色的，然后一会儿呢又变成了深粉色，它会根据你的体温，根据室内外的温度，然后包括你薄涂厚涂的情况不同，它的变色情况也都不一样。我是觉得可以一举多得。而且今天呢官方旗舰店卖300多块钱的一支唇膏，我们卖199块钱，然后额外再赠送给你一个迪奥家的那个经典的999口红的随身装，就是一支大正装的迪奥润唇膏，再配上一支迪奥家的那个随身装的999口红色号的，就等于是你花100多块钱，然后把两支口红都解决了。那个润唇膏怎么选啊？如果说你之前没买过他家的，然后就想感受一下，你就买那个粉色001的那个色号。如果说你是皮肤稍微有点黄皮，然后呢你又喜欢有气质的感觉的，你就买那个004珊瑚橘。这两个颜色我都用过，都是他家最好的色号。其实我还买过那个紫色的，那个紫色的涂上就特别奇怪，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就是这两个色，一个是001，一个是004，涂上非常的好，而且滋润效果也非常的好，而且很省。就是它，你看我们这支口红为什么便宜，你看官方旗舰店卖300多，我们为什么卖100多，因为它是07，期效呢还有一年，就是到2027年的6月份。然后我们赠送的那个口红的999随身装，它是到2028年的，那个没关系，但是一年你怎么也能用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咱们输入两个字唇膏，然后你直接自己下单就行了，只有这一天的活动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唇膏。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迎来到我的故乡武勒城，9:48，我是林妹妹。赫哈高速赵家到兴隆站现在是解除封闭了，限速80公里每小时。有朋友问那个凤凰山，我们现在就是所有的旅游线路，就是短途游都没有了，都爆满了。那凤凰山早就满了，那排队的都好多的听众，所以就是现在凤凰山报不了。而且我们的这个长线旅游8月5号出发的桂林团，因为啥这两天报名的朋友非常多呢？因为我们吧很早就宣传，但是呢又很多的听众就是可能时间没定下来，孩子这个课程没定下来，然后大家就一直在观望。其实你观望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报名其他的外面的社就会出现啥问题，比如说没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没有电台的监督品质把控，他很难做到全程没有购物。我们是全程没有购物的，全程没有车销，景区的必销小交通都含了，所以你会担心品质出行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是925全程带队，然后20人以内的小团额，把所有的问题都给你提前交代说清楚。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团的品质服务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是听友特惠4999。你看我们桂林这个团全程住希尔顿，他一晚上希尔顿你正常在旅游景区旅游旺季的时候订得1800的，那你想想5晚上的时间你的价格就得4000-5000，那我们的团费才4999，就相当于你只花了希尔顿住宿的钱，然后你报名了我们整个团吃喝玩的行游都包含。我们这次呢全程4晚希尔顿，希尔顿它好在哪儿？就是你第二天早上的早餐非常好，一个听众是88块钱，你这样你报名88块钱的话，你吃早餐特别是老人孩子他特别喜欢，你直接到那儿希尔顿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早饭，然后咱们呢也不用早起赶路，行程呢张弛有度，真正的就把轻松自在的旅程给到老人和孩子和全家，让全家出游都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咱们这次又升级了一晚上阳朔的五钻酒店，它其实在网上的网评要比希尔顿高，它那希尔顿嘛网评是4钻，但是我还是觉得希尔顿更好一些，可能大家觉得希尔顿更知名一些啊。但是我们升级的这个阳朔五钻网上评级要比希尔顿高的，我们全程游玩的景点像三星船、大丽江，我们是全景游大丽江、十里画廊、银子岩、月亮河、月亮山、阳朔西街、玉龙河的漂流、象鼻山、日月双塔的外观，还有七星公园，还有山水间表演。正常团队那个推的自费山水间表演，我们也赠送给大家了啊！而且我们还在七星公园让你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体验，这也是送的。然后额外呢，再送给你一张5寸的照片啊。所以8月份的桂林正好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时候，它那儿的气候也非常好。但是我只有2到3个名额，我最多能给你加3个，因为你要是报名3个人的话，我还得给您要一间家庭房。你像希尔顿什么的，这个他要家庭房就很费劲啊。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您就加我的微信。8月5号出发，我们长线旅游只有这一条，短途旅游都爆满了，一个没有啊！大家想报名的话，那就跟着我们925一起，8月5号去桂林，6天5晚，往返双飞。我们是桂林直飞的啊，直飞到桂林的航班，哈尔滨只有这一趟航班，我们包机都必须得包正这种就是直飞的，免除你的这个旅途的中转和折腾。大家想报名的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15114518722。想要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你想报名肖像节拍照的啊，或者是想报名桂林游的，大家都要加我的这个微信号，加微信不要打电话，微信号是15114518722。

再次提示大伙儿，今天呢全市有雷阵雨的天气，降雨的同时呢会伴有局部地区的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可以达到40到60毫米，最大的阵风呢是8到10级。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凌晨到早间的时段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降低，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现在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是黑大公路 K467+400 公里处降雨已停。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汽车栏目岳东继续陪伴着大家。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5: 玩转汽车生活。

0: Hello， 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汽车玩家，我是代班主持人岳东，欢迎各位在上午不那么忙的时候，或者你在路上的时候来聊聊车，听听车的事儿啊。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预报有小雨，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有中雨，偏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啊。这天啊，这是还不像桑拿呢啊，桑拿里这个湿气没这么重，然后呢这个雨水啊也没有那么的密，今年的天儿与南方天气很像哈、啊、各位来说这个体验一下，是不是跟南方天儿极其像的一个体感。然后也想就是跟大家说什么，我觉得今年这个天气，特别是入伏之后，特别进入中伏之后，好像似乎很难离开有空调的这个环境啊。你一旦离开空调，你坐那儿都开始身上就微汗出来了。各位是不是也这样呢？你能离开空调吗？来关注高速，随大高速165公里到174公里处占用了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有施工啊，计划施工时间7月31号到8月30号，各位行驶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7997337821190002。咱们接下来聊聊车啊，关于用车是这个使用车售后保养维修，然后这个检查养护，甚至包括你新车二手车买卖的一些相关问题，咱们可以随时进行交流，也可通过线上呢进行及时的二手车的评估。无论你想买一台二手车，你说这多少钱呢？我没数啊，别人有没有报虚谎价啊？然后呢还想卖一台这个转出手一台自己的车辆，这车现在市场值多少钱呢？别人给我压榨了，压价了，是不是？这很多一些细节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去沟通交流。线上热线87997337821190002，微信公众账号和视频号同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这天儿今天真的很难熬，很难受啊！一开始说白天这样，晚间的好一点。刚才跟这博文还聊呢，我说这晚上好像也不得劲儿。他说昨晚他开了一宿空调，我基本也开了大半宿空调。难受在哪儿呢？其实并不是因为温度多高，潮，是吧？这湿气重，
1: 不是因为温度多高，是因为你看你俩这条件多好，还有空调。
0: 你呢？
1: 我吹的风扇。
0: 风扇更好了。
1: 然后找半宿遥控器，
0: 就手动了。拿扇子没？
1: 啊，没有，后期找到了。
0: 你看多高级，空调的那个风扇带遥控器的啊。
1: 我这个主要是为了环保和节能。
0: 节能
1: 这样、是吧？
0: 对，主要省点电算是啊。所以现在这个晚上天也不得劲儿啊。刚才说到这个潮湿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北方来讲，常年在北方生活的，对于这种潮湿天气并不太适应。起码潮湿闷热天气，每年大概期也就那么20来天啊，今年好像将近40天。所以特极其像南方天气。今天想先问问这个严老板，咱们这个你说这么潮湿天气，对于北方常年处于干燥气候的用车来讲，有没有什么影响？
1: 车呀，有影响
0: 啊，
1: 停在地库的车有影响。
0: 停地库还想有影响
1: 啊？
0: 停外面没影响了
1: 啊？你要发现就是车辆停到地库的时候哈，就是这个由于湿度比较大嘛，地库它也比较潮
0: 啊，对
1: 啊。然后再加上湿度大、温差大，你从地库开上来的时候，你这整个车是混霜，是上霜的。
0: 那有霜有雾，
1: 对，
0: 外面刮，里边吹。
1: 对，包括这个玻璃上啊，还有这个这一圈玻璃吧，
0: 差不多
1: 霜，
0: 差不多。
1: 包括这个昨天我们店里来了一辆维修空调的车辆，它是一个探险者，然后它是带后边的空调系统的，有一个管从前面一直到后边这个空调管，
0: 一根的，
1: 对，这个管
0: 延伸过去的，
1: 漏了，
0: 哟呵，
1: 啊。
0: 后面不好使了
1: 啊！就是漏了的原因是啥呢？就是因为就是说长期停在这个地库，本身地库湿度大啊，导致这个管腐蚀了。
0: 哎呦，哎，这你看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提个醒，以前我们都认为说停在室外对车辆的损耗要大一些，说啊，这有库这是非常好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啊，大多数的一些家用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好像有库的居多，因为它安充电桩比较方便。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个隐患？
1: 是，咱们这个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隐患吧。怎么讲呢？就是说，它不能总是长时间停放。打个比方，你放个一天、两天，这个可以啊。你要放5、7、8天呢，那本来地库就潮，放那么久，它就会上锈了。就是我刚才讲那个车的话，它整个底盘包括排气管、支臂啊，那都烂得很严重。包括后边的那个拖车钩
0: 也坏了，
1: 烂到什么程度呢？你拿锤可能一敲，
0: 哟，
1: 掉一层皮儿，
0: 那这腐蚀的了。那停时间太久了，这是。
1: 嗯，但是它开的比较少一些、啊、
0: 那如果正常使用的话是不是还好一些？
1: 嗯，对呀、啊，你要正常使用的话你停放了一个晚上，就是说刚可能这个缓霜啊，就是潮湿，
0: 晚上停白天走，
1: 对，你白天一走这路上一跑风一吹就干了嘛。
0: 那这是刚才说的空调系统、啊、还哪些方面会有一定影响？
1: 剩下没啥了，这湿度大的就是这个刚才讲这个车辆的底盘容易腐蚀，
0: 嗯嗯
1: 啊，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空调系统嘛容易这个滋生细菌，
0: 嗯
1: 啊，因为潮湿的地方就容易滋生细菌嘛，就
0: 是、
1: 这个、
0: 是是。那问题来了，这事能提前预判，不是就提前比如说我们啊，我有这个，我家有库，
1: 嗯，
0: 夏天也停了一段时间了，能检查出来吗？
1: 那能
0: 啊，这能。
1: 对，
0: 那空调管那样还能检查出来？
1: 他那个是已经空调不良了吗？
0: 啊，有症状了、啊、
1: 对，他那个管漏，就是就这么说吧，管腐蚀烂了，漏把氟梁把那个冷媒都漏
0: 没
1: 了，
0: 所以他不良了。
1: 嗯，
0: 我明白了。所以你看啊，这个就这个气候这个季节也确实有点这个不安全，或者使用这小毛病。
1: 对啊，包括像今天呢也是有一个来维修空调，
0: 嗯
1: 啊，他本身就是维修空调的
0: 啊啊啊啊，他是修空调的，
1: 对，
0: 来修车的空调
1: 啊，对对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讲，
0: 嗯，
1: 他也是天这天太热了，
0: 嗯，
1: 这个空调啊，这个他这么说，这天太热了，
0: 嗯，
1: 这空调要不我都不修了。
0: 嗯、
1: 啊，是啥呢？他说你
0: 咋的了呢？
1: 他来的时候呢，他上半身是没有穿衣服，
0: 嗯，光膀来的。
1: 对，他说因为车太热了，啊，
0: 那搭空调那是不好使了，
1: 不好使坏了，来修空调嘛。车太热了，
0: 嗯、
1: 然后那个降着玻璃，光个膀就吹的就来了。他说你这要不我就不修了，昨天下雨呀、
0: 啊，
1: 我这个玻璃我必须得升起来。
0: 对呀、
1: 啊，
0: 往里灌水啊。升来之后，车里没空调。
1: 升起来里边没有空调。
0: 哎呦、
1: 啊，
0: 那这坏了不是一天的事了。
1: 啊、是的，
0: 你说这是何苦呢？所以各位啊，这是今年这天儿不能忍着。就是今年，我觉得我个人体感，大家来说说看，是不是有点不同于往年？我记得往年好像很多朋友说，哎，就包括家里啊、
1: 嗯，
0: 哎呀，这空调这么一年用这几天，我安它干嘛呀？安还挺贵的。但今年好像据说都老早下手了，但是你安就安着了。嗯，接到现在热了得有一个月了吧，就是不开空调的日子好像受不了。我记得六月末就差不多这温度了。
1: 我呢是这样，我的第一个房子呢是带空调的，
0: 嗯
1: 啊，当时空调我记得，嗯，花了好挺贵，得10000多吧，
0: 嗯，
1: 装了这么个空调，装了个空调的括号是啥呢？
0: 嗯，
1: 是我媳妇不让我用啊。
0: 为啥呢？
1: 费电呢。
0: 哎呀。啊，
1: 等到买第二个房子装修这个时候呢，
0: 嗯，
1: 我说咱安个空调吗？
0: 安那玩意？
1: 安那啥用啊？也不用。我说不用吗？不用吗？
0: 用多费电呢，是不是？还是这样？那你到底那没安呢？
1: 没有，第二个房子就没安空调，安的这个风扇嘛、
0: 嗯。那我就采访一下，没安空调他有没有抱怨？你就这天不安空调呢？
1: 没有，现在没有，
0: 没听见吗？
1: 因为本身是那个那个房子是楼层比较高，然后再加上也是这个有过堂风，是通透的，是吧？
0: 能忍得了啊？凑合吧。
1: 没有，我实在忍不了，昨天找着遥控器开了风扇了嘛，但是也当很大事吧。
0: 就福田这空调真是，应该说，你可能未必说必不可缺少，但是没有的话，这福田挺难受，那天天跟桑拿房似的。
1: 嗯，
0: 还潮湿还大，
1: 是
0: 不是？所以车里边空调很重要啊！大家伙儿，这个你的车空调凉不凉？制冷情况怎么样？你说我这还行，加班能用，你别忍着，因为空调设施可大可小，特别是今年这个气候啊，你没有空调车里心烦气躁。
1: 对，
0: 今天我看一个央视的一个微信的一个公众号推送啊，就说大家伙为什么到伏天的时候容易产生这个易怒啊，这个易躁，说很多原因就是因为车内温度比较高。然后呢，有一些不太善于吹空调的，不想吹空调的，温度降不下来，他就比较烦躁啊，有种情况，所以这事儿咱别忍啊，车里有空调该用用。然后呢，有人说我这个会比较费电浪费，是这么说。
1: 对，电车确实费电啊，
0: 电车，但是没费很多。博老师在问你，你觉得这个电车的电耗，我因为我有台电车，我觉得不是很明显，这是分车型吗？
2: 确实，
0: 嗯。但大概它肯定没有冬天费吧？
2: 嗯，没有没有，因为你冬天加热嘛 ，PTC 加热那个功率比较高。夏天是这空调压缩机，
0: 嗯，
2: 压缩机的功率没那么高。但是我认为你觉得费电这是心理因素。
0: 啊，对呀、啊，
2: 电才多钱？
0: 啊、是，
2: 不比费油省吗？
0: 你再别说电，就是我觉得这博老师这个比就研究车比较年头多。
1: 嗯，
0: 油车夏天开空调，
1: 啊、
0: 1公里合能多费几分钱？我想是不是得按分算，博老师，按分按毛？
2: 对，一毛钱也就这样，
0: 最多一毛钱吧，
2: 就大排量的也就是两毛左右，
0: 是不是、啊？所以那分多些，那你电的话那更省。
1: 哎呀，那不一样。
0: 嗯，怎么的呢？
1: 啊，你当开了电车，你就你现在已经开电车了
0: 啊？是啊是
1: 啊，两个车了。你包括当时我在开油车的时候，那还是3.0T 的呢，因为我之前开的油车普遍排量都偏大啊。
0: 嗯。
1: 开的是3.0T 的，那怎么讲？上路那就叫猛猛踹，
0: 嗯，
1: 知道吗？
0: 嗯
1: 啊，使劲撩，
0: 嗯。
1: 啊，当你开到了电车的，因为你开那个车的时候没考虑过油
0: 啊，对呀，
1: 啊，
0: 是这么个道理
1: 啊。
0: 我的体验感特别强，我那个
1: 没了就加油，没了
0: 就
1: 加，
0: 对就加，
1: 对对，也没有计算过这个油耗，对。然后当开到这个电车的时候呢，我买的是个混动车型，
0: 突然就发现
1: 啊，然后我刚好是下半年买的，刚入冬的时候买的，
0: 嗯，
1: 续航里程那时候是125公里。
0: 啊，
1: 但是冬天呢，你要开暖风的，一热点，你的脚重点啊，一开这个冬天就能跑40多公里。
0: 那你非使劲，你插着混着就完了呗？
1: 那能行吗？
0: 费油。
1: 对你为，你为什么要买混动的车型？为什么要买新能源？
0: 你为什么要买不买纯电呢？
1: 是吗？就现在就后悔了嘛。
0: 你纯电你就放就完了，就用就完了。
1: 当时是不是这么想嘛？你同样花钱，咱说心里话，是不是？
0: 多一个系统
1: 啊，多一个系统，
0: 多个发动机，
1: 又能当油，又能当电，又能当电。

0: 也又能当妈。后来又发现了，你当谁他都不专业，还不如直接当时就买一个，
1: 对呀，
0: 纯电。
1: 你插电还得保养呢，啊，当然你自己保了就完事儿了，那得也有成本呢。
0: 主要是它这续航里程太短了，夏天还好吧，可能说一天一充也
1: 够用，纯电跑。
0: 用那个纯电的跑，但你冬天它就不够了，就跑40多公里，
1: 60%左右的折损。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问了，60可能得多，125就跑40多嘛？
1: 那你那个挺夸张，
0: 是不是？
1: 我那没什么夸张。
0: 后来我不当时就咨询这个售后嘛，
1: 嗯，
0: 售后说的，哥，你是不是开暖风了？
1: 那肯定的，
0: 那对呀，对吧？
1: 谁家冬天不开暖风？
0: 是啊，那能受了吗？完了，后来他又问说，你看你这个是不是，这个怎么样？对，我说你看，哥，你看这跟人开脚轻重啥有关系？再一个跟开暖风有关系。
1: 你问哥，我问问，你说冬天谁家不开暖风？你问问，你说你告诉我一声。
0: 哎呀，你没说，我俩通完话之后，这个暖风我就不开了。原因是什么呢？是吧？
2: 这听劝呗，
1: 听话了。
0: 主打一个听劝。然后呢，是他为什么不开这个暖？你开暖风，你看瞅着这个电耗啊，就往一掉。
1: 综合续航明显也没一小没了。
0: 最关键还有关键点呢
1: 啊！
0: 关键点是什么呢？我从道外阳光路2号那个修理厂，开到江北啊，就是宋母大桥一下桥绿地啊，就这么一股，一上桥一下桥的事儿，
1: 5-6公里
0: 啊，哎呀，五六公里给你
1: 多点
0: 啊，
1: 你这边还得走一段呢
0: 啊，对对，
1: 咱就算10公里那10公里吧，
0: 大概是10公里
1: 这样，十公
0: 里，可能我这个从这个到上了桥了，开这个暖风都下桥了，才吹出来，你能感觉到热。
1: 那么慢呢？
0: 啊，就这么慢。你刚开的时候，你这个体感感觉是冷的，它吹出的风是
1: 冷
0: 的，冷
1: 的，对对对，
0: 对吧？你当都下桥了，快到家了，快到地库了，温度才上来。所以刚才我合计还挺耗电的，还不当事儿，干脆我就关了吧。然后我
1: 所以就省了，
0: 对，所以就省。再回去，哎，确实省了一些，
1: 肯定省了。
0: 再回去怎么说这个脚法这个事儿？脚法不能猛踹了
1: 啊！对呀，
0: 啊，你看到前面那个是红灯，你提前就得
1: 减速了。
0: 在路上没有啥事的时候，不着急的时候，你就悠悠哒哒开就行
1: 了。我跟你说，你这脚不够猛。我刚换 D 字开头的这个小店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驾驶员，我把自己开约了。开完之后，哎呦，天旋地转的。
0: 啊，
1: 你说那脚多重？给自己开晕车了。
0: 你那个主要是不是纯电？
1: 你是不是纯电？就是零八十。要不你那啥，博文老师给收了呗？那个，你看多少钱？给评估一下。你这多鸡肋。
2: 谁眼大夫那个
1: 啊？
2: 那个哲老师15000预定了，定完了，
1: 我出16000，
0: 你看看是吧？
1: 你看行不行？
0: 嗯，
1: 只有小哲，反正他没回来，我16000啊，哲哥啊。
0: 当初那时候都说好了，能给50000多，
1: 结果发现你折损太大。
0: 完事这不是已经折损完之后的50000多吗？
1: 你冬天不耗电耗损那啥吗？人一算不行，我再损折点。
0: 是后来我自己也算了，行了，就这价钱开了吧，是不是？
1: 你看我的16000，
0: 当电瓶车开呗，
1: 也行，
0: 挺
1: 好的。所以现在这个很多人在网上分别吐槽说油车、电车，反正我的观点就是，你不能拿 A 车的短板比 B 车的长处，你不能拿个矮个高比个大个小去啊，各有各的优势。
0: 所以就是说什么呢？如果当你的家里边有两台车，一台是油车，另一台不要买混动，你就直接上纯电。
1: 哎，对，像我要学习啊，就纯电
0: 是吧？
1: 就干着。
0: 因为当时买这个新能源为了省油嘛，并不是说你心疼这个油。你看开油车的时候，你也没在乎，也没算计过。
1: 是是是。
0: 你当买电车的时候呢，混动的车型哈，你
1: 体验感不一样。
0: 对，你当你这个燃油机一工作，你就
1: 哎呀，
0: 没电了，啊，这样。当充电的时候，你还得考虑到，后半夜
1: 啊，对，
0: 你看你这是不是也一样？
1: 我还好，
0: 你还好。
1: 那我是啥呢？我家里没安装，我安装我就更为所欲为了。
0: 我跟你讲，我那个安了装，
1: 就
0: 你安了，可以定时，
1: 啊，
0: 有两
1: 对呀、
0: 啊，
1: 定时啊，
0: 商店一个装，地库一个装嘛，
1: 就是定时完了呗，晚上11:30之后2%独电，
0: 可以定时充。我有一个朋友开个腾势D9，他的条件非常好，他的就是。
1: 它哪版插电？
0: 经济条件非常好的啊，
1: 纯电插电那版呢？
0: 混动，
1: 混动 F 的
0: 跑200公里那样，电的时候，它的条件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是什么样呢？从他在南岗也是陪孩子上学嘛，没有这个地库的充电这个条件，他必须得充电，后半夜就是10点以后吧，好像是
1: 11:30
0: 啊，十一，反正就到这个时间节点以后
1: 出去，
0: 起来开着车。到那个
1: 我跟你说
0: 充电桩充完再回来，
1: 我跟你说他未必充电去啊， 肯定啊，你去问问去吧，这是吧？啊，你问问
0: 他。应该是充电，因为
1: 不好说啊。
0: 你看充电固定就那么就那么多的时间嘛。
1: 不是白天好像我
0: 你车辆还得达到满电，这个时间还在这摆着，是不是？
1: 那你哪天陪着喝点唠去吧。我跟你这事儿，我你看我地库没安装，我在外面充，我算了一下，跟地库安装和外面安装一公里能差6毛钱。
0: 嗯，
1: 一公里差6分钱
0: 啊，差6分。
1: 那你说条件这么好，他差6分吗？我觉得是半夜这点出去啊，那、啊、你问问你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
1: 好好问问。
0: 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有一个商场，他自己他自己开了一个商场，房子也是他自己的，他在门前安了10几个充电桩。
1: 哟、嗯、呵，搁哪儿告我去充去？挂在账上。
0: 搁哪儿来的？大概可能是在道里，具体的我得问问他。
1: 啊、算了，只要离汉广电远，我也不去了。
0: 啊，对，咱院里就有充电桩。
1: 那院里有，那不便宜，你在院里一个，嗯，服务费高。
0: 拿咱的饭卡啥不能刷一下吗？
1: 要刷就好了，要刷我天天住这儿都、嗯、
0: 是吧、
1: 嗯？所以现在这个家里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啊，反正各有各的优势吧。但是刚才归根到底，刚开始聊这件事儿，就是它的优势比就是现在这个潮湿天气这事儿还是、
0: 嗯、
1: 是不是电车油车都潮湿是没法他俩克服掉。
0: 克服的，但是没事儿，问题不太大。
1: 你只要不常年停着就行
0: 啊。对，你不长时间停，你得动起来，那走起来，潮不怕，你得让它运动、
1: 嗯，
0: 运动起来有这个风阻的话，就会把这个水呀、啊，把这个吹，把这个潮气水
1: 给吹一
0: 下，给吹散嘛、
1: 嗯。
0: 要不时间长沤着就是上锈了，就烂了。
1: 那这种沤时间长的，博老师、啊，这沤时间长的，你说它发霉了，有些地方，包括什么，就是那个。哎，那叫啥呢？就脚垫底下那个做粘底下、
0: 啊、
1: 那块是不是也容易上锈啊？
0: 我你行哪呢哈？
1: 嗯、
0: 就是说底整个底盘很容易上锈。
1: 嗯。
0: 然后呢，你看我们小区里有一个朋友哈，他开个宝马的530吧。
1: 嗯。
0: 他的单位和的房子就是很近，他也不开车。
1: 嗯。
0: 啊，他这个大概2周没开。
1: 卖了吧。
0: 他发现一点什么哈？
1: 嗯。
0: 方向盘长毛了。
1: 妈呀，
0: 能长出来的那种毛啊，
2: 这很正常。
1: 上个月看一个新闻，云好记不是不是云南记不清了，
0: 像那个毛把套似的，
1: 不是毛把套
0: 了，
1: 里面车里边长菌了，蘑菇、真的有点菌，
2: 这个很常见。比方说有很多这个、
1: 嗯、
2: 就北方的人冬天去海南过冬、
1: 嗯、
2: 然后有台车，
1: 嗯，
2: 可能这个4月份之后就回来了，这个车从4月份一直要放到12月份，放7-8个月、
3: 嗯、
2: 如果是有地库的话、
3: 哦、对，我车位旁边
2: 如果有地库的话，在你的这个中控台和座椅缝之间、
1: 嗯、
2: 就这位置是高发区啊，
1: 嗯，
2: 会长霉斑霉菌，
1: 哎呦
2: 特别常见。
1: 好清理吗？
0: 哪儿啊？
2: 很多车都是
0: 座椅啊，
2: 对，就座椅和中控台中间这个缝，就这个位置是高发区、
1: 啊、座椅中控台中间就那个小缝那、
2: 嗯、
1: 好清理吗？
2: 很多人都是什么，就是洗完车，
1: 嗯
2: 啊，收拾完了把车放这儿了、
1: 嗯、
2: 因为放一年嘛，
1: 嗯，
2: 一样啊，因为微生物这东西你清洗不了，
1: 只要够温度够潮湿够它生存的环境就长。
0: 对，
1: 好清吗？
0: 不好清，
1: 你看看，
0: 对，那是这个实在蘑菇长得大，你可以
1: 改车去吧，整个把皮子给它换个新皮子
0: 啊。冬天还好，冬天没
1: 干呢，
0: 对，冬天干燥嘛，对不对？
1: 所以我想刚想问博老师，
0: 是一个夏天的
1: 事儿，我刚想问博老师啥事儿呢？就是你说常年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我相信咱听友肯定不少。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底下底盘烂了啊，或者里面有霉菌的之类的。博文老师在收车的时候，二手车评估的时候，这个折损，嗯，是不是也不容易评估它涉没涉水啊，或者是这车况有这个损耗的情况，这块是不是有折损价格？
2: 如果有锈迹或者有这个发霉，
1: 嗯，
2: 水痕、水渍，可能就会再去深度去看一些核心位置，因为有一些水淹车和涉水车，
1: 嗯，
2: 即便维修之后，它也有一些明显的痕迹是你人
1: 去不了的，
2: 对，无法去掉的，那就会很麻烦，需要。这个拆解一些东西，比方说这个门槛啊，
1: 嗯嗯，
2: 包括把这个地毯要可能抬起来一些啊，
1: 嗯，
2: 要往里深点看啊，尤其是这个底盘这钣金是双层的，
1: 嗯，
2: 双层钣金中间呢，如果水淹车或者涉水车，你无论如何也洗不干净，里面会有积土。
1: 哎呀、
2: 嗯，
1: 那也就是说，其实你在验车过程中，这些地方都能看得见的，是不是？基本差不多。
2: 对，目前这个整个二手车行业比较权威的就是三缝检测，
1: 嗯
2: 啊，他们基本上都要借助所有的车，要是去验车的话，都要借助这个内窥镜，
1: 嗯
2: 啊，至少要在这个地板下面这个底盘双层钣金之间，
1: 嗯，
2: 至少要取5-6个点，啊，然后去验证综合评判这个是否有水淹或者涉水的这个嫌疑。当然有很多这种像天窗漏水
1: 啊，对
2: 啊，门板漏水，
1: 嗯，
2: 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维修，时间长了之后，你再进行二次清理维修的时候，它最后残留的痕迹和水烟和涉水痕迹就非常容易模糊，非常容易混淆。
1: 嗯 嗯, 嗯。
2: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吃亏了，明明你不是水烟车，不是涉水车
1: 啊，对，我冤不冤呢？
2: 啊，对，这个情况也有，也有。
1: 那价格差得差出去个30%-50%吧？有没有？
2: 肯定是有差的，但实际上，
1: 嗯，
2: 无论是车窗还是三防检测，是能分辨出这个天窗漏水、门板漏水和水烟涉水之间的区别。
1: 哦，
2: 无非是想跟你讲价。
1: 哦，明白了。
2: 对，
1: 然后三防检测平台这方呢，也是为了避免售后之后它产生一些问题。
2: 对，它一般都会对这个涉水痕迹，
1: 嗯，
2: 统一标明一样的话术，它不会给你区分是天窗漏水。
1: 哦，还是你涉水，
2: 对，还是这个水烟涉水，
1: 嗯
2: 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发现自己的车里有异味儿，或者总觉得车里偏潮，
1: 嗯，
2: 尤其是这种铺了360全包围脚垫的朋友，
1: 嗯，
2: 同时再附加一个你是大众车型，
1: 嗯，
2: 年限超过5年的，你真别怕麻烦，没事你就给严大夫打电话，说你这不忙，我去，
1: 嗯，
2: 你把这个脚垫这个四边
1: 都
2: 打开，
1: 哎，
2: 啊，检查检查，如果确实有就水痕水渍，甚至潮湿。
1: 嗯，
2: 你一定要往这个天窗导管漏水或者门板漏水怀疑怀疑，
1: 明白？给他去
2: 及时处理，这个东西不及时处
1: 理，
2: 它最后落下的痕迹就会无限的接近于水淹和涉水的痕迹
1: 啊。是，就是杨老板那，我觉得没有不忙的时候，你就忙着赶紧去，先哪怕先叫个号哈，我排着，我给我处理了。
0: 是，
1: 他常年在那儿，你这工作时间，各位的时间不一定啊。所以这么一说，今天这个事儿我本来是以为是小事儿，一分钟说完得了，这还是个大事儿，你说
0: 啊？
1: 这弄不好出来这个事故车了都。
0: 水泡是吧？
1: 啊，对，水烟呢，涉水，涉水车辆，因为在三防检测的时候，它没法去体现。它里面指刚才那个博文说特别对，它几个点会标得很清楚。他会说，哎，他怎么说？应该会有涉水嫌疑，是不是疑似？
2: 对，它在这个水烟涉水项里面，它会给你有一个橙黄色的标记，
1: 嗯，
2: 然后同时给你提供几个佐证，
1: 嗯。
2: 至于是天窗漏水，还是门板漏水，还是真的泡水水淹，
1: 嗯，
2: 你自己去权衡。但是他会告诉你，比方说像德系，尤其原装进口的德系，
1: 嗯，
2: 它的这个车内脚底地板背面这减震海绵是原生棉，
1: 哦，
2: 基本是白色或者是淡黄色，但一旦是沾过水之后，晾干之后，这个颜色就会发黄，
1: 发黄啊。
2: 同时呢，它的质地就没有那么韧，就会掉渣，
1: 嗯，
2: 有点酥化了，
1: 嗯。
2: 那么你天窗导管漏水，泡2天泡透了，整个拆下来晾干，啊，吹干清洗之后，
1: 嗯，
2: 它清洗之后的痕迹和水淹之后的痕迹都一样，都是发黄酥化，所以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呢，
1: 哎，
2: 就需要去找进一步的佐证，就是证明力更强的。那么就像我说的，有可能就要拆地板、拆座椅，因为真是天窗漏水泡了和水淹泡了，它俩价确实有区别。
1: 那肯定的，
2: 谁也不想因为这点混淆的现象
1: 冒险去
2: 就少卖钱
1: 啊。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你像三防检测他们验车的时间会达到几个小时，
1: 嗯，
2: 就需要拆解深度验的东西太多了。
1: 明白了，所以各位啊，这不是小事儿啊。车辆其他使用问题可以随时咱们唠一唠聊一聊，看看你车上是不是有其他的反应。有些反应并不是像你想象那么直接，就比如说医院的医生判断你，哎呀，大夫，我怎么有点咳嗽呢？他未必是嗓子问题，可能其他问题啊。87997337821902，那个博文老师推荐几台精品二手车呗，咱推荐个适中的8万、10万、8万这种。
2: 好的，有一台是2016年的本田 XRV， 它是1.8带天窗的高配车型。
1: 嗯嗯。
2: 那很可惜，它颜色是个小众的这个金色。
1: 金色。
2: 对，就是
1: 香槟，
2: 哦，香槟金色。
1: 嗯，
2: 对。
1: 嗯嗯，
2: 这公里数也不多，我记得是7万公里。
1: 嗯，
2: 那么10年车跑1000公里，属于使用强度很低的。
1: 是。
2: 然后这个车呢，全车钣金是原版。
1: 嗯。
2: 能通过三防检测的这个标准，就是主体结构也没有任何的修复，
1: 嗯，
2: 铁件还是原版的，这属于车况不错了。
1: 嗯
2: 嗯。有几块喷漆，我认为终端价就是3万大多，不超4，
1: 这么便宜了。
2: 对，因为首先
1: 它是当时很保值的车型，啊，
2: 很保值。但是1.8的 XRV 它的优势不在了。它的配置没有太高，只给你一个全景天窗，
1: 嗯，其他都是正常。
2: 对，座椅该手动手动啊，该布是布的，也没有什么多余的配置。
1: 这是日系车标配吗？
2: 啊，对。所以说，它作为一个1.8排量的高配车型，配置没有变高，
1: 嗯，
2: 但是1.8的油耗从现在来看跟1.5比，
1: 嗯，
2: 劣势挺大。所以你买了一个不省油的本田的 SUV， 那意义就不大了。
1: 嗯，是是是，
2: 再加上这个颜色比较小众，嗯，可以说市面上这个 XRV 也好，缤智也好，10个里面可能有8个是白色。
1: 啊，对，然后剩下一个可能是橘色，
2: 对，
1: 剩下一个是这个，
2: 然后是金色，金色的这个市面的流通量和保有量可能比橙色还要少，
1: 还少，对，当年主打色是橙色，
2: 对，主打色是橙色，那后来流行白色，所以白色的保有量比较多，所以说这个金色对价格影响很大，
1: 嗯，
2: 16年1.8的自动挡的车况好的也就是不超四，
1: 但话说回来，这事儿如果你说我这都不嫌弃，我纯就找一个代步，这个绝对是性价比极高的车型，
2: 可以，你使用强度很低，一天就几公里，你就不用算油耗的这个问题，
1: 对呀。
2: 但如果说你真的很在意油耗，你就找找1.5的 XRV 和缤智，可以说是你能买到市面上自动挡最省油的 SUV。
1: 嗯，我开过，我知道那个油耗
2: 很省，
1: 跑高速40到50之间你就吓人，是去7个油左右，1.8应该不到10个吧？
2: 1.8现在这个、就如果纯市区啊，
1: 嗯。
2: 得10个多点，
1: 十个多一点。
2: 对，别看排量大了0.8，就它也属于不费油的，
1: 嗯、
2: 但是它要跟自己家1.5比、嗯啊，那个油耗差距挺大。
1: 那倒是，但是话说回来，这个日系车说配置低，它把这个所有的功夫用到了它那款地球梦发动机上啊。这个发动机应该说挺皮实耐造的，反正基本是不是这款发动机故障率少？原来严大夫
0: 还只能说还可以吧。
1: 哟呵，哎呦还可以。
0: 对，
1: 来，我想听这还可以的问题。
0: 也得看怎么养护嘛，
1: 还在于保养。
0: 啊、对，也在于保养。
1: 嗯，但是它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基本上是不是？
0: 基本上是目前没有啊。
1: 嗯，都是还是保养衍生出来一些小的毛病。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包括就该清积碳清积碳，对不对？机油呢，就是换这差不太多的，别整太次的。
1: 反正我当时是一般全合成啊、
0: 嗯，
1: 没因为全合成半合成没差多少钱，是不是？能差个几十大几十块钱，我没算过这事儿。
0: 就是你按好的全合成呢，大概也就是在300-400块钱。
1: 嗯，300不到400吧，是、
0: 嗯、
1: 后来这样小小幅上涨了。
0: 对，
1: 随着国际形势啊，
0: 对，
1: 这事就得探讨国际形势了。
0: 是300-400块钱嘛，大概好的。那你要是便宜的油的情况下呢，
1: 也得300左右。
0: 对，你这个要看到什么呢？就是买到这种品质好的、保真的，
1: 嗯
0: 啊，就是。就是别挨坑吧，就这样了。
1: 是是是，反正我当时那些车已经开到快11万公里了，一直用的就是全合成机油。
0: 嗯，
1: 但日系车，我个人觉得最可爱的地方在于，你比如说你让它一年或10000公里全合成，
0: 嗯，
1: 你就按10000公里跑就行了。有些车型它就比较挑，就是基本上7000、8000，比如说威达的车型，你可能就得先去换一换。
0: 对，你就感觉到可能车，哎，车沉了啊，自己能感觉到了，
1: 油耗明显增
0: 高，就能感觉，哎，你看油耗高了，车也沉了啊，该换油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这是保养挺好啊。这个线下想找博文去看这车的啊，那么我觉得金色虽然不是主打色啊，就是那个香槟颜色，也不磕不丑啊，就是辨识率也蛮高的，没那么隔路啊，这咱东北话是没那么隔路。所以你看看，如果你中意的话，然后觉得日系车毛病又不太多，油耗也还能接得受，然后市区代步。那个关键那车空间还不小啊，驾驶这个操控也不错，基本上属于那种智能大点小钢炮的 SUV。你可以找博文老师线下去看车，价格很便宜，3个多啊，不到4个。16年的车型跑了70000公里，是不是？
2: 对
1: 啊，70000公里，这个用车强度非常低了。这个车的情况都这个叫什么？三方检测都已经结束了，可以去看看车的情况啊。线下找到博文老师，直接看图、看视频、看真车都行。联系博文老师，添加博文老师的微信绿泡泡来。
2: 大家如果有车方面需求，无论是新车、手车，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1: 嗯，
2: 我的微信是 AWFM925，AWFM925，AWFM925，AWFM925，
1: 这是博文的微信。节目过后，线下手，我突然想起来了，上节目时没想起来，你就联系他。刚才这个严老板、严大夫给大家说这个关于这个天气潮湿、发霉啊，有一些情况，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这用不用检查检查？你让他给你看看去，反正也不花钱，也不用挂号。哦，到那儿能排上队就行，免挂号，直接赶紧先联系他，趁不忙的时候，特别是你的工作性质，如果在日常可能有时间，就赶紧去，因为周末大家都休息，人不少，他那能排出一条街出去，这是我见识过的，从门口排到那头去了。
0: 是，现在没有那么忙了，
1: 能排半条街了
0: 啊！
1: 线下联系那个严老板啊，严老师微信，
0: 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啊，包括像车辆的。保养维修，然后还有这个车衣车膜啊，买了新车的装饰的问题啊，都可以啊。我的微信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1: 加他完之后，主动跟严大夫说句话，我跟你说，我觉得我听友啊，听节目加的，你这因为有福利啊，听我话。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车。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

0: 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了，欢迎回来继续聊车，这里是925汽车玩家，代班主持人岳东啊，问候各位。10:41，各位开车到哪儿了？今天天挺热的，温度报告30不高，但是呢伏天加上阴天特别闷热，外面没有风，势必开空调出行。然后今天能见度不是很高，虽然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窗户有点包浆了啊，但是好像外面是不是这个有好像有点雾气，湿气太重了，我感觉有点。
1: 是吗？
0: 我应该一会儿出去看看去，因为我看天我以为下雨呢刚才。所以各位开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啊！特别提示说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天气潮啊，对车辆影响。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不是除了潮之外，今年的天阴雨天特别多，很多车辆心疼电费，不开大灯，不开灯，因为我这车现在也不是这个，到21世纪之后，现在很多车带这个日行灯了，
1: 是
0: 觉得挺亮，哎，这玩意儿就好使。那好像不顶事儿，那个只能叫做告诉大家我这是有台车。
1: 这个现在你看着没，日子都这么会过了，空调不开了，
0: 灯也不开了，
1: 连灯都不开了。
0: 我天天走地库的时候，天天保证至少碰到一台到两台不开大灯的，只开那日行灯。那日行灯的照度远度是有这个距离的，它那日行灯我能看到哪儿去？
1: 那可能是这样，开这个只要开个灯，你告诉你这车在运动就行了。然后剩下的大灯不开的原因主要是靠这个路灯啊，或者是这个路边的一些照明设施。
0: 在车库里盲角啊，这盲区啊，这不行啊。所以真心的呼吁啊，厂家们、厂商们，你看以前说高配车型带胎压监测，后来国家强制必须出厂带胎压监测，你不管啥车啊。所以我也希望再呼吁呼吁，能不能自动大灯给带上呢？那玩意儿里面是不是就是一个电子元件的事儿？
1: 是很简单，
0: 是不是？那玩意儿没了多少成本，增加不了车商的多少成本，把自动挡给加上吧，你就不用管它了。有人可能有这习惯没开。
1: 那一个光感器的话，大概批的话，也就是几毛钱一个，估计吧。一个传感器，
0: 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明天你那儿得排队，行不行？今天下午得排一堆人，杨老师给我快换一个，你都得哭。
1: 就你说那个
0: 几毛
1: 钱那个，
0: 一块钱不用找了。
1: 对，
0: 我看你可咋整？
1: 我说那个一个电子元件光感那个电子元件也就是在这个几毛钱，但是呢它得需要电路板，它得需要整个零部件嘛。
0: 你看看不一样了吧，它有工时呢。
1: 一说要花一说要安全，马上我看要涨价是不是？
0: 对呀、所以这个事儿好改吗？
1: 啊，
0: 好安装好改吗？这是
1: 好安装，有很多车就是都就是无损安装，大概的话几百块吧，你要是安装价格几百块。
0: 叶老板，几毛到几百，你这差别哪呀？
1: 我刚才讲是一个电子元件是。
0: 对，好好说啊，我看有人万一会找你这事儿的。所以但是我真心觉得大家伙儿这个东西吧，你看似哎可有可无，反正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时候吧，那玩意儿确实方便。
1: 是。
0: 你看我那个小店，我那它不带自动大灯的，我标配车型。然后我那个油车就带。就是开完油车之后吧，前一段时间真是不适应。到地库的时候我也没去开那个大灯开关，哎灯咋不亮呢，就忘这事儿了。所以各位你说我到时候里吧，哎还余不出一箱油钱的话，你提前跟杨老师预约，杨老板预约，杨老板我这什么什么车型，你就告诉车型哪年的什么车型，我想换一下自动大灯，这个事儿这个改自动的你这个检测没问题，不影响，
1: 就换个开关，
0: 对，就不用不没影响，不是外观的，不是大改，但是提前预约，因为杨老板根据你的车型年限的车型，
1: 对，看有没有货，需不需要定，这样。
0: 哎，对，提前做好预约，然后呢，当然该优惠还是有优惠的啊。记好杨老师这个微信，线下的时候呢要预约啊，包括检测旧车，你最好都跟他预约一下。我到他那儿去，有时候有大毛小毛我都得预约，我怕那儿不是怕人多，是怕的是人太多排不上，早上去了排到晚上才耽误事儿啊。
1: 可以啊，就最近还好，但是你可以加我的微信，有啥事先
0: 对先问一问，
1: 微信进行沟通。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就是刚才讲到，就是说天气不是闷热嘛，就开着空调，可能你开到最大风，你觉得还是热
0: 不凉
1: 啊。其实这种呢，也可能跟你车的这种玻璃的膜也相关。如果太阳太足的时候，就你空调再凉，它太晒了。
0: 膜真不一样，我这两个车的车膜品质不一样，我是有发言权的。我那个油车膜稍微好一点，就是它的那个叫什么什么绿啊，折射绿啊，叫啥绿啊？就隔热绿。
1: 隔热绿啊，和隔紫外线的这个。
0: 这是我的体感啊。同样温度之下，我那个油车就车里面也热，但是就那皮子嘛，就没那么烫挺。然后呢，你会感觉不到那么烤透过车窗烤肉。我这个就不行，我这个膜赠送的，那你赠送那得要啊。 就是跟没贴一样，反而还不是不贴呢，
1: 嗯，
0: 就差距特别大。嗯、这个事儿我是体感，甚至体感过来的。我这管他这样找你，我先给我换一下。
1: 嗯，可以。
0: 啊、这个提，但是做好提前预约，因为本身贴车衣也好，车膜也好，耗时是不是？
1: 对，时间比较长一些啊。
0: 嗯，你提前预约一下，看看今天在那排排队，然后呢做一个线上排队，线上挂号免费的啊，线上挂号免费，
1: 嗯、
0: 排个队就行了。所以按着这个顺序，严老师会给你提前排排位置啊。然后那个刚才跟伯恩说到了，刚才推荐精品车型，那车三万多块钱是不是？你说那个
2: 叉
0: V？
2: 对，嗯，
0: 刚才咱不是咱不是七八万的吗？来一个，
2: 节目听友车，如果说你要是想要叉V，想要极致的省油，
0: 嗯，
2: 还有一台2019年改款的1.5自动挡的叉V，1.5的了，
0: 嗯，都有啊，
2: 19的，这个是全景天窗，就叉V1.5是只有19款改款之后才有天窗，之前的1.5全
0: 是没有的，没有的，
2: 对，这全景天窗高配的19年的。这个也是能通过三防检测的啊，车况也非常好。
0: 嗯、
2: 这个价格40000多点，
0: 你看看，这明显就看出来了。这两个，
2: 我认为这两个车，如果你选的话，你要选择19年的1.5。首先，它配置呢不比1.8这个高配的低什么东西。
0: 嗯
2: 啊，都一样，都有全景天窗，
0: 是
2: 啊，都有多功能方向盘，都有倒车影像。
0: 嗯，
2: 19年这个1.5的油耗非常省，而且整体车况也很好。嗯，基本上是原车漆。
0: 哎呦，那
2: 还是白色主流色。
0: 哟，那这性价比高。我当年开过1.5的，就是大家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刚才严老师已经说了啊，这个博文老师已经说了，油耗问题，它真的低。你如果偶尔开个高速的话，基本是4到5升，这个油耗，咱不是油价，油耗，反正你们开是不是这油耗啊？市区我有早晚通勤接送孩子，那个时期大概达到8到10个左右。啊，那还得有堵车路段，所以油耗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最可爱的地方，我是觉得空间和动力性的问题啊。动力 1.5 我并不觉得，你当然你不能讲究什么推背感呢，一脚就窜出去，但是基本上你在市区高速是够用的，基本跑到120公里的时候是那个转速表大概在2012。
1: 你说油啊车还是混动啊？
0: 叉 RV
1: 啊，
0: 叉 RV。
1: 这刚才
0: 六号的
1: 啊。
0: 所以我说120公里的速度，大概2200转，这个转速，你就参考一下它的动力性，我觉得还是够用的。你不能追求它什么东西，家庭代步非常好，啊，这才4000多块钱，比那1.8呢好像还省几千块钱呢。所以这就是车辆整个性价比的问题，车漆的颜色啊等等这种啊。但说到车漆颜色，其实现在大家选车很纠结，
1: 咋的呢？
0: 因为现在新能源
1: 啊
0: 没有是不是主流色，
1: 嗯，
0: 一家一品牌。一个颜色，甚至一家一个品牌，不同型号的不同色。
1: 买黑的，
0: 黑的，
1: 嗯，
0: 你确定？
1: 不是，你考虑一个用途是这样哈，
0: 嗯，
1: 这个白的不吸热，黑的吸热。
0: 嗯、那夏啊，冬天暖和。
1: 对呀、啊，你夏天
0: 省电。
1: 对呀、啊，夏天开空调费不了几个电，主要是冬天开暖风费电。
0: 完了，啥事还都能去，不怕什么白事红事都能去参加，就
1: 是。是
0: 、哎，有道理哈。
1: 嗯，
0: 你夏天开电热呗，我开电、电耗多不了多少，1-3.45%这种。冬天可不是。还有啥推荐？
1: 啊，
0: 颜色？那有的车它没有黑色。那现在很多
1: 没有黑色呢，
0: 很多界它就是基本黑色，那都是加钱的。
1: 那就买完了之后回来
0: 贴膜，
1: 贴个黑色，
0: 贴车衣。嗯，对，找杨老板贴车衣啊。哎，你比如这是一招，当年我怎么没想到？现在就是改车，但第二问题来了，如果现在不管是不是新能源车型，我这个贴车衣的话，在检车时候有没有什么麻烦的事儿？
1: 不，你贴完车衣先备案呢？
0: 那我。
1: 我不想备案的是吧？
0: 不是，我总想换色呢。
1: 啊，
0: 我一年换个色儿。
1: 再备案吗？
0: 一年备一次。
1: 啊，
0: 挺麻烦。嗯，反正那也行。你要不想备案，就是不想备案，你就备一次，你贴一次，别换了。
1: 对，其实车辆这个颜色吧，主流色、主打色，大概可能就那么
0: 几个
1: 颜色吧。
0: 对。
1: 再一个，你考虑到保值与不保值的，现在我觉得，哎，好像是考虑吗？还。对，
0: 保值的事基本不考虑，特别新能源车型，它本身折损率很大。
1: 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什么呢？买一个你喜欢的就行了啊！你可能你问我，可能我喜欢一个颜色啊。你问张三给你另一个颜色，
0: 对
1: 对吧？你综合一圈之后买了一个别人喜欢的车，对吧？你还是说自己喜欢什么颜色就买什么颜色的，喜欢什么配置就买什么配置。
0: 嗯，就好比这个曾经某米啊，
1: 嗯，
0: 那个什么七。出了一个就绿，那叫什么绿？荧光绿，就贼亮那个绿、绿色。哎呀，这色好，一堆车型跟风的，全都是那个绿色。然后加上车型外观也像大一点的，甚至现在刚出了一个长安的某 Q06，也出了那个绿，好像订单量很高。但是那个有人就问了， 那这算不算叫做主流和主打颜色呢？
1: 其实现在的主流颜色，其实实际上就黑色、白色，大概这就是最常见的主流色啊、
0: 嗯。其他的没法说。
1: 对，剩下其他也没法说。像刚才你讲的绿色啊，包括像当时还流行了一阵儿叫水泥灰色。
0: 啊，对对，陨石灰、水泥灰。
1: 啊，对对对、嗯，
0: 你就跟那个什么是一样的。那个我之前我那叉 V 橘色的，2015年上市推的时候，我特别记得，在我们925进行试驾、试乘试驾活动的时候。
1: 是是是。
0: 就是橙色，
1: 我跟你讲啊，这个有文化就不一样。刚才你我说叫水泥灰，你刚才你讲叫什么陨石灰？你看这两碗虽然都是灰，但是明显感觉档次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不是，这不很多好几个圈啊，三叉星都这么说呀、
1: 啊。对对，你包括说蓝色是怎么形容啊？宝石蓝，哎，你听宝石马上档次上来了。
0: 对，
1: 蓝色啊，我知道了，是蓝色的。
0: 你不说现在还有一个蓝色呢？蓝色其实挺不中看的，
1: 啊、
0: 但是名儿特别好
1: 啊，
0: 孔雀蓝。
1: 你看看，还有这么个蓝。
0: 我说什么孔雀蓝？我一瞅，我的天哪，这色儿就是，就跟我们这个画面左上角大概起那个色儿似的，
1: 是吧？那你说这蓝那蓝，你说线扣蓝和它有啥区别？
0: 也是这个蓝，
1: 啊、
0: 也是一个色儿。
1: 但是你一听线扣俩字，马上就不值钱了。
0: 对呀、啊，那你看说现在很多这个叫什么拼色，有时候双拼有多拼、
1: 哎，
0: 甚至现在有那个新能源车型贴的车衣是过渡色，哎呀好看、
1: 啊。
0: 但是很多人我在网上看的，这网上看的啊，当然也是段子。哎，咱就说这个色儿是挺好看的。
1: 嗯，
0: 那玩意儿。那不跟咱小时候那个手织的毛裤那不一个色吗？
1: 是吧？
0: 渐变色吗？
1: 是。你再按
0: 也没到有道理。
1: 你按照说这个内饰不一般有的高端高档一点的车内饰有红
0: 色
1: 的，有红色的啊。
0: 对对对。
1: 有管子叫什么酒红的。
0: 嗯。
1: 啊，人家可能还有叫什么爱马仕
0: 红。爱马仕红，爱马仕橙。
1: 对吧、
0: 嗯？
1: 是是是啊。参照进的话，那不那背心红吗？
0: 你这一个晚上背心成吗？
1: 是不是？
0: 所以吧，就是这个
2: 红背心蓝线裤，
0: 哎，对
1: 对
0: 对，
2: 是不是、啊？
0: 配个绿袜子，基本上这个颜色现在你在生活当中都能找得到。所以这个主不主打，大家现在好像纠结不太多了。以前纠结是因为我们考虑二手车这个残值的问题，现在也不太考虑了，因为现在甚至包括你在二手交易的时候，特别新能源，它本身就咔嚓了，你还考虑那个干啥？所以对于车辆选择，无论你是在选择二手车上、新车上，不用太纠结。就像刚才博文说那个，那白色叉 V 和这个香槟色叉 V， 这只不过就是啊讲究一下，我们这个市场上和当年主打色再说一下。但是现在。不问，如果是新能源车型买卖的时候，还强调主打色的问题吗？
2: 嗯，也有，
0: 嗯，就不太隔路的，是不是就基本没啥事？
2: 对，
0: 就不会太影响太大。
2: 这个颜色其实这样的，主要是看市面的流通量。
0: 嗯，就咱类比一下，
2: 你就海报上全是颜色，满大街一台没有，这个颜色对二手车价格的影响也是有。
0: 哦，
2: 对，因为一般的主机厂，它在发布海报或者是宣传的时候试车，
0: 嗯。
2: 都是一个亮色，
0: 嗯，
2: 他很少会用这个黑色、白色作为宣传色，
0: 对，抓眼球嘛。
2: 对，他要平面媒体和这个，实景的这种视觉效果。但是实际上，这个车呢，在日常这个销售过程中买的人很少，
0: 嗯，
2: 他，为什么这个流通量少，颜色小众就影响价格呢？因为车商持有周期太长，出手周期长，所以说价格就要低一点。
0: 明白。
2: 说白了，要把这个车这个。价格下滑的区间提前就让出来，
0: 我放这能够赔的。
2: 对，比方说你像这个，像很多日系车白色主打色，你白色的话，这价格肯定就是很坚挺，因为出手快嘛。
0: 嗯。
2: 但你要来一个彩色的，那车商可能，比方说5万块钱车会少给你2000，
0: 嗯
2: 啊，因为他打出点余。

0: 嗯，就研究要这色儿。
1: 对，
0: 我天哪！
1: 还有就是像黑色的奥迪 A 四，也是比较小众的颜色了。
0: 对对对，黑色不 A A 四多数白，
1: 还有棕色的宝马三系，上一代老款
0: 三系棕色。
1: 对，
0: 哎，你别说棕色，你说一系是老款的，可能看见三系这么
1: 上一代的宝马三系有棕色，这个颜色也会对价格影响非常的大。
0: 明白了。那个，然后问一个另外一个小问题，博文老师，就是如果说他这个车型我贴车衣，你是按什么给价格？就是它的价格本身就是车颜色本身漆报不好，反正人贴了个车衣，报备完了，备案完了，你按什么价格收？
1: 这种改色车衣的话，还是要按原始登记颜色
0: 去处理
1: 你的这车的价格。
0: 嗯嗯，因为你在往外这个销售的时候，也是会告诉消费者我这个颜色，那这车衣的颜色你要不要？你选不选？是不是？
1: 对，因为改色车衣有个问题啊，就很少有能把这个。门框口离口都贴
0: 对门框才不贴，
1: 也耐不贴车也知道，那需要拆的东西太多了，
0: 嗯、
1: 不是工时的问题，
0: 嗯，
1: 是因为拆完之后再包回来，它效果不会很好，因为全是小面积的异形结构，
0: 是
1: 贴上之后不贴合。还有就是这种改色车衣呢，如果说你的车年限比较老，你贴了改色车衣，基本上车商收的时候，如果说你不同意撕车衣，
0: 嗯，
1: 会大幅压价，
0: 嗯，
1: 因为有一点，比方说啊，你这个车衣的状态不好，改色车衣。有点老化了，陈旧了。
0: 嗯，
1: 那么车商撕掉之后，有可能车衣下面的原车漆状态就不一定啥样了。
0: 对对对对，
1: 还要考虑到一些这个维修车漆的成本。
0: 是，
2: 他要考虑下方有没有漆。
1: 对，
2: 有的确实没有漆。
1: 撕完车衣原来有，但撕完
0: 没有
1: 了，在车衣上呢。
0: 所以这事儿吧，大家还是综合考量啊。这个有很多问题的时候，这俩人你就挨个问问。你看我修车多少钱呢？我卖的时候怎么样？正好他先解决。线下沟通交流，时间咱们线上时间有限，线下只想找这个严老板、严老师、严大夫啊，及时沟通我这个车辆维修保养的费用性价比的问题，值不值当修？怎么修？换多少东西？线下去找这个严老师，13603604516，嗯，
2: 13604514456，
0: 哎 ，TGR 五听友啊，这个就这几个字我跟你说优惠啊。然后想新车买卖二手车的时候，有些问题找我们的博文，博文的微信号，
1: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AWFM925。
0: AWFM925 小写 AWFM925 啊。好了，今儿到这儿吧，然后明儿再唠，然后有问题线下沟通啊。感谢二位，再会，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可以通过微信号跟我们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锁定11点到13点，爱心陪您度过美妙的中午时刻，解锁生活新玩法。当然，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还是生活求助，您随时可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那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近日新闻。近日，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牵头建设的哈双北路打通工程，厢房南北路17道里区陈伯陈府配套道路三条重点民生道路相继竣工。项目精准聚焦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靶向破解片区多年交通堵点和基础设施短板。通过打通断头路，完善地下管网，优化通行体系，畅通城市交通微循环，以实实在在的城市更新成效，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城市宜居度。据了解，此次集中投用的三条道路覆盖道里、厢房两大城区，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精准补齐片区发展短板，全面优化区域路网布局，为群众出行和片区发展提供赋能。7月27号，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市体育局副局长于洋介绍，哈尔滨依托奥运冠军之城、双亚东之城的品牌，创新打造体育加避暑加文旅融合新模式，全年计划开展群众体育活动300余项，构建四季全覆盖的健身供给体系。避暑百日行动期间将推出近100项赛事活动，涵盖足球、马拉松、跆拳道、冰球等10余个项目，预计吸引数万名运动员参赛，带动将近20万市民游客观赛游玩。同时，哈尔滨深化文旅商联动，串联景区、酒店、商圈等资源，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形成办赛事聚人气、旺文旅、促消费的良性循环，持续擦亮冰城夏都城市品牌，以体育热度激活避暑经济。

7月27号，哈尔滨市道里区职工服务中心揭牌仪式隆重举行。道里区职工服务中心按照省市总工会关于推进融合型服务阵地建设的部署要求，在市总工会提供房产资源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响应，从项目立项到规划设计，从资源协调到资金保障，全程高效推进，打造了这座集工会驿站、职工之家、职工书屋、心理咨询、劳模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融合型服务中心。道里区职工服务中心的启用，标志着该区工会服务职工体系的建设迈上新台阶。下一步，道里区总工会将以服务中心为主阵地，持续完善服务功能，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水平，真正实现阵地融合、资源整合、服务聚合，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近日，哈尔滨市平房区东青游园完成提质改造，核心区已对外开放。这座占地3.3万平方米、承载1950期工业记忆的苏式工人新区配套公园，在保留工业文脉底色的基础上，完善便民功能，成为兼具历史底蕴与休闲属性的城市公共客厅。据了解，本次改造坚持微更新、重传承理念，最大程度保留了园区原有的风貌。项目复原三鹅喷泉，修葺了青瓦红柱凉亭、长寿山、长寿石假山等等老牌景观，打造特色工业文化动线。地面镌刻企业发展的里程，设置老照片景墙、101厂标识，完整地呈现了东青工业奋斗的历程。同时，园区升级生态景观，新增30余种树植、绿植，那更新了绿化面积1.3万平方米，配套景观亮化。

化以及健身步道等等基础设施，改造同步补齐全宁连全龄友好的便民配套，无障碍步道，分布各处的休闲座椅、健身场地、儿童活动空间一应俱全，可满足老人康养、孩童游玩、群众文娱演出等等多元的需求。项目四月开工，中心区域七月初率先开放，全员预计八月底全部完工。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昨天，也就是7月27号，首届中央大街露天音乐会西洋管弦乐专场音乐会以一曲《哈尔滨之夏》迎接八方游客。哈尔滨交响乐团重奏

组合让艺术走出殿堂，成为城市最动人的夏夜底色。好了，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我是爱心，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着大家度过这中午的美妙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外卖骑手、快递骑手入岗之前必须要先修交通安全课。那为了切实筑牢快递外卖配送群体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有效遏制配送车辆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高频交通违法事故隐患，近期槟城交管部门聚焦配送行业出行特点，以多形式接地气的宣传模式深入辖区快递外卖企业及配送站点，专项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力守护城市道路交通秩序。那么针对快递和外卖骑手接单急、频次多、穿梭广、赶单的心态强的行业特性，民警也是采取了上门宣讲、以案示法、现场教学、警企联动的立体化宣传方式开展工作。那么宣讲现场，民警也是结合了本地涉配送车辆典型事故案例，直观剖析闯红灯、超速行驶、逆向行驶、随意变道、骑行接电话、不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等等违法行为的安全风险与法律后果，用真实案例敲响了安全警钟，引导骑手摒弃重时效轻安全的侥幸心理。同时呢，民警也现场示范了安全头盔的正确佩戴方式，以及非机动车规范通行的使用技巧等等，详细讲解了城市主干道、商圈、居民区周边通行的注意事项，提醒骑手配送途中一定要严守交通规则，平衡配送效率与出行安全。那此外，民警与各配送企业的负责人、安全管理员座谈，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常力建立常态化安全教育、违法提醒、日常监管机制，将交通安全培训纳入骑手岗前必修的内容，从源头防范交通安全隐患。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那我是爱心，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想要求帮忙，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的方式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我们微信公众号也正在开通着，您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联系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有事儿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那最近呢，我们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哈尔滨市公有房产管理服务，规范公有房产租金收取的行为，杜绝租金核算与收取的随意性，构建分类明晰、标准统一、公开透明的租金定价管理体系。经过前期公开征求意见之后，哈尔滨市住建局印发了关于加强哈尔滨市直管公有房产租赁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哈住建规2026-3号，全面细化住宅、办公、工商等不同类型公房租金的计算规则，搭建标准化、信息化公房管理体系。本次新规覆盖了全市直管公有住宅、非住宅房产，明确合同管理、日常巡查、分类计租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厘清各类房产租金核算依据，保障国有资产规范运营。通知对公房租赁日常管理作出了统一规范，各公房有房产管理单位需要使用制式书面租赁合同，清晰规定租赁权责、各类费用缴纳、违约处置等内容，同步建立完整房产档案与管理台账，依托信息化系统为群众办理租金缴纳、房屋报修、使用权转让等业务提供便利。管理单位将常态化开展房屋使用核查与安全巡查，若承租人变更房屋实际使用用途，需要重新核定对应租金标准，并且同步变更租赁合同条款。针对政策衔接、文件明确、通知发布前没有结清的公房租金，仍然按照原有执行标准核算收取。通知明确，全市直管公租房实行市场调节价，按住宅、办公用房、工商用房、协议房四类分别设定计租规则，计价面积、核算方式各有区分。其中，公有住宅按照房屋使用面积整套计租，基准租金1.44元每平方米每月，综合房屋结构、地面、内墙、棚顶、门窗完整程度来评定分数，叠加居住环境基点、设备费用之后，通过固定公式来核算月度租金。厨房、卫生间等辅助面积按照半价折算，三户以上共用区域不计租。办公用房以建筑面积整套计租，基准租金是2.54元每平方米每月，月租金直接以租金标准乘以房屋建筑面积就得出了。那工商用房按照建筑面积核算，平均租金5.66元每平方米每月。那么在基础租金之上，根据房屋所在的街道等级、生产经营产生振动、腐蚀情况，分别加收环境率、振动率、腐蚀率，控制房屋无需加收三项附加费率。那么计价房产则适用于特等街道经营、住宅改经营、房产转租等情形。综合行业分类对应分值、房屋质量对应分值、还有房屋类等对等分值以及房屋坐实坐落对应分值等四项分值求和，乘以固定系数的0.2元之后，再乘以建筑面积来计入到月租。其中，中央大街、石头道街、靖宇大街等规划定段为特等商业街道，执行溢价租金且取消租金限价。
2: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 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3: 尽在
2: 交通广播。
3: 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路况咨询、维权、健康、消费、旅游和好音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个都不能少。您出行的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寻求帮助，都可以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那为了精准回应广大市民与游客的饮食安全关切，筑牢景区商圈食品安全，巩固防线，近日哈尔滨市道里区市场监管局以群众点单抽这个监管抽检公开公示全民共治的透明监管模式，深入中央大街美食广场开展你点我检惠民生食品安全专项活动。本次活动精准锁定了烧烤肉串、生鲜蔬菜、米面粮油等三大类21批次的热门抽检品类，重点检测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真菌、毒素、肉质酸败等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核心指标。现场完成了快速抽检21批次，检测结果全部合格。此外，执法人员对中央大街周边饮食门店展开了排查，重点核查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从业人员健康证明、食材进货台账、锁证锁票、后厨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严查过期变质、三无产品、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行为。针对现场发现的食材摆放不规范、台账记录不细致等问题，县长督促经营主体厉行厉改，当场闭环。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将紧扣夏季文旅消费高峰特点，持续推动你点我检惠民生常态化服务活动，长效化、场景化，紧盯高频消费食品与重点风险点位，依托民意征集、群众点单、靶向抽检、常态巡查、普法共治等多举措的行为，持续织密辖区食品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我们来关注一条高速路况，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 K206+900 至 K227+459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7月31号12点至2026年8月30号18点。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请找925，有事随时找我们。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是爱心。那为了切实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线，近日道外区太平大街街道建平社区走进辖区幼儿园开展夏日防溺水安全伴我行主题安全活动。活动当中，社区志愿者播放安全教育警示视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野外水域潜藏的安全隐患，涉及私自下水等等危险。那么现场重点也宣讲了防溺水六不准原则，同时结合年龄段特点，针对性的科普科学施救常识，切实强化幼儿防溺水安全意识，提升自我保护和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建平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暑期安全宣传教育，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守护辖区儿童平安健康过暑假。

听众的事儿就是九二五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

0: 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北京时间12:03，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整点新闻，
4: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5: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近日，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牵头建设的哈双北路打通工程，襄房南北路17、道里区博辰府配套道路三条重点民生道路相继竣工。项目精准聚焦群众出行的极难筹判，靶向破解片区多年交通堵点和基础设施短板，通过打通断头路、完善地下管网、优化通行体系、畅通城市交通的微循环，以实实在在的城市更新成效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城市宜居度。据了解，此次集中投用的三条道路覆盖道里、襄房两大城区，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精准补齐片区发展短板，全面优化区域路网布局，为群众出行和片区发展提富智能。7月27号，哈尔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市体育局副局长于洋介绍，哈尔滨依托奥运冠军之城、双亚东之城品牌，创新打造体育加避暑加文旅融合新模式，全新计划开展群众体育体育活动300余项，构建4季全覆盖的健身供给体系。避暑百日行动期间将推出近100项赛事活动，覆盖足球、马拉松、跆拳道、冰球等10余个项目，预计吸引数万名运动员参赛，带动近20万市民游客观赛游玩。同时，哈尔滨深化文旅商联合，串联景区、酒店、商旅等资源，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形成办赛事聚人气、旺文旅、促消费的良性循环，持续擦亮冰城夏都城市品牌，以体育热度激活避暑经济。为切实筑牢快递外卖配送群体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有效遏制配送车辆闯红灯逆行

不戴头盔等高频交通违法及事故隐患。近期，槟城交管部门聚焦配送行业出行特点，以多形式、接地气的宣传模式，深入辖区快递外卖企业及配送站点，开展专项交通安全宣讲活动，全力守护城市道路通行秩序。7月27号，哈尔滨市道里区职工服务中心揭牌仪式隆重举行。道里区职工服务中心按照省市总工会关于推进融合型服务阵地建设的部署要求，在市总工会提供房产资源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响应，从项目立项到规划设计，从资源协调到资金保障，全程高效推进，打造了这座集工会驿站、职工之家、职工书屋、心理咨询、劳模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融合型服务中心。道里区职工服务中心的启用，标志着该区工会服务职工体系建设迈上了新台阶。下一步，道里区总工会将以服务中心为主阵地，持续完善服务功能，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水平，真正实现阵地融合、资源整合、服务聚合，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近日，哈尔滨市平房区东青游园完成提质改造，核心区域已对外开放。这座占地3.3万平方米、承载义务时期工业记忆的苏式工人新区配套公园，在保留工业文脉底色的基础上，完善便民功能，成为兼具历史底蕴与休闲属性的城市公共客厅。据了解，本次改造坚持微更新、重传承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园区原有风貌，项目复原三鹅喷泉，修葺青瓦红柱凉亭、长寿石假山等老牌景观，打造特色工业文化动线，地面镌刻企业发展里程，设置老照片景墙，101厂标识，完善了呈现东青工业奋斗历程。同时，园区升级生态景观，新增30余种绿植，更新绿化面积1.3万平方米，配套景观亮化、健身步道等基础设施。改造同步补齐了全龄友好便民配套、无障碍步道、分布各处的休闲座椅、健身场地、儿童活动空间一应俱全，可满足老人康养、孩童游玩、群众文娱演出等多元需求。项目4月开工，中心区域7月初率先开放，全园预计8月底全面完工。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有事儿先找925，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下午到31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今天下午，依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阵雨转多云，其他区域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局地容易出现大雨或暴雨，偏南风2-3级，降雨区域局地阵风8-10级，最高气温30-33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可达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可能达暴雨。西北风转西南风2-4级，最低气温22-24度，最高气温30-33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五常、上至、延寿、方正、依兰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东风2-3级，最低气温21-23度，最高气温30-31度。那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阿城、宾县、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等中东部区域可达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他区域以小雨为主，东南风2-3级，最低气温22-24度，最高气温28-32度。那未来三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还有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崩塌等衍生灾害。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要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关注路况信息，并且及时躲避积水区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请您继续锁定 FM92.5 收听我们的有事儿请找925。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寻找925，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小消息。那么当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难愁盼的事情，随时可以找到我们，不管是路况要分享，还是有问题要咨询，亦或是有事想要求帮忙，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进入暑期了啊，就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带着自己的孩子不知道该去哪玩，或者暑期了，孩子们尤其那些稍微年长啊大一点的孩子们就可以自己出去玩了。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就到哪儿了呢？密室逃脱去玩。哎，这个休闲娱乐项目也是目前是很受年轻人追捧的。那我们也是走访了道里区、南岗区很多家密室逃脱的店铺，也了解到说，自从暑假以来，密室门店消费者当中呢，初中生和高中生的这个群体也是大部分的，这个都是他们了，也算是大幅提升了吧。超半数顾客是青少年人，成为了今年夏天新潮的青少年社区玩法。那7月26号15点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中央大街一家密室逃脱的门店。那么在门店当中，等候区域坐满了等待开场的顾客。

由于人数较多，那脸上带妆的 NPC 也要在工作的空闲当中出来引导顾客了。那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暑期开启之后，店内的客流量也是明显的上涨了，初中高中的中学生也是占比超过一半了，很多学生他们都是组团来玩的，体验团体冒险解密的乐趣，密室逃脱店铺开起来预约的模式了，按照剧情要求人数约满就开团。那么采访当中，记者遇到组团带孩子体验密室的赵女士啊，她跟另外的两名家长一起带孩子来玩项目了。她说，哎呀，这三个小女孩从小一起长大，现在升到同一所初中了，那么这次三个孩子要和一些陌生人组团参加密室逃脱这个项目，对他们也是一场锻炼嘛。那么这一类游戏需要几个人相互配合着解谜，既能够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动脑筋，也能够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对孩子的成长锻炼也是充满了期待，但是这个赵女士仍然细心地找到了同场参与的玩家，再三叮嘱对方，拜托拜托，多多关照一下自己的孩子。那么当然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密室逃脱店之外呢，那么会展中心附近的一家密室逃脱市民李女士也是专程带着她11岁的儿子来体验密室逃脱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她说这次带孩子体验的最多的是24人的大型剧本，比起让孩子在家玩手机，那么参加这个密室逃脱更能让孩子增加社交，感受一下解决问题的体验，那么对待孩子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一种提高。那我们发现啊，大型剧本的参与者大多是11到18岁的青少年，即便是陌生人组队，他们依然会快速了解规则并且迅速组队。那么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为了适配学生客流，我市各家密室门店不断的丰富业态，商家在保留2至6人小型主题剧本的基础之上，陆续推出了可以容纳6至24人的大型密室剧本。不少学生偏好线上拼团参与游戏，那每名玩家拥有独立角色，全程协同推进剧情。有很多这个密室逃脱的店铺的工作人员也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他说其实这个拼团的模式特别受欢迎，每次组队都遇到不同的伙伴，要应对不一样的状况，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各不相同，所以新鲜感很强，也很受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喜爱。那相较于传统休闲方式，密室逃脱兼具了互动性与社交属性，契合青少年结伴出游的一个需求。目前我市不少密室门店也持续调整着谜题的难度，推出适配青少年还有无恐怖元素的轻解谜主题，吸引了大批亲子和学生群体前来体验。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暑期的新玩法，那么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你喜欢吗？或者说你会送你的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密室逃脱的不一样的体验吗？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028799-7337。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件事儿啊。那我们这个在有事儿请找925的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什么急难愁盼的事情需要我们帮助，随时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是不是？那么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号以及视频号的方式跟我们联系。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主持人爱心，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通过以上的三种方式联系到我们。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这个奉化的一件事情。最近啊，奉化岳林派出所接到停车场报警，说有一辆黑色的轿车长期存在逃废的嫌疑。那民警调取了监控录像，发现说这个车每次离场的时候都技巧非常娴熟，趁着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一脚油门紧跟着进去了，全程从来都没有付过一分钱。那凭借着这一套跟车的技术，嫌疑人累计逃废了183次，金额高达了3000余元。落网之后，他坦言，他说起初就是侥幸先试一下，哎，发现没有人去追究，哟，他就愈发胆大了。然而法网恢恢，他的行为已经涉嫌盗窃罪，目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车主开车进入到无人看管的收费停车场，它意味着已经和停车场管理方达成了协议，基于自己的停车行为具有按照停放时间来缴费的义务。但是个别车主利用前车同进同出的方式，使得电子缴费设备无法有效地识别到车场这个车主进入到停车场的时间，进而达到了逃避停车费的一个目的。这个行为就造成了停车场管理方的经济损失，就是涉嫌盗窃罪了。当然，如果后车车主没有能够闯过停车杆，而是不小心恰好撞到了栏杆上，而且收费闸机被破坏的情况之下，当数额较大的时候，后车车主可能会构成故意损坏财物罪。如果车主采取伪造车牌等方式逃避停车费，达到一定数额，则涉嫌诈骗罪。所以提醒各位车主和驾驶员，无论是传统人工的值守停车场，还是无人值守的电子收费停车场，车主都应该按照一车一杆、一车一过的规则进出停车场。如果遇到了被人跟车逃费的情况，可以选择报警处理。如果自己不小心跟了别人的车逃了费，应当主动的向有关人员来说明情况，补缴停车的费用，切勿因一时侥幸的心理而触犯法律，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个停车费金额再小，逃费也是违法行为。金额小没人管，次数多查不清的想法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换来的终将是法律的严惩。

盛夏时节，龙江三公集团通北林业局有限公司南北河湿地生机勃勃，绿意盎然，数百只苍鹭扎堆儿栖息于此，成群结队嬉戏游荡，有的在浅水滩低头觅食，有的在水面追逐嬉戏，有的展翅羽翼凌空盘旋，灵动曼妙的身姿也装点出了林区最治愈的夏日生态美景。苍鹭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野生水鸟，民间还给它起了一个非常有趣味性的俗称，叫歪脖老等。它们尝试矗立在浅滩，静立不动，歪着脖子耐心地等候着鱼虾游过，那个模样真的是非常憨态可掬。那作为国家三有保护鸟类，苍鹭对栖息环境是极其挑剔的，只是青睐水质清澈、林木繁茂、安静少扰的优质生态环境，也是业内公认的生态天然检验员。林区管护人员介绍说，前几年的南北河湿地仅有零星的苍鹭短暂过境停歇，而如今每逢盛夏，大批的苍鹭就好像赴约一样来到这片湿地，在高大乔木枝头搭建巢穴，孕育幼雏。那湿地水草也是非常丰茂，而且鱼虾也是比较富集的，完整优质的生态链让苍鹭这种数量连年稳步递增，年年盛夏都能够上演百鸟翔飞的一个生态盛景。这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画面是离不开通北林区常年不懈的生态守护的，当地也是持续落实精细化山林湿地管护工作，育林常态化的网格巡护，扎实推进天然林保护、湿地植被修复和全域禁渔禁捕的补救园林工作，同时也依托智能红外线监测设备全天候的守护野生动物，专门定制了苍鹭专属栖息静谧区域，最大程度上减少人为的惊扰，为候鸟繁育栖息筑牢安全屏障。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盛夏的冰城，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火热启幕，也成为了城市夏日最亮眼的文旅名片。最近哈尔滨新区公众处工作人员走进哈尔滨啤酒节现场，开展了公法伴游四季无忧法律服务，以专业公证力量护航夏日文旅消费，为市民游客景区商户筑牢法治防护墙。啤酒节现场人流如织，游玩消费商户经营场景多样，旅游合同纠纷、消费维权、异地事务委托等法律问题时有发生。为此，公证员与律师、戒毒普法干警等专业人员组建了专项法律服务小队，在

在活动现场设立便民咨询台，通过发放普法宣传册、面对面答疑等方式，打造一站式零距离公共法律服务阵地，让群众游玩休闲之余，随时能够咨询法律问题、咨询法律帮助。那么在现场服务当中，公众人员立足啤酒节游玩、消费、经营的实际场景，精准对接各类法律需求，提供专业化、接地气的公证服务。针对广大游客异地出游、返程办事不便的难题，公证员细致讲解了委托公证、声明公证的办理方式、线上申办渠道以及法律效力，解决群众异地办事的后顾之忧。针对旅游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消费纠纷、人身意外、权益受损等情况，重点普及了证据保全公证的重要作用，手把手教大家留存关键证据，为合法维权提供坚实法律支撑。同时，面向现场餐饮、市集等经营商户，专业解答合同履约、风险防控、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问题，指导商户结合合规合法经营，从源头化解经营纠纷，规范文旅市场的经营秩序。

这事情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近日，五常手工编织亮相了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文创集市。这一次市集汇集了哈尔滨九区九县的特色文创精品，五常专属展位五常巧艺相约冰。

程以别出心裁的设计迅速俘虏了往来游客的目光。展位巧妙地融入了稻穗造景，金黄饱满的稻穗在灯火映照之下熠熠生辉，为现场平添了一份丰收的喜悦与田园诗意。展台上百余件蜂非遗手工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从细腻逼真的钩织花艺，鲜活灵动的仿真蔬果摆件，到憨态可掬的卡通玩偶，针线穿梭间尽显指尖上的非遗魅力。那这一次参展既是一次技艺与创意的集中亮相，更是一次文旅名片的强力推广。展示活动让更多人看见五常，记住五常，向往五常。与此同时，现场对接的多方客商与渠道资源也为本土文创产品打开了外销合作的新通道，让五常技巧从田间地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为县域文化经济注入了鲜活持久的动能。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是小慧为您带来节目更。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

0: 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1: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2: 体重管理不必
1: 斤斤计较，
2: 健康减重只需
0: 步步为营。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5: 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针指向13:03，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今天是星期二。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今天大家普遍感觉到比较闷热啊，因为今天上午下了一场大暴雨之后呢，这个感觉空气当中湿漉漉的，好不容易干爽了几天啊，我们就感觉这屋子里好像又开始潮了起来，这就是属于伏天特有的天气吧。今天白天小雨，偏南风3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中雨，偏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有事儿请找925直播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路面上开车的同时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哪里有交通拥堵，哪里有车辆肇事，哪里开始下大雨了，或者哪里积水比较严重啊，欢迎您时时刻刻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共同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刚才说了，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可以选择任何的方式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当然呢，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和交管部门服务窗口可能需要办理的一些业务相关的，以及呢我们在买车用车维修保养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投诉、消费维权，以及我们在日常的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出险理赔的一系列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专线8799733782119002啊。另外呢，上个星期五啊，我们团了苞米是吧？这个周末大家吃怎么样？周末虽然我们没有上班啊，但是呢，陆陆续续听到我们同事反馈的消息，因为呢，我们的导播的老师呢，就是负责给大家来报名，然后呢，这个给大家来发取货的、取苞米的地址等等啊。那么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到了家啊，2点多钟就给我们发信息说还能不能再团着苞米了等等啊。然后呢，包括陆陆续续周末，我们有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给我发信息说小慧什么时候还能再团苞米啊？听众说太好吃了，好啊，大家再等一等，因为呢这个新的这一茬苞米还没熟呢。然后什么时候能团购，您就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就行了。等到有那个新一茬的苞米上市，我们会提前通知大家。这个时候吧，您就记得多囤一点了啊。我在这边呢也是给大家这个说一下，我们今年应该是一共可以团4次苞米啊。第一，咱们第一次团的是黄苞米，对吧？咱们下一轮团的就是白色的苞米，白苞米。然后呢，再团的就是黄苞米，最后一次就是白苞米啊。如果家里那个冰箱有地儿的话，大家可以囤一些放冰箱里速冻起来，然后等到苞米季节过去了，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吃得到啊，经济又实惠啊，囤一次可以管一年哈。好了，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整点新闻，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广播，
1: 每一路归

0: 途，都有安心随行。
1: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都有哪些消息。最近，哈尔滨市公安局深耕派出所主防警务，将巡逻防控、矛盾化解、便民服务深度融合，用一项项务实的举措、一次次暖心的服务，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服务就在眼前。7月27号，也就是昨天，记者从哈尔滨市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夏季旅游热潮的持续升温，哈尔滨市城管系统呢，坚持服务为先、精细管控、全域保障的理念，以精细化治理来落实环境保洁以及设施的管护、绿化提升和夜景的亮化四项重点工作，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全方位护航夏季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日前，上至市农业农村局在黑龙宫镇以及亮河镇正式启动了三星集成推进线项目，重点呢围绕着玉米作物集成推广施肥新技术、新产品、新机具，为的呢是提高肥料的利用率，促进粮食增产和增效。据了解呢，这个项目构建了两个万亩片以及10个千亩示范方这样的一个布局，核心区域面积达到了3万亩，辐射带动周边18万余亩，惠及2镇9个行政村。引入到了智能化的精准施肥装置，实现了全程标准化作业。最近呢，道外区的太平大街街道建平社区走进了辖区幼儿园，开展夏日防溺水安全伴我行的主题安全教育活动。活动当中呢，社区志愿者播放安全教育的警示视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野外水域潜藏的一些安全隐患，普及呢私自下水的相应危害。现场呢，重点还宣讲了防溺水六不准的原则，同时呢，结合年龄段的特点，针对性的科普科学施救常识，切实强化幼儿防溺水的安全知识，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的处置能力。昨天，记者从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暑期呢，哈尔滨推出了3条乡村避暑旅游线路，串珠成链，汇聚成乡野风情，为广大游客开启一场农文旅融合的避暑盛宴。那么据哈尔滨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局长介绍说呢，近年来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和优良的生态，那么哈尔滨市呢精心打造了多条乡村田园的避暑旅游线路。今年呢百日行动期间，全市重点向旅客推荐农事节庆以及呢清凉避暑慢生活的线路，花海漫步、观光露营、生态线路和农业研学、亲子互动体验线路3类乡村的避暑产品。最近呢，槟城街头巷尾、城市公园悄然是迎来了一抹紫色的浪漫。耐阴雅致的玉簪花进入到了绽放季节，清新脱俗的模样成为了夏日繁华新晋美景。近几年呢，玉簪花在哈尔滨城区是非常常见，在哈尔滨市各大公园以及街边的绿化区域下面呢，成片的玉簪花是肆意的生长，悄然盛放。据园林专家介绍说呢，玉簪花呢是从7月中旬或者是中下旬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9月份。今年呢，由于天气的原因，槟城的玉簪花开花的时节

最近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国际象棋嘉年华暨冰雪大世界杯国际象棋夏季等级赛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收官。比赛呢汇聚了近350名的棋手同场竞技，以文旅地标赋能智力赛事，以智慧体育激活城市文旅，生动地诠释了哈尔滨旅游之城、智慧之城的独特城市底蕴。据了解呢，这一次的冰雪文旅地标和智力体育赛事的创新融合，既是呢对国家文体这个融合的一个发展理念的生动践行，也是哈尔滨打造夏季旅游热点城市智慧名片的重要创新实践。未来呢，双方将会持续的深化战略合作，常态化的打造景区加赛事特色 IP， 让体育活动呢充满城市，让文旅魅力滋养城市，持续擦亮哈尔滨旅游之城、智慧之城的金字招牌，为全市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我们还是来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方面的相关消息。最近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整合了冰雪演艺、梦幻冰馆以及夜游灯会、湿地观光、亲子游乐等多元的业态，推出了限时限量款的超值联票。园区呢推出两款热门的夜游综合联票，一款呢是包括了遇见哈尔滨普通席的门票，以及非遗千灯会的门票，还有呢野趣公园湿地观光车的门票。那么白天呢欣赏湿地的自然风光，晚上呢来观看冰上演出，入夜呢游览规模达到120,000平方米的自贡非遗千灯会，沉浸式的感受花灯花影的魅力。另外一款联票呢是将这个千灯会呢更换成了叫做气魔游乐王国，设置了戏水、闯关等丰富的项目，兼顾着演艺观赏和户外戏水的体验，适合年轻人或者是带着孩子的亲子家庭。

昨天在第30届方正莲花节启幕当天，方正县境内的黑龙江双子山国家森林公园同步正式开门纳客，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28号，旅客可以参与公园的相关活动，就可以免费入园。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呢，我们也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也许是您感兴趣的新闻和消息，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们来关注一条，林女士刚刚打来电话啊，她好像丢东西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林女士说呢，昨天晚上10点钟左右在哈西的骏河城附近捡到了一个灰色的行李箱，里面呢有衣物、营业执照、房产证，产权人的姓名呢叫王佳啊，希望呢是这个失主啊听到广播之后可以和林女士取得联系，电话是18345384548 18345384548啊。这条呢是在林女士捡到了别人丢的东西，那么失主呢可以及时和林女士取得联系，或者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昨天晚上10点钟左右在哈西骏河城附近，林女士呢捡到了一个灰色的行李箱，里面有衣服、营业执照、房产证，产权人的名字叫王佳，希望失主呢能够和林女士取得联系，18345384548 18345384548。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79737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好，这里是教官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针指向了13:20。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还有其他哪方面的一些新闻或者是消息可能是您所感兴趣的。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相应的推送，看看有哪些消息呢。天津啊，有一个女子脚啊卡宝马车的方向盘2小时啊，自救呢失败之后没办法，只能打119来求助了。被救前还不好意思询问，说不会给我发个什么短视频到平台上吧，可丢不起那个人啊。然后呢，消防救援人员回应说，要不给您打个美颜。在昨天的下午，根据天津消防的消息，天津的西青区呢，有一名女子不慎将脚卡在了方向盘的那个缝隙当中，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啊。独自呢尝试着自救长达2小时，始终都没有办法将脚抽离出去啊，万般的窘迫之下，没办法，只能拨打了119来求助啊。这条消息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是在今天早晨给大家做了推送啊。如果这个画面您脑补不了，您可以打开来自己看看。我们第一张图片啊，就是这个女士的脚卡在了方向盘的那个啊空位当中啊。其实最近我们看到好多的小视频。

就是当时比如不信邪啊，把脚那个撑在带后背椅的那种那个凳子对吧，那扶手的那个空隙当中，然后也是出不来了。然后今天呢，刚才上节目之前还看到在医院本身是排号等着看医生，然后呢一个小伙睡着了，头呢卡在了那个也是扶手的那个空隙当中，哎，卡进去了，但是出就出不来了。就这种视频还是挺多的哈，大家还是要引以为戒，还是要小心。我们还是回到这条消息上，那么消防救援人员呢抵达现场之后呢，查看女子的这个脚部啊被卡的情况，立即询问女子是不是携带了什么面霜啊、润肤乳这样的一些可以有润滑作用的一些这个产品啊，准备呢涂抹在脚踝处，然后呢减少摩擦，方便取出脚部。被救之前呢，这个女孩子还在问说，会不会给我发个短视频到那个视频平台上啊，我可丢不起这人啊。然后呢消防救援人员说，给您打个美颜吧啊。其实打不打美颜没啥用，因为啥，拍的是脚是小腿，没拍到人家脸啊。面对呢这个消防人员的询问，女子呢是十分难为情的吐露心声，她说呢，我已经挤完了一整管的面霜涂抹了，但是还是拔不出来，实在太丢人了，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最终才鼓起勇气拨打119求助吧。消防人员呢是一边安抚着女子的尴尬以及焦急的情绪，另外一边呢是利用专业的工具小心扩张着方向盘的缝隙，然后呢经过专业的处置，女子被卡住的脚终于顺利的从方向盘的缝隙当中取了出来，身体呢并没有受伤。消防人员也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车内的方向盘啊、车窗啊以及座椅的缝隙啊，这些空间狭小啊，不要将你的手啊、脚啊伸入缝隙当中，一旦被卡住不要强行的拉扯，及时拨打119来寻求专业的救援。这条消息刚才我说了啊，在今天9月25日滨江的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进行了推送，如果感兴趣小伙伴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大家可以想想，哎，这脚怎么就卡在那个方向盘里了呢啊。

我们再来关注下面这一条，同样是来自于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推送，这是在昨天中午给大家做的推送啊。一个男子呢嫌这个停车费贵啊，但是还得停，还不敢停马路旁边，怕被贴罚单是吧？那结果呢，利用漏洞跟车逃费，一共逃了183次，每次呢都是趁着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一脚门就紧跟出去了。目前警方已经将其进行了刑拘啊。这首先啊，得有一个好的驾驶技术和一个好的驾驶心态啊，得不怕那个追尾，不怕被杆砸，是吧？一共呢，这个成功逃费183次啊。那么进出停车场的记录显示只进不出，宁波的一车主啊，自作聪明上演了神操作，结果呢，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最近呢，在奉化当地的派出所呢，接到了停车场的报警，称有一辆黑色的轿车长期存在着逃费的嫌疑。民警啊，调取了监控，发现这辆车每次离场都是技巧娴熟，趁着前车抬杆缴费的这个瞬间，一脚油门就紧跟而出，全程没花一分钱。凭借着这一套跟车术，嫌疑人呢累计逃费了183次，金额达到3000多元。落网之后，他坦言说起初呢只是侥幸的试一次啊，看到也没人追究啊，所以就越来越大胆。然而呢，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的行为呢已经涉嫌了盗窃罪，目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可能你觉得啊，跟车式的逃停车费至于吗？是吧？警方提示了，车主开车进入到无人看管的收费停车场，意味着他呢就是和停车场管理方达成了停车协议，基于自己的停车行为具有按照停放时间来缴费的义务。但是有个别的车主利用和前车同进同出的方式，使得呢电子缴费设备无法有效识别车主进出停车场的时间，进而呢达到了逃避停车费的目的。这种行为造成了停车场管理方的经济损失，因此涉嫌盗窃罪。当然呢，如果后车车主没有能够闯过停车杆，而是正好撞上了停车杆，并且呢将收费的闸机给破坏了，那么这个数额就会比较大。那么这个后车的车主还会因为这种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如果车主呢采取了伪造车牌等方式逃避

停车费达到一定数额，还会涉嫌诈骗罪。就是我们说到了这几个罪，好像我们普通的一些车主总觉得这跟我哪能挨得上边儿啊，是吧？啊，我是那个规规矩矩的文明人啊，什么盗窃罪，那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听过的，什么故意毁坏财物罪，什么诈骗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点就可以构上上述的这些啊罪名。因此呢，警方提醒各位车主，无论是传统的人工值守的停车场，还是无人值守的电子收费停车场，车主都应该按照一车一杆、一车一过的规则进出停车场。如果遇到被人跟车逃费的情况，可以选择报警处理。如果自己不小心跟了别人的车逃了费，应该主动向有关人员说明情况，补缴停车费用，切勿因为一时的侥幸心理而触犯法律，受到法律的制裁。停车费的金额再小，逃缴也是违法行为。金额小没人管，多次查不清，这种想法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换来的最终还是法律的严惩。

今天的奇葩事啊真的挺多啊，大家可以接着来关注来收听。女子上门的时候偷看准婆婆支付密码，然后给自己还转账了7000多块钱，并且删除了所有的转账痕迹，法院判了拘役4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为啥说奇葩呢？首先女子的行为很奇葩，另外呢这个准儿媳妇你不认就不认了嘛，最后还得用法律来严惩的，所以也挺奇葩啊。我们把这事儿说一说。这个呢也是发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的微推，在7月26号，感兴趣的小伙伴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节假日呢上门的这个乖巧准儿媳啊，没想到呢后来竟然是盗窃自己微信这个账款的贼。最近呢在湖北省的宜昌市法院审理了一起盗窃案，被告判刑并且处以罚金。去年的国庆节啊，35岁的杨某跟随着她的男朋友回家拜见了长辈，认识了男友的母亲李女士。杨某表示呢，这个表现的啊非常的乖巧又懂事，深得李女士的信任和喜欢。那么这个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杨某呢又在10月下旬和11月份上旬两次呢独自上门做客，期间呢李女士对他也是不设防。他呢就在暗中留心了，记下了李女士手机锁的密码和微信的支付密码。10月下旬的那一次呢，杨某啊趁人不注意，也就是这个女朋友啊趁人不注意，通过这个准婆婆的这个手机微信啊分多笔向自己转账，共计3011元。你看还有零有整的啊。那么11月上旬呢，他就是故技重施了，又向自己转账了4500.2元。每一次转账之后呢，他都删除所有的转账痕迹，以为就可以瞒天过海了。一直到今年的2月份，来自于公安的电话，让李女士，这个李女士报案了啊，也就是让这个准儿媳瞬间就傻了眼。原来呢，发现呢微信账目不对的李女士报警了啊，之后呢，这个准儿媳没办法，向公安局投案自首了。在法庭上啊，这个准儿媳杨某对于自己啊通过李女士手机微信来盗取7000块钱的事实供认不讳。在今年的6月份，当地的法院以盗窃罪依法判处了这个准儿媳杨某啊只拘役4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法官提醒啊，保护好自己的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切莫因为一时大意和轻信招致财产的损失啊。

13:31，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路面上的各位小伙伴们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925交广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网友建议说，这个快递的地址啊，只写到小区，

这个消息呢也是冲上了热搜，有快递员表示说地址越模糊麻烦就会越多，专家建议说是不是可以设置双向的选择呢？最近呢有一条热搜叫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的话题，那么网友呢围绕着模糊地址是隐私保护还是添麻烦展开了热议啊。那么有媒体呢记者就走访了广州多位一线的快递员了解情况，在实际操作当中呢模糊化的收件地址行为是非常的普遍的。那么但是对于这些一线的快递员来说呢，地址越模糊就越不能省去沟通，要不然你咋知道这快递给你送到哪儿去啊，是不是？非但呢没有简化流程，反而呢还多了一道叫做核实的关卡，可能产生更多的误会和麻烦。事件的起因呢是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呢由于迟迟没有收到快递的取件信息，他呢就给平台客服来致电查询情况，结果呢随后接到了快递员回电，对方的语气不太好啊，考虑到当时这个面签呢这收到的可能会引发比如说不必要的一些冲突啊，同时呢也不希望自己的具体的住址呢被过多的陌生人经手掌握，因此呢这个网友就提议说以后啊收这个快递啊能不能模糊小区的具体的层级啊几楼啊几门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啊。快递员真的很吓人，有网友评论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的这个快递取件码没有发过来，我就问平台怎么回事让处理，结果呢快递员一个电话就打过来给我一顿骂，我一个小女孩又不敢说什么，因为我的地址填了门牌号，投诉更是不敢，因为没有号码保护啊，我怕快递员报复。那么在多个社交平台啊，网友对此事观点不一，有网友表示说我早就只写小区了，反正写全了也看不见有什么不同，然后呢又有网友说这个独处的啊单身女性要谨慎一点总是没错的，还有网友呢提出说不写清楚耽误事儿啊，人家给你往哪儿送啊，是吧？更有的观点指出说争议的核心呢并不在于地址的详略，而是在于呢快递公司是否真正的把保障用户隐私和送货上门落实到实处。对此呢记者呢也想听听啊这个一线的快递员他们的声音，他们普遍表示说收件地址信息模糊会抬升沟通的成本，降低派送的效率，同时也会增加快件丢失、服务投诉等各类潜在风险。顺丰快递的贾师傅他说每个月都会遇到十几次只写小区的快递件，地址不清楚咱就得打电话核实啊，客户有时候自己也说不清楚，有时候呢就会觉得我们比较烦，这样反而是浪费时间。他说呢我们顺丰是要求送货上门的，哪怕只是写小区名也必须要问清楚是哪栋楼哪栋门是哪层还是几门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准确的投递。他担心呢如果这种做法是普及下去联系不上客户，那么这个件儿是放在驿站呢还是门口很容易丢失，还有可能会被投诉扣工资。同行于师傅呢也是相同的观点，他直言说各类软件呢早就已经广泛收集信息了啊，删减地址对于隐私保护也没啥用。申通快递的一位师傅呢拿着一个快件举例，他说你看面单上面写着放啊排放那儿菜鸟驿站，但是那里实际是一家妈妈驿站，地址不清分不清楚就必须打电话。他坦言说模糊地址看似能够直接丢到驿站省事儿，但是客户一旦投诉未通知就放，或者是没有签收啊，物品丢失很有可能会被罚款，反而会增加了沟通的成本和矛盾。那么京东快递的刘师傅呢他说最头疼就是联系不上客户啊，不写门牌号如果又不接电话回头投诉没送到都会很麻烦，尤其像那些生鲜放驿站容易有一些损耗和理赔，送不了只能带回站点第二天再跑一趟，他说模糊地址那在我们快递行业那就是绝对不可取啊。专家说呢是不是可以双向选择兼顾着隐私和上门呢？对此呢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的执行会长啊认为说是消费者呀希望保护个人的住址信息，这个诉求啊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只用小区名可能会因小失大，多数人呢都希望这个快递是送到家门口的，大多数的快递小哥都是善意的，态度问题是可以投诉的嘛。那么最好呢是借鉴相关平台虚拟号码的功能，让消费者能够自主选择是否通过平台转接联系，那么既能够保护隐私又能够送货上门，

在两种方式之间建立平衡的机制。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那个快件啊，它在你确认收快件之前或者在给你派送之前会给你打个电话，它会让你有选择，是放在家门口，是放在驿站，还是放在什么地方啊，它会让你有个选择，然后呢这个派件师傅才会按照你的选择给你进行派送。其实这些就会比较人性化一点啊。经常收快件的你有什么想法，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把你的想法和意见和建议啊，8799-7337-8211-9002。但是你模糊你家的门牌号码，你除非是不想让这个快件师傅给你送货上门，尤其是买一些大件什么的啊，有一些贵的东西，那肯定是希望送货上门的，要不然我们为什么用京东、用 EMS、用顺丰啊，对吧？来关注一下严玉吉说，在友谊路由一面街往景阳街方向，一台 SUV 撞坏了中间的四五节隔离带，导致无法通行，建议绕行啊。友谊路由一面街往景阳街方向，有一台 SUV 破坏路中间四五节的隔离带，大家可以提前绕行。另外呢，哈大高速的大埂街到卧里屯的方向 K600 公里处，目前呢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啊。

接下来这条消息我们要提示我们的很多驾驶员朋友了。国家药监局发布了新规，什么新规呢？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决定呢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以及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呢是必须要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那么服务期间呢不得驾驶机动车船或者是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那么这个禁忌事项当中明确包括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啊，对于本品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等等。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一款年销售额达到数十亿元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到了服药后的禁驾清单。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喝完了感冒灵不能开车了。药驾指的是司机呢在驾驶过程当中服用了感冒药或者是精神类的药物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嗜睡、头晕、眼花、眩晕等症状，近年来呢已经逐渐的进入到了公众视野。世界卫生组织呢曾经列出了七大类的服用之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那么有很多种啊，什么抗高血压药啊、抗癫痫药啊、降血糖药啊这个解热镇痛药啊等等啊、抗抑郁药啊、这个镇静催眠药啊等等。那么据公开报道呢，2025年全国多地就已经出现了因为药驾而引发的交通事故，相关的案例占比大概是10%左右。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感冒灵口服制剂呢，它是典型的中西方的中西药的复方制剂，含有呢乙酰氨基酚，含有呢咖啡因，还等等这些西药的成分。那么其中呢，这些药品的成分对于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它会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的下降，正是这一次说明书修订的主要风险来源。那么数据显示呢，感冒灵颗粒呢在2025年全年的销售额超过了20亿元，领跑呼吸系统中成药的市场。从2023年开始呢，在城市实体药店感冒中成药 TOP20 产品当中，感冒灵颗粒已经超越了莲花清瘟，稳居一哥的宝座。那么这一次事件呢，是2024年国家药监局已发布第81号公告，对复方感冒灵制剂说明书进行过一轮修订。那么这一次2026第66号公告进一步将修订范围扩展至了

全部的感冒零口服制剂剂型安全要求持续趋严。记者注意到呢，感冒零口服制剂批准文号众多，涉及华润、三九医药等等多家公司。那么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相关企业必须在今年的10月15号之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备案之后的9个月内要完成所有已出厂产品的标签说明书的更换，同时呢还要同步更新全渠道的市场推广物料，面向医师以及药师和终端店员开展新一轮的用药安全培训。所以这条消息我们就提示大家啊，喝完感冒灵之后不能开车了啊。

月是根据我们刚才说的那条消息说，说真的啊，因为送件超时问题被快递员用胶水堵过门锁，亲身经历。你投诉他呀，完了还不敢投诉，因为他知道咱家门牌号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吧事情就很矛盾。哎，你说吧，不提供这个门牌号具体的一些这个收件信息，这个咱们的东西呢就没办法送货上门。你这个送货上门就得提供这个具体的信息，之后呢还怕啊有一些意外发生，怕被报复啊，怕这个一些信息泄露等等啊，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很矛盾的，那就是怎么能够在矛盾当中来解决问题啊，也是一种艺术了。好了，13:43，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参与啊。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这条消息。从8月份开始，个人的贷款信息费啊将会告别糊涂账。怎么回事呢？是从8月1号开始呢，个人贷款业务将会迎来新变化。贷款人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准备完整的反映个人贷款业务当中借款人实际承担的融资成本，使个贷各项细费要告别糊涂账，真正的实现阳光和透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呢，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年3月份对外发布了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要求呢是从8月1号开始执行。这将会和个人贷款相关的所有成本纳入综合融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正常履约情形下借款人需支付的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需要支付的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这条消息比较复杂啊，它里面用了很多的一些专业性的一些词汇，那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来查询一下关于八月份开始个人贷款息费将告别糊涂账的这条消息啊。这个整点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最后的一条有趣的消息。女子刚提新车就连闯了5个红灯，因为啥呢？因为她信了网上说的临时车牌是新车最后的狂欢期，结果没成想5个红灯罚款750块钱，扣了30分。这件事情发生在宁波的奉化，女子王某呢刚提了新车就连闯5个红灯，结果呢被监控给拍下。这个女子呢，她就向警方解释说，因为没有牌照啊，想早点回去，抱着侥幸心理，想快点开，就闯了红灯。警方表示呢，王某啊刚提了新车，啊想要感受一下车辆的性能，于是呢，她就听信了网上说临时牌照啊是这个新车最后的狂欢期，因为啥呢？这临时牌照说那个电子眼拍不上你，啊你是违章了啥的都不会被处罚，等你上了这个真正的牌子以后，落了牌之后就不行了，是不是？你就得按规矩按章办事了啊。然后呢没想到王某还真的就信了这种荒谬的说法。民警介绍说呢，实际啊上临牌在法律效力上和正式车牌是相同的啊，我相信这一点我们925的各位听友朋友们都有这个常识，不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啊。最终呢这个女子被罚了750块钱，驾驶证扣30分，需要重新学科目1、科目3，考试合格之后才能够重新取回驾驶证再开她的新车啊。

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整点和大家说以上的这些信息的分享。那么我们有2到3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然后在14点整点报时之后再回来。同时也欢迎路面上开车的您，遇到哪里有交通肇事，或者是有车辆拥堵啊，以及出行方面的一些信息，或者哪里又下大雨了啊，雨量怎么样啊，目前路面的积水情况怎么样，都欢迎各位听友朋友们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热线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呢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听众朋友留言，小水灵他说，你们团的玉米真好吃，啥时候还团？对，我这周末吧没闲着，我也是问问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因为大家呢就是接大家的那个报团玉米的那个电话嘛，然后也想听听大家的反馈，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哈盐玉米种植基地啊，有机玉米种植基地也问我说，大家那个吃完这个玉米反馈怎么样啊，觉得好不好吃啊，口碑怎么样啊，其实我们也想听一听。然后呢，如果大家这个买了这个玉米，团购这个玉米，这个口感怎么样啊，这个新鲜程度怎么样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留留言啊，我们也来攒一波大家的一些反馈。下一次玉米团购应该是白玉米了，然后呢因为还没有成熟，什么时候成熟之前我们会提前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团购的宣传，所以您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张靓颖的转眼一生转身一世，征服者好久不见。他说小慧，咱们团那个苞米是夜壶的吗？夜壶的点苞米吗？夜壶啥意思啊？他是不是夜壶的得是看你自己咋决定的啊，因为我们团的是新掰下来的生苞米，我们就是团购的那个当天清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采摘的，所以给大家的是生的。我那天来单位的时候，我看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嫌那个太沉了，是不是直接在我们那个就是925的那个门市房外面正好有垃圾站嘛，就是那个叫什么垃圾桶啊，有垃圾桶，就把那苞米全都扒开了，苞米叶子胡子啥也不要了，箱子都不要了，然后就直接把那个苞米一磅一磅的就揣自己的拉杆箱里，然后那个这个带回去了啊。有这样的一些小伙伴，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是回了家再剥。为啥呢？因为咱现在天热嘛，然后呢咱吃的就是那个新鲜劲儿，有那个苞米皮子给它保护起来吧，它那个玉米浆不容易挥发，它比较能够留存住，它出来的苞米更香。你都给它扒了之后，你回家就得立马就得煮，是不是？反正大家看啊，如果觉得太沉拿起来不方便也行。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团的是那个生苞米啊，这个现在在节目当中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没有货，没法团，得等到我们下一批开团之前我们再来跟大家详细介绍啊。下一批团的是白色的，但是都是生苞米。我们跟大家说了，就是你吃的时候吧，凉的口感和热的口感还是不一样的，刚出锅的口感和你放一段时间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反正总体就是挺嫩的，也挺香的啊，有玉米味儿，然后呢也有那个玉米的甜感，就是什么都是恰到好处的那种感觉。不知道这个团了我们的玉米吃完之后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啊。好了，时针指向了13:57，我们再听首歌，然后呢就要整点报时了，一会儿再回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5: 14点02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啊！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再次来提示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小雨，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中雨，偏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
1: 路况
5: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些路上好歌，把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暑假啊，已经来临了啊，已经这个暑假过半了，应该这么说啊。这个去电影院看电影了吗？有没有带着孩子去看？

电影《八仙》，好像挺火的，是不是？那么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就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就是来自于电影《八仙》的插曲，名字叫《过海》，来自于王鹤野和黄龄。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好像没有太注意到这首插曲，现在我们来仔细听一听吧。

过海来自于八仙插曲，但实在想不起来这段插曲是在哪一段这个情节当中进行的播放，是刚开始驾船去蓬莱仙境，还是到后来八仙过海那一段。如果你看了这个电影，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看看这首插曲你是不是还记得啊。好了，音乐响起，继续来听写故事的人，来自于汪苏泷。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刚刚听到的啊，这首歌，全世界的雨来自于周深和陈嘉桦，也是来自于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啊。那刚刚正好又搜到了这首歌，然后我们就回放一下啊。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时针指向了14:20，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同样的，也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可以把您在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和差价管业务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的，在平台上来进行留言，或者是交通出行当中遇到了车辆肇事责任划分出险理赔的一些事儿需要来咨询的，大家都可以啊，通过热线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当然呢，如果遇到哪里有交通肇事，哪里有车辆这个拥堵，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听众朋友，14:32，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呢，仍然有好多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请您持续锁定频率 FM 92.5。接下来，梁咏琪《贴心》。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4:49，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也再次提示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呢仍然是有雨啊，大家外出的时候要随身来携带雨具。今天夜间呢是中雨的天气，偏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有两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也欢迎您在稍后的15点整点报时之后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明天下午1点钟，我们有事请找925，再见。好了，接下来来听这首黄子弘凡的《漫游》送给您。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的3:08，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情。

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三位一体巡防，冰城公安让群众安全感触手可及。近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深耕派出所主防警务，将巡逻防控、矛盾化解、便民服务深度融合，用一项项务实举措、一次次暖心服务，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服务就在眼前。四大举措提质增效，哈市城管部门全力护航夏季文旅。7月27号，记者从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随着夏季旅游热潮的持续升温，哈尔滨市城管系统坚持服务为先、精细管控、全域保障理念，以精细化治理、抓实环境保洁、设施管护、绿化提升、亮景亮化四项重点工作，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全方位护航夏季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近日，道外区太平大街街道建平社区走进了辖区幼儿园，开展夏日防溺水安全伴我行主题安全教育活动。活动当中，社区志愿者播放安全教育警示视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野外水域潜藏的安全隐患，普及私下下水等危险。现场重点宣讲了防溺水六不准原则，同时结合年龄段特点，针对性的科普实施救援常识，切实强化幼儿防溺水安全知识，提升自我保护和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建平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暑期安全宣传教育，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守护辖区儿童平安健康过暑假。

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双子山国家森林公园近日正式开园。7月28号，在第30届方正莲花节启幕当天，方正县境内的黑龙江双子山国家森林公园将同步正式开门纳客。即日起到8月28号，游客参与公园的相关活动即可免门票入园。据了解，双子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处长白山脉张广才岭的西北麓方正县的南部，距县城有28公里，距哈尔滨市区196公里。该园于2015年的12月晋升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总面积4565.52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9%，是全省距哈尔滨市最近的原始森林公园。为了提升游览的体验，公园新建了肃穆栈道与石铺道路，改造升级步道护栏，配套建成景区服务中心、公共卫生间及14300平方米的停车场。观赏区内还增设了休憩餐饮区以及花海景观的公园，让游客玩得舒心，歇得惬意。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一起来听歌曲。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19，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哈尔滨是中雨的天气，偏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是24度。明天白天哈尔滨是多云的天气，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2度。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是23度。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啊，就在昨天，腾讯 QQ 的官方发布一个消息哈，说运行了8年的 QQ 宠物正式回归了。那这一次回归不仅是复刻，新版的 QQ 宠物呢是 3D 毛茸茸的形象，而且还接入了 AI 大模型，你可以给它选择不同的性格，而且它还会在聊天列表里面跟你互动，甚至呢还能去好友家来串门采采浴火花。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 QQ 宠物的回归，你还会领养吗？那关于你的 QQ 宠物最难忘的记忆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

作为国民级的 IP， QQ 宠物此次回归据说是 AI 时代 QQ 在社交方面向上的一次探索。新版本呢，在保留基础养成体验的同时，对宠物形象进行了 3D 的升级，让宠物在形象互动和互动反馈上更加具有灵动感和自然感。如果你是70后、80后或者是90后，那腾讯 QQ 宠物你一定玩过吧。作为腾讯的一款虚拟社区的喂养游戏，我们可以给宠物喂食、清洁，甚至还可以让它打工、学习、游戏、结婚、生蛋、旅游、做任务。不过呢，在2018年的6月30号，腾讯就宣布说 QQ 宠物退市了，而当年的9月15号也停止运营。但是8年后的今天，停运的 QQ 宠物又回归了。那大家怎么来继续领养这个 QQ 宠物呢？大家可以在手机 QQ 上搜索 QQ 宠物即可领养。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稳稳的幸福说必须领养啊，他说我当年的企鹅叫做小胖墩儿，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啊就是打开电脑看他，说现在我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我也要让他体验一下我当年的快乐。这是从小胖墩儿到小主人，这份传承还是很有意义的啊。还有听友阿琼说，我之前养的宠物还活着吗？这问题问的挺好哈、啊、其实估计很多朋友都想知道，说自己当年那个省吃俭用养大的小宝贝，这个数据还在不在啊？不过这一次是全新升级回归，可能需要重新领养一只了。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网友留言说我是90后啊，但是小时候太爱学习了，比较沉迷学习无法自拔，说以前没有养过 QQ 宠物，现在想试一试。所以想体验的朋友啊，记得上手机 QQ 搜索 QQ 宠物就能够领养了。

那说到青春的记忆，有一首歌特别现在适合氛围哈，就是我们当年守在电脑前养 QQ 宠物的时候，耳机里面会循环一首歌曲哈，我们一起来听罗大佑的《童年》。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4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发布一条寻物启事啊，昨天晚上10点左右，李女士她在哈西骏鹤城附近捡到一个灰色的行李箱，里面有衣物、营业执照，还有房产证，产权人的姓名呢叫王佳。请失主听到广播后与李女士取得联系，联系方式是18345384548 18345384548。眼下已经进入到了夏季非常热的时期，很多地方的气温接连突破35度，空调也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的刚需。那如何使用空调也成为了热门话题，很多人为了凉快能开多低就开多低，也有人始终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认为这样开最省电。那这些说法到底靠谱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之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哪种方式更节能？26度恰好是人们比较能够接受的，并且稳态的热度，舒适的温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开这个温度时最省电。因为空调的耗电量受温度、机型、能效以及室外气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室内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大多数都是变频的，可以根据室内的温度来自动调整运行的频率。所以说，不论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都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问问大家，今天家里面开空调的温度是多少度呢？通常情况下，我的温度是调在26度，等到我快睡觉的时候会把它调到28度，并且是静音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呢，晚上睡觉也不会感觉太凉。所以大家晚上睡觉之前和平时开的空调温度又是多少呢？

关注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有网友留言华丽乐章，他说哈哈哈以养，说的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QQ 宠物，已经给我看到了他领养的这个 QQ 宠物的照片啊，是一只，这是猫是狗啊，我看看，一个黑白相间的，我看这爪印应该是小狗。

还有听众胜利留言，他说我小时候夏天开过空调的热风，那是不是开错了，越开越热呢？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留言说，我晚上睡觉开28度，盖薄被子刚刚好。他说以前开26度，半夜会被冻醒，盖厚被子又热醒了，折腾死了。他这个28度盖薄被方法还是比较极致的啊。还有听友赵说，很多人不知道空调滤网脏了也费电。他说我建议每个月洗一次滤网，等到风量大了，制冷也快了，这个电费自然就省了。

所以在夏天空调到底怎么样使用能更舒适，而且昼夜开不同的温度也能够省电呢？其实日常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度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25度到26度体感是比较舒适的，到了夜间的时候可以升到27度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我们刚刚回到家的时候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来快速降温，半个小时以后再调回到26度，这样就能够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另外还有一个降温的小技巧，就是搭配着风扇来降温。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就能够让体感温度降2到3度。比如说空调设到28度，再加上风扇，它的体感温度就能够达到26度的效果。另外呢，我们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同样，空调风向朝上吹，如果说觉得空调的风直接吹在身上感觉不舒服，那我们就可以设置成朝上吹或者是上下摆风，这样冷风先会抵达天花板，再缓慢地向下沉降，最后再来均匀扩散到整个房间，就能够实现全屋的温度均衡了。

北京时间下午的3:52来插播一条路况提示，绕城高速群力至松北方向 K27 公里处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下去。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7: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5: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北京时间下午的4:0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哈尔滨3条民生道路相继竣工。近日，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牵头建设的哈双北路打通工程、厢房南北路17道里区博臣府配套道路3条重点民生道路相继竣工。项目精准聚焦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靶向破解片区多年交通堵点和基础设施短板，通过打通断头路、完善地下管网、优化通行体系、畅通城市交通微循环，以实实在在的城市更新成效，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城市的宜居度。据了解，此次集中投用的3条道路覆盖道里、厢房两大城区，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精准补齐片区发展短板，全面优化区域路网布局，为群众出行和片区发展提质赋能。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上路前先上课，快递外卖骑手入岗前必修交通安全课。为切实筑牢快递外卖配送群体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有效遏制配送车辆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高频交通违法及事故的隐患，近期冰城交管部门聚焦配送行业的出行特点，以多形式接地气儿的宣传模式深入辖区快递外卖企业及配送站点，开展专项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力守护城市道路通行秩序。

近日，哈尔滨新区公证处的公证员走进哈尔滨啤酒节现场，开展了公法伴游、四季无忧法律服务，以专业公证力量护航夏日的文旅消费，为市民游客以及景区商户筑牢法治防护墙。公证员与律师、戒毒普法干警等专业人员组建专项法律服务小队，在活动现场设立便民咨询台，通过发放普法宣传册、面对面答疑等方式，打造一站式零距离公共法律服务阵地，让群众游玩休闲之余，随时能够咨询法律问题，获取法律帮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下午的4:2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刘大勇留言说，好名字的节目也不固定呀。可不是吗？不固定。这周是周二、周三、周四的下午3点到5点，下周又不一定啥时候了。因为啥呢？因为最近有的同事在休假嘛，所以我们的这个上班的时间都会有一点调整啊。但是只要是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会找到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 QQ 宠物又回归了，大家准不准备再重新领养一只 QQ 宠物呢？同样就是现在是夏季当中温度比较高的一个时节，大家家里面的空调通常都开到多少度呢？说到夏季，有一种饮料真的特别适合夏天，超级舒服，超级爽。在夏天有一种甜腻的奶茶当中，清清爽爽的柠檬片儿飘在透亮的水中，仿佛是一股清流，让人从味蕾到心田都无比的清透。一些朋友坚定地选择柠檬水，不仅是因为它的清爽口感，还因为听说柠檬水有很多功效，比如像美白呀、提高免疫力，还能预防感冒等等。可是喝柠檬水真的有这些功效吗？先来说答案啊，喝柠檬水虽然没有这些功效，但是相比于白开水仍然具有独特的优势。大家会问到说，喝柠檬水我们喝的到底是什么呢？柠檬水的主要营养物质除了水，基本上都来自于柠檬片儿，主要有维生素 C、 钾、钙，还有少量的多酚以及香豆素等等。大家会问说，喝柠檬水能美白吗？答案一定是不太行。又会问到说，那喝柠檬水能够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吗？其实也不行。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喝柠檬水呢？喝柠檬水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你多喝点水。比如说像平时不太爱喝水的朋友，就可以加一点柠檬，加一点冰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爱喝点水。而且像夏天多喝水的好处显而易见，比如说能够让我们有助于减肥。同样一杯柠檬水算得上是夏日当中的解暑补水的佳品。需要注意的是，柠檬水怎么喝能够更健康呢？不建议在柠檬水当中加入过多的糖或者是调味蜂蜜，这样的话会使本来清爽健康的柠檬水瞬间从健康水的席位跌落了，变成升糖和增肥的小助手。所以

如果我们想让柠檬水变得更加可口一些，可以试着给柠檬加点小料啊。那如何让柠檬水的口感更好一些呢？首先就是可以去掉柠檬籽儿，另外就是用热水来泡柠檬。这样的话，热水有利于柠檬皮儿当中的香味物质的释放，香气浓郁的柠檬水会适当的掩盖酸苦的不适，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是要注意，泡好以后最好放凉以后再喝，低温下酸苦味也会相对淡一些。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网友吃货梅梅说，凉皮儿、冷面、冰镇西瓜，他说夏天我的命都是他们给的。但是听了今天的节目啊，他说从今天开始决定每天再加一杯无糖的柠檬水。确实啊，喝点柠檬水多补水还是非常好的。还有我们的听友留言，他说今天是我入职的第五个月整，听着你们的节目就当是给我庆祝了。也祝我们这位听友工作顺顺利利，心想事成。

0: 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的4:3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实时情况。您好赵欣欣。
1: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哈同高速集贤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全线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柯立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伊春至双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都市圈环线金上京至红星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绥大高速绥化北至万宝山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赵高速中原大道至五里明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大齐高速城北站出入口封闭，入口仅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建三江湿地机场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前哨站出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赫哈高速翠峦站出入口封闭，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至 K324+800公里处封闭，赫大高速柳树站入口去往林口方向封闭，赫大高速林口站出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降雨频繁，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容易发生追尾、侧滑等突发情况。司机朋友们雨天出行时请谨慎驾驶，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翻倍，请务必提前减速，平稳匀速行驶，加大安全行车距离，杜绝近距离跟车，保持平时双倍以上的行车距离，可有效防范追尾事故的发生。规范使用灯光，如果遇到积水路段时请谨慎通行，无法判断水深时请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车辆熄火抛锚。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如果遇到了突发情况，或者想了解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的，感谢赵欣欣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再会。

北京时间下午的4:4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阳光下的向日葵留言说，说到夏天，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七里香。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每当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都会想起高中上学时的下午啊，太有画面感了。确实，七里香是很多人夏日的记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

北京时间下午的4:4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聪威。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来给大家补充几个夏天清爽的贴心小建议。那除了空调和柠檬水之外，夏天还有几件小事做对了，同样也能舒服不少。首先就是勤换洗衣物，棉麻质地的衣服最能够吸汗透气。另外呢，就是中午时段减少外出，因为这个时候是太阳最毒的时候，能躲就躲一躲。再有就是我们可以随身带一个小喷瓶，装点纯净水，热的时候往脖子上喷一喷，瞬间就能够凉快不少。另外就是多吃瓜类的蔬菜，像西瓜、黄瓜、苦瓜都可以，含水量比较高，解暑又补水。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千万不要对着空调的出风口猛吹，尤其是大汗淋漓的时候，毛孔全都是张着的，这样冷风一击特别容易感冒啊。所以当我们汗特别多的时候，一定要等一会儿再开空调，或者是把温度慢慢的降下来。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夜跑的小刘说，我都是晚上8点以后才出门运动，他说白天太热了容易中暑，而且晚上跑完冲个热水澡，睡眠质量都好多了。非常聪明啊，其实夏季运动就是要选对时间，白天高温时段剧烈运动千万不可以，而且就是剧烈运动以后一定要小口小口喝水，不能咕咚咕咚咕咚大口喝水啊。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4:55，今天这一时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由泽南为大家带来的温暖回家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1: 925交通广播，
13: 925交通广播，
1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从晚上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6点钟，为您正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欢迎您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啊！看到很多朋友都来了，像是西山李有春啊，后面呢还有雪也是来了，博多华、洪庆，还有陈秋良等一系列朋友。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手头不忙的时候呢，帮着咱们在线点点赞，感谢各位了。那这会儿啊，正是下班点儿，提醒大家呢，晚上回家路上啊，可以说是归心似箭啊，但是咱们再着急，也要保持好行车距离，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偏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偏西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波天气的变化。那从昨天晚上的8点钟，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哈尔滨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中小河流的洪水以及山洪灾害两项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哈尔滨市气象局同步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那根据预警呢，从昨天晚上的9点一直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24小时之内呢，五常市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崩塌、滑坡等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请各单位各部门提前做好巡查和检测工作，另外呢，也叫做好避险和转移工作。来关注一波路况信息。梁春阳留言，他说地段街与工厂街交口信号灯关闭，请大家礼让通行。田地街由地段街往经纬街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1: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2: 停停，
3: 不要走。
2: 停停，
4: 不要走。
1: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北京时间的17:08，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波本地新闻资讯。目前记者从哈尔滨海关了解到的，那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2026年今年的上半年，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1712.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526.2亿元，增长13.1%，进口1186.2亿元，同比增长4.8%。从贸易方式来看呢，省内的主要贸易方式呢，进出口全线呢实现增长。今年上半年，一般贸易进出口达到了1480.9亿元，同比增长6.1%，占全省的外贸总值达86.5%。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157.6亿元，同比增长11.2%，占全省的外贸总。

值的 9.2%。 加工贸易进出口30.4亿元，同比增长 24.2%， 占全省的外贸总值 1.8%。 那这个消息呢，大家要关注了。哈尔滨市呢出台了市值公房的全新租金的核算标准，大家看一看，咱们需要了解一下啊。那最近呢，为了进一步强化哈尔滨市公有房产的管理服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杜绝金额核算与收取的随意性，以及构建分类明细和统一标准以及公开透明的租金定价管理体系。那经过前期的公开的征求意见之后呢，哈尔滨市住建局也印发了关于加强哈尔滨市市值只管公有房的房产租赁管理有关的相关事宜的通知。那全面呢细化了住宅、办公、工商等不同类型的公租房的金额的计算规模，同时呢也搭建起标准化的信息化的公房相关的管理体系。通知呢也明确了全市的只管公租房的相关的价格的调整，同时呢按照住宅、办公用房和工商用房以及溢价房等四类分别来制定相关的计租规定。相关的计租规定呢包括计价面积和核算方式呢各有区分。在其中呢，有关于住宅是按照房屋使用面积整体来进行计租，标准的租金呢为每月每平方米1.44元。办公用房以标准的建筑面积来进行整套的计租，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2.52元。同时工商用房呢则按照相关的建筑面积进行核算，平均的基准的租金呢为每月每平方米5.66元。那更多的详细内容呢，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上午9:37发送的微信推送。一到暑假呀，正是孩子们啊这个出门游玩或者是进来打卡开眼界的一个好时节。那最近呢，哈尔滨的文旅市场呢继续的火热当中，尤其是在暑假呀，可以说很多朋友呢慕名前来到哈尔滨。作为哈尔滨本地的朋友呢，当然呢也不能够例外啊，来都来了，主打的呢咱们就是一定要玩的实在，而且呢要打开眼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呢是咱们哈尔滨的科学宫啊，而且呢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人气呢也是一路走高，网上预约的名额十分紧张，尤其是在周末秒没也成为了一种常态。而场馆对接的数据则显示，在暑假以来呢，访客啊游览量呢达到了趋于正常咱们市区包括说呢本地游客的超过30%的一个比例。而且许多省外的游客呢来到咱们哈尔滨呢，已经将科学宫呢设置为必打卡清单上的一环了，而且还能够感受到咱们冰城的夏日舒爽，同时也结合了一站式的沉浸体验科学它的乐趣。那场馆工作人员呢也提醒广大的市民以及外地游客朋友们，在暑假参观期间呢，包括课程预约呀，大家这个都是比较持续热门的项目，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关的规划，也可以提前来关注哈尔滨科学宫的官方公众号来进行线上的预约报名，那么合理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错峰前往体验感更好。

好，今天呢是7月28号了啊，再过几天呢就进入到8月份了。咱们这365天啊，一年的时间呢，马上啊就已经进入到了咱们下半程了。那不知道在这一年当中呢，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自己的一个新的规划，或者说呢，在已经啊这个在半年以后的2个月，也就是说还有4个月啊，还有4个月的时间呢，2026年也即将结束了。那大家今年给自己立下的 flag 有没有已经完成的呢？或者说对于今年来讲呢，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那在这儿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啊，今天咱们在温暖回家路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依然会送出2位幸运听友的4张赠票啊，2位幸运听友4张赠票，来自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您带来的哈尔滨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的演出赠票。

咱们会在节目当中呢选出两位的幸运听友，每位获得两张赠票。想得赠票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留言。另外不要忘记啊，就是咱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就是如果你想要票的话，你要知晓，因为咱们这个票是在明天晚上，在明天晚上，哎，为大家来进行演出的。也就是说，如果您明天晚上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抢票；如果您明天晚上，哎，不能够到现场来进行观看演出的话，那这个票呢，您可千万别抢。为啥呢？票抢到了，哎，留下您的名字了。如果您不去现场，这票啊，可就作废了。所以大家一定切记啊，想看咱们哈冰秀演出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取票啊，领票啊。但是呢，抢票方式呢，咱们是以抽奖的形式。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包括说正常咱们在留言互动，加上一句我想要赠票，哎，我就知道您明天晚上是有时间可以看的啊。每位听友呢，给他两张赠票，咱们每位听友得到两张赠票，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进行留言了。就在明天晚上啊，为您带来每个人两张，咱们选取两位听友获得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大家提供的哈冰秀你好哈尔滨的演出赠票。

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湿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合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好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一款啊，这个就是可以说这男孩子啊，真的是这没法用的东西。哎，怎么这么说呢？我因为每次啊到咱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好物的时候吧，泽南最害怕呢就是带来什么像是润肤霜啊，什么口红啊，唇膏啊这类的。为啥呢？因为我跟这东西就是接触的面积不是特别大，你知道吗？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是想周阿姨了。因为啥呢？介绍这个东西，人周阿姨如数家珍一般，我也知道她在家钱终于花哪儿去了，知道的。那今天带来的呢，是在夏季的时候啊，女孩子必须是人手一支或者是人手多支的这个唇膏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于迪奥。说到迪奥这个牌子啊，你看你别说是我这口红唇膏咱没用过，但是这个牌子我是真知道。很多女孩子一听到这名字就很心动，而今天带来的这款呢，其实我看了这个稿件内容呢，我觉得非常的熟悉。因为之前好像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不止一次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迪奥家的这款变色唇膏，它既是口红也是唇膏，效果真的是可以惊艳到你啊！里边添加了大马士革的玫瑰精华，同时呢涂上特别滋润，一支口红定乾坤，可以说呢素颜抹上它，瞬间啊会让你感觉整个人都变得有气色了。而且呢它不会像你平时啊就什么都不抹直接上口红，看起来颜色特别突兀，而且呢不想化妆的时候直接涂它会根据啊室温不一样，而且呢根据整个这个感受不一样，颜色呢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效果。同样的一支唇膏，咱们每个人呢擦上都会有属于自己独特的颜色。官方旗舰店呢3.2克的正装平时一支要卖到380块钱，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同样是3.2克的正装，到手只要199啊。今天呢有两个超火的色号给大家带来，001呢是经典粉，皮肤白的女孩子呢闭眼入啊，004号的珊瑚橘呢是适合黄皮或者是呢唇色比较深的女孩子，擦上它准没错，而且颜色呈现出来呢可以跟肤质啊更好的融合起来，看起来呢是不突兀的同时呢还能拉高整个人的提亮的这个色号啊。今天现在下单还加赠给您1.5克的迪奥的999口红小样，也就是说今天199迪奥家的两个正品啊，相当于两个正品的明星单品，您一次性就全部拿走了啊。提醒各位，3.2克的正装一支口红只要199，再加赠给您一个迪奥的1.5克的999口红色号的小样啊，是送给您的，今天只要199。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唇膏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平台上有人问啊，他说泽南哥这口红就是你觉得用起来怎么样？我说我没用过的，我韩宁留言哈，我想要赠品，谢谢。那你得买主品呢，你不买主品我怎么给你赠品呢？

大家开玩笑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唇膏就可以进行下单了，回复两个字唇膏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呢迪奥家的口红啊，这个唇膏只要199，变色唇膏再加999，口红小样啊，两支都拿回家只要199，只要199。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唇膏来看一看今天带来的福利，马上下单吧。哎，这边呢，你买着啊这个合适色号的口红，或者是把这个变色唇膏带回家。这边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925交通广播最近的出行路线啊。很多朋友都加泽南的微信啊，就说咱们最近有哪些旅游线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点会统一播出。第二点呢，如果您加过泽南的微信，您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有一旅行，我会第一时间发到朋友圈。因为什么呢？咱们为了不打扰大家的正常休息，我们不能说加完微信以后一有旅行我就推给您，这样也影响咱们大家正常生活。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就直接翻翻我的朋友圈，咱们最近呢有哪些出行旅行线路呢，我都会在里边第一时间发送出来的啊。好的，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啊。八月的桂林呢，正值呢是这个风和日丽，朗朗乾坤，再加上啊水天一色，山水甲天下的好时刻。说到山水甲天下啊，提到桂林，大家肯定是印象很深。925交通广播，咱们私人定制8月5号出发，6天5晚的桂林游啊，大家是带来了。而且提醒大家，咱们这次呢是纯玩团，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车销，景区必销的所有费用呢咱们全含。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每天是9点出发，拒绝早起赶路，出行张弛有度，真的咱把轻松的旅行自在呢还给整个的旅游路线。老人孩子都是轻松从容的玩，全家出行零负担，全程入住4晚的希尔顿的酒店啊。希尔顿酒店大家都知道啊，品质非常的好，这晚上睡得好，第二天早点啊质量也非常的高，吃顿好的，早晨起来呢咱们再开开心心出去玩，再加上升级一晚，因为咱们不住5晚嘛，4晚住希尔顿，还有一晚啊再给大家加码升级，住到的是阳朔西街的5钻酒店。而且呢咱们逛完了浪漫的西街，直接回房入梦，听友福利价格您听好，只要4999，只要4999。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旅行线路没有任何套路，而且呢我们一直是靠口碑取胜，所以如果您想报名千万不要错过。之前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跟着我们出门都说啊，跟着旅行出去就是不踩坑，尤其是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大家呢一定啊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马上呢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这次带着大家呢把桂林的所有的景点啊基本上都囊括在内了，像是大漓江，还有银子岩、车缆、十里画廊、月亮山、西阳朔西街，还有玉龙河多人漂流、象鼻山公园、日月双塔外观以及七星公园等等等等，这些您在短视频里边或者在小红书上看到的我们基本上全都涵盖其中了。而且呢咱们是入住4晚的希尔顿酒店啊，您看看出去旅行有没有能安排这么好的一个酒店的住宿标准的，因为925交通广播我们出行一定给大家安排的都是特别舒服的，将心比心嘛。如果说我们的家人出门，我们当然也希望他家吃得好、住得好、玩得也好，您说对不对啊？想报名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这会儿上节目呢，您先加我的微信啊，我一会儿呢得空了，我就赶快给您通过，咱们按这个报名的顺序啊，给大家加上。但是提醒大家，咱们桂林团呢，现在是因为价格特别优惠，4999元的价格，你不到5000块钱，咱们呢玩转整个这个桂林，而且是6天5晚。的一个大行程，价格很有优势啊，尤其是现在呢正是暑假，而且人也特别的热啊，东西也特别的好，大家都担心说能不能抢得到。现在我们这团呢只要20个人，刨去一个主持人的位置呢就只剩下19个名额了，现在呢名额已经不多了，可能早已过半。如果说呢您报名的是1家3口或者1家4口，您赶快添加微信报上，因为也就能再容下1到2个家庭的这么一个名额配置了啊。马上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您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说我要旅游，我就把相关的详细路线呢就发送给您了，您看这个路线喜欢的话呢就跟我们一块出发。桂林游现在呢是8月5号出发，8月5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每位仅需4999，只需4999。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添加我的微信来报名吧。

一首来自于张杰的《逆战》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北京时间的17: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这天气一热呀，大家也在纠结，我们上哪玩呢？又能凉快，又能带孩子开眼界，同时呢，让孩子度过愉快的一天。925交通广播在这里推荐大家呢，咱们啊，在暑假带着孩子去哪儿呢？强烈推荐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地铁2号线，咱们直接在太阳岛站下车，而且呢，这个孩子啊，能够开心的在里玩上一整天呢。现在呢，极地公园放大招了，咱们门票呢升级季卡，让您呢畅玩整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暑假想来就来。王牌演出一个都不能少，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呢，像是海豚秀啊，这是啊白鲸秀，是一生当中必看的海洋之心，还有呢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还有东北式爆笑脱口秀、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表演，视觉震撼直接拉满，还能看到超可爱的北极熊、企鹅等这个经典的极地小动物，还有呢你可以看到啊海洋馆里边的小熊猫，这个小熊猫馆里边的小熊猫都是特别特别的可爱的，还有呢全景的海底隧道带来270度的深海奇观体验，沉浸式独一无二的感受海洋当中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呢，还有全新开放的喜悦境创意休闲空间啊，每天晚上呢都有歌舞派对，还有极地动物轮番上演，遛弯互动。另外，这里宠物友好，您可以带着狗子来这里边逛上一逛啊，慢生活，轻松舒适感直接给您拉满了，来了你就不想走。全新升级的摩洛哥2.0小镇啊，也是呢沉浸式的感受，浪漫蓝调，随手一拍便是大片儿。美式复古风的这个咩咩农场，也是让大家在这里呢能够感受到啊牛仔 NPC 的现实互动，还有呢就是逛文创市集、品美食，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啊真的是玩不够。还有呢由这个极地公园当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出来的时空幻境、深渊境主题空间，凭借有效门票就可以免费入场，而且脑洞打开，创意无限，交通超级便利，乘坐地铁2号线直达景区，快来和超可爱的小动物咱们在极地公园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北京时间的17: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啊。就有这么一条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大家都在电视上经常看到一些这个电视节目，就觉得很有趣儿。但是呢，最近啊，可以说呢是网络啊话题热门人物罗永浩，最近呢又发新闻了，开始喷电视厂家了。而且呢，这也冲上了最近的热搜啊！就在7月25号的晚上，罗永浩呢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就怒斥了当下这个电视机产品的设计。那罗永浩怎么说的呢？他说啊，他表示他认为啊，在家中的老年人啊要更换两次电视机，这老年人根本就用不明白。而且呢，包括使用这个厂家推荐的所谓的长辈模式，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最终呢，只能啊加装了老人至少会用的这个 IPTV 的机顶盒。那对此呢，罗永浩则称啊，他说呢，明明网络节目上啊，哎，有不少看不完的电视剧，而且呢还是这个免费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在电视上开这种传统的电视平台？对此呢，网友则表示啊，他们的观点说，现在呢看电视的年轻人呢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呢电视机的厂商呢可以说啊根本就不管这个电视真正观看者大家的真实感受，也包括我们都受影响了。还真是，我记得前天晚上啊就无聊闲来无事，把这电视打开了，我就逛了好长时间啊。因为大家知道泽南的这个消费原则呢，基本上啊就是我要是说在电视上办了个会员，我可能得难受3-4天啊。我就看看能不能让我不办会员看上这个电视，哪怕你让我多看一点广告我也认。结果呢看了半天啊，一个能看的节目都没有。对此有些网友也表示啊，之所以现在我们不看电视啊，电视机的厂商产品经理们你们功不可没。罗永浩呢则回复道啊，对，包括啊这个内容当中这个服务商啊，现在要推出什么 SSS 啊，后面呢省去5个 SVIP 也能够看啊，这个得看广告，包括呢还得看这个假 4K 啊，真的可以说呢是毁灭啊，都是有没有天理了。那为什么罗永浩会有如此激烈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呢？就在26号呢，罗永浩呢在发布长文啊，痛批了电视厂商，包括呢哎部分这种欺骗老人的 APP 啊，他们做的是真的不对了，还提出了自己啊早年前想设计这种电视机傻瓜化的一个假想。他说啊，其实呢网络电视机呢做成一个傻瓜是一点也不难，不但呢适合老年朋友们进行使用，包括年轻人啊看着也方便。他说他当年脑子里啊满是这个软件的设计的创意，还有呢就是这种热情的情绪在里面啊，跟这个 GGV 的一个投资经理呢在这个某饭店当中呢就大堂啊就开始吹嘘过自己的一个傻瓜式的方案，说把电视打开不需要任何操作，直接播放一段长视频啊，就是这个高光时刻，而且呢这个手遥控器呢跟传统的遥控器一样，可以直接切频道啊，有一个巨大的按键啊负责上下来进行切换，不用干别的，就类似于现在用的这个抖音是一样的。但据说他说当时我设计的时候还没有抖音呢。如果用户呢对当下的内容呢不太感兴趣，直接就可以切走了，如果用户感兴趣的话呢，就会在高光时刻的片段之后呢播放它的完整集，这样呢用户还可以不切换内容，直接播放到它的下一集，时间呢也可以跟这个泛算法来进行计算，挑客户喜欢什么，用于高光时刻给他更加精准的视频推送。那这个方案呢除了傻瓜化呢，还能够解决很多人呢打开电视机呢其实自己根本就不知道看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痛点啊。我当时呢把所有的这个智能电视啊都骂了一遍，而且呢还觉得自己这个想法呢是得意洋洋的啊。结果呢投资经理在听了我说了这个话之后呢，哎，就打算插嘴了。最后呢我们发现啊，各自的想法呢跟这个电视方案呢居然都是一模一样的。此时此刻呢终于两个人有点惺惺相惜的感受啊，但是呢得出了结论是我们俩的这个想法呢固然优秀，可是呢到目前为止事情已经过去了13年了。听明白了吧，就是看了这么半天俩人谁也没做到。那是借机会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你上次看电视还是在什么时候？你看电视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现在你有多久没有看过电视机了？为什么不去看电视？大家可以发来留言信息，咱们一起来说说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吧。
好，北京时间的17: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万人肖像节来了，299元的体验套餐，让大家可以真正拍出一张属于自己的人生照片。那所有收音机前的女孩子们，大家注意了，其实你明明呢就很漂亮，可是啊，翻开所有的相册呢，总是选不出一张拿得出手的相片。原因是什么呢？90%的人呢都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代表的照片。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啊，没有一个很好的设计。那今天好了，925交通广播呢，在这儿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万人肖像节的全国的巡拍的一个机会。这一站呢，来到了咱们黑龙江，选择的目的地呢就在哈尔滨，而且呢，这是一支啊亚太的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而且平时呢拍摄商务页片啊都是达到6位数起步的啊，个十百千万啊，就是10万元以上的了啊。明星呢也要拍的这个五位数一天，这每天拍摄都过万的哈、啊。所以说呢，咱普通人想去约还是约不上的。925交通广播的几位主持人呢也先替大家尝了个鲜儿，您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2个字拍照啊，您回复完关键词以后呢，看一看咱们这个照片拍的水平怎么样啊，就是您别看我们这底子就这样了，你就看这个拍摄的感觉，它没有一些复杂的背景，而且呢它不需要就说是啊你一定要摆出什么姿势啊，或者那种流水线作业啊，我不知道大家都那个有没有拍过婚纱照啊，就是你说的再好的婚纱照那个店里边啊，它基本上呢都是人家他得这赶速率嘛，所以说这要跟计件似的，你这个姿势那个姿势，手向放上，手搁下边，哎揣裤兜，基本上你会发现啊，照出来如果是头一家影楼的，在一个时期之内呢，很多人拍出来这个成片姿势都差不多。因为什么？他是走这个流水线作业的。但是925交通广播这次给大家带来这个万人肖像节的299套餐，它不是流水线，它是拒绝千篇一律的，拒绝浓妆艳抹，拒绝假面，拒绝没个性，拍完就后悔，这样的我们是不会给你安排的。它是真正的高级的肖像照啊，相当于呢把真实的风格拍摄出来的，要的是你的神态还有你的这个情绪，咱们没有这个玩命给你堆一些这个道具呀，它是一种独特的光影构图，包括你的情绪捕捉，这个全靠咱们的摄影老师身上了。而且呢在这一次拍摄的过程当中啊，我可以就是非常感同身受的说，他拍摄的过程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啊！你别看这次呢，咱们都是给咱们女性的听友拍，但是呢，你等到下次吧，如果有男性听友的话，让男性听友再拍啊。但我们这次为什么给女性听友拍？因为我们只为100位女孩子啊，因为这个机会呢是我们要求过来的，所以说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咱们只为100个女孩子来进行精美的准备啊，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说呢，您想拍吗？想拍的朋友，299元就可以来进行这个拍摄了。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的女性肖像套餐，这里边呢含2次造型，再加上2次精修成片，还有呢肖像节的活动啊。正常也是399的，之前呢在山西音乐广播还有南京交通广播、北京交通广播都曾经这个销售的非常非常好。所以说呢，来到咱们黑龙江，咱们大家呢也别客气啊，这次呢为大家带来了包括一次性的胸贴，还有美妆彩蛋啊，这个美妆蛋以及呢这个小食啊饮品呢一客一用，咱们都是免费为大家提供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所以说呢还赠给您啊，这个赠给您是色彩诊断一次。就是什么叫色彩诊断啊？就是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看，包括您的肤色更适合什么样的衣服颜色，这个呢都会提前为您安排好的。而且呢前30名添加肖像这个顾问的信这个微信的朋友，也会赠送给您一个精致的啊精致的摆台，但是前提呢是拍摄之后呢要发朋友圈，就赠给您一个精致的摆台，一共呢是100个名额。您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只需要您回复2个字拍照，就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照片拍怎么样。其实那里边啊，我觉得我们三位女主持人拍的都特别特别漂亮，女主持人拍的都特别漂亮啊。男孩子们就是这次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是男孩子你把这个消息啊一定和自己的另一半啊女朋友啊或者老婆之类的赶快告诉他们，299他能够拍出一种人生大片的感觉，而且这个呢是把您的青春包括自己最美的一面呢给你完全留住，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这个报名，报名的朋友你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啊。
那这次呢，我们几位女主持人包括男主持人都拍了，但是你能看出来我们这次呢是以女孩为主，张琳啊、周瑾呢、还有丛薇啊，三个女主持人每个人呢都是单独一张，然后我们三个男主持人呢搁一块儿了啊，这把这个有亮还有天文还有泽南把我们三个照片搁到一块儿发出来的啊，但是可以看一看，就是他的这个感觉，可以说的就是真的拍出来了一种神韵在里边。大家呢也可以抓紧时间，想报名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因为咱们100个名额，早高峰还有咱们温暖回家路两档节目当中呢名额有限，早晨可能说如果说已经招的名额过半了，晚节目当中可能就是20来个名额，明后天可能就是10几个名额，大家一定抓紧时间。299的价格，也就是吃顿火锅的钱，但是呢这个照片咱们可以一直保存下来。咱们是299呢，给大家精修两张照片啊，精修两张照片，合一张照片才100多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呢回复啊两个字拍照，来看一看成片的效果。好了，北京时间的17:46，那么三伏天啊，可以说持续高温，避暑呢也成为了大家时下的一个热门之选。那现在呢，咱们应该去哪儿呢？为了让大家呢清凉一下，不妨呢来到啊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这里呢为大家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即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是世界吉尼斯纪录啊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您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晚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内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滑冰、高空杂技，包括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呢有感受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微信小程序来进行购票，清凉之旅等待大家一起来。那另外呢，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送出啊4张赠票送给咱们两位听友。那第一个您个发送信息过来的朋友呢，我们就看到您的信息之后呢看着大家的运气就算参与了。但是我得说明白了啊，咱们今天想抢票的朋友，您抢到的是明天晚上的19:30在哈冰秀现场观看的这个节目啊，明天晚上的票。如果说您明天你去不了，那这个票呢我就不能给您了。明天晚上啊，把这个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去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得票的两位朋友到底是谁。好，首先呢我们恭喜一下月亮配蒜啊，这听这名字好像就是挺熟悉的咱们老听友了。恭喜月亮配蒜啊，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门票啊。月亮配蒜，现在呢你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发送过来啊。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位朋友，除了月亮配蒜，另外一位呢我们给平台上的雨欣啊，给平台上的雨欣。月亮配蒜和雨欣两位朋友，请抓紧时间将您的身份证手机号码还有您的这个姓名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而且我需要的是两位听友的，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的信息都发送过来啊。月亮配蒜，你要发送你和你的另外的一个朋友，你们两个人一块来看的话，你和另外的一位听友两个人的信息都要发送过来，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雨欣你的这个也是啊，手机号码、身份证号还有两个人同行的姓名都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9，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带来啊，咱们夏季呢，可以说您不知道上哪玩去，咱们给大家带来丰富的选择，哈尔滨极地公园，这是值得大家呢一去再去的好地方。地铁2号线太阳岛呢直达，而且呢孩子们啊真的是在里玩上一天都玩不够。这个夏天极地公园也放大招了，门票咱们是升级季卡，让您畅玩整整3个月，不限次数的超值体验。夏季呢，咱们在这个暑假一定要来到极地公园。王牌表演一个都不能少，此生必看的白鲸秀、海洋之心，还有高能到炸裂的海豚秀，还有东北式爆笑海狮海象脱口秀，唯美的水舞秀和梦幻美人鱼，视觉感给大家拉满了，还能够看到超可爱的北极熊还有企鹅等极地动物，还有海洋馆里边的小熊猫馆，一定啊要去看一看，这里边呢还有超可爱的小熊猫超治愈，还能够看到全景深海隧道，270度的深海体验，一个都不能少。全新开放的喜悦镜创意空间，每天晚上呢都有歌舞派对和极地动物明星互动遛弯，而且有宠物友好啊，咱们可以带着狗子来到这里面呢，慢生活松弛感给您拉满了，来了你就不想走。另外呢，还为您全新升级了摩洛哥蓝色小镇2.0版本，那么沉浸式的感受，浪漫蓝调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美食复古咩咩农场，咱们在这里呢也是为您免费开放的，跟牛仔 NPC 进行互动，还可以品美食、逛文创市集，和小羊亲密贴贴，大人孩子根本玩不够。还有极地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的时空幻境、深渊镜主题空间，凭借着有效门票免费入场，脑洞大开，创意无限。乘坐地铁2号线，大家记得啊，乘坐地铁2号线，直接呢在太阳岛站下车，快来和超可爱的极地动物一起嗨翻这个夏天吧。

好了，看已经看到了，刚刚这个雨欣的信息，两个人的信息已经发送过来了。现在月亮配算啊，你在17:55之前一定要抓紧时间快回复我一下，你把姓名还有相关的信息留下来，不然的话这两张赠票啊，节目结束啊，我们就要送给别人了。请咱们收音机前的月亮配算啊，这两张赠票呢现在已经给您了，您要抓紧时间把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抓紧时间，因为我们6点之后呢就结束了，大门关闭了，我们就会把这个信息呢交给冰雪大世界了。所以说呢，您要是在55之前呢还没发送信息过来的话呢，那咱们这个票可就要作废，就要轮空了。好了，下面时间呢再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刚刚有朋友问的这个唇膏。说到唇膏啊，很多朋友都说了，平时自己呢这个也有这个需要啊，再进行购买。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个唇膏跟唇膏不一样，这是一款变色唇膏，来自于迪奥家的这个品牌。之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啊，国际大牌多少女孩子呢都非常心动的这款迪奥的口红。它呢既是口红也是唇膏啊，这款呢迪奥的变色唇膏呢，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效果真的是能够惊艳到你的啊。这个里边呢添加了大马士革的玫瑰精华，而且涂上的特别滋润，都是啊这个一支口红定乾坤。可是呢素颜的时候啊，尤其是这个脸上没有这个抹上跟这个口红相配的这个颜色的话呢，很有可能会觉得突兀。但是呢今天这款变色唇膏它是完全不会的，就哪怕说您是素颜啊，这是素颜，咱们直接呢就是这个出门了把它抹上，因为它呢根据你的这个色温会有所变化的，所以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亮眼，同时呢也是非常的协调，很和谐的。那一支唇膏呢它可以突出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效果，这就是这支唇膏的独特魅力了。而且呢官方旗舰店 3.2 克的正装平时一支呢就卖到了380块钱，925交通广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啊一定是记好了，它呢是199元带走的啊，199元。跟各位说带走什么呢？3.2克的正装，还有呢就是1.5克的这个迪奥的999口红小样，这个也是送给您的，也是送给您的。所以相当于咱们花了一支口红的钱就买到了两支迪奥家的明星产品了。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3.2克的正装的变色唇膏，再加上一支1.5克的迪奥的999的口红，大家如果想要的话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啊两个字唇膏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唇膏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好了，月亮配算的这个信息已经发送过来了哈，我已经收到了哈。好的，那今天呢咱们两个名额呢这个赠票四张呢就已经送出了。不过大家呢说没有领到的也没关系，提醒各位明天早晨的7点到早9点的925交广早高峰呢继续为大家送出赠票，所以明天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哟。好了，北京时间的17点56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提醒各位，节目最后呢，如果大家呢还想报名啊，拍这个万人肖像照的这个福利的话呢，大家记得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报名啊。现在呢，平台上好多朋友，大家呢都来进行咨询，所以说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不要错过啊，赶快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拍照啊，看一看这个照片是怎么样的。然后如果说您想报名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来进行预约，因为名额有限，咱们哈尔滨只有100个名额。马上啊，添加泽南的微信，每位仅需299就可以进行预约了啊，每人呢都是拍摄出两张的这个人生照片啊，而且呢仅限这一周，咱们降100啊，过了这一周的话呢又会恢复成399了，而且呢名额有限，还不一定约得上。299是大家呢今天可以抢到的一个机会，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拍照，如果你想这个报名的话呢，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呢，是由泽南继续为您带来的925一听可乐。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5: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6: 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8: 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好，欢迎各位呢通过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15。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终于转多云，偏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偏西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来看一看视频号当中很多朋友都来了啊。今天来的比较早的呢，像是西山零零、从新开始、李忠、还有恒轩、张春明等系列朋友，欢迎各位啊。那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呢，你可以在线来进行点赞啊。直播间的这个视频号呢，你可以直接进入来点赞就可以了。

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啊，就是今天我突然想起个什么事儿来啊，我突然想起啊，之前有一个哥们儿啊，因为这个失恋以后呢，郁郁寡欢了很久。我说你为什么就是这么难受啊？他说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就突然让我想起了我上学的时候一哥们儿，他。

0: 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浪子多情，就多情多到什么程度，他总感觉自己啊，就是我身边就怎么我就是爱情好像流沙，我越想用力攥我就攥不住。但是你会经常看着这个人呢，经常失恋以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不是抱头痛哭，而是呢背着他自己那把吉他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然后忧伤的在那里弹琴，就是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谈什么咱不知道啊，但是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所有的流行音乐也好，歌手也好，他们都会在情歌方面特别驻场。后来得出个结论，只有伤心的人才能写出好的情歌。你看刘德华，你看周杰伦。哎，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来聊一个浪漫的话题，关于乐器与爱情。换说呀，到了暑假这个时候呢，很多这个家长啊都让自己孩子有个一技之长，有的呢给孩子选择一些，比方说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啊，这个买着钢琴，那高琴啊差不多一点的那都是大十万大多的，再往上更贵了。但是呢，有没有一些家长说是又让孩子学习，同时呢还不用特别的麻烦啊，可能会选择乐器当中比较容易入门的，而且还比较唬人的吉他。但是各位，有没有一种情况下，父母认为学习乐器本身这个投资也是个无底洞，于是呢给孩子选择了一个特别有喜感的乐器，快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曾南脱口秀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啊我与乐器的爱恨情仇，也欢迎大家随时发来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今天呢，咱们就围绕着乐器跟爱情。其实每每说起这些经历的时候啊，你总是离不开那话，怎么说来着？好文章是为难出来了，一首好的情歌啊，那一定得是失去爱情之后才后知后觉啊。其实曾经啊，泽南就幻想过自己啊，是一个这个文艺青年。按说吧，就是来咱们925交通广播啊，这做节目已经有几年头了。你看啊，我从这20年啊，应该正确入职，正式这个出生发生的应该是在21年啊，这也是5年6年头上，对不对？这很多朋友都了解啊，泽南就是会打快板，然后呢还会玩一些这乐器，鼓啊、贝斯啊、这葫芦丝啊、吉他什么的都会啊。但是我这为什么今天会呢？那可以说是以形补形啊，就是说自己比较笨拙，所以说呢逐渐啊提升自己的这么一个信心能力。但是呢，其实我个人来讲呢，会觉得啊触类旁通，就是只要你有一个乐器能够在这一方面啊能够深耕，那其他乐器都会逐渐的习惯的。我曾经幻想我自己啊是一个文艺青年啊，枯藤老树昏鸦，我在墙根抱着吉他轻轻拨动琴弦，唱上一首抒情的民谣送给我心中的她。心中的女生啊，你静静的聆听啊，这个时候啊氛围感已经拉满了，我们两个人呢，哈哈。那理想的剧本呢总是完美无瑕的，其实现实当中啊就给我狠狠的上了一课。我印象特别深，那是曾经啊我和一个女孩子啊就是相约见面的时刻。对方期待的我的情歌，我这一出手啪一副快板。那个时候跟各位说啊，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处于什么阶段啊，其实各位啊，就是当你对一个乐器或者对一个事物产生着迷以后，会有这么一个阶段被称之为疯狗期。就是你逮谁都想跟谁炫耀，刚会打一个花点，大的个大，大的个大，你就恨不得把它拿出来。我那次就是啊，那一年我也才15、16啊，这上学校上学的时候嘛，哎，拿着快板，这刚刚这打好了，然后呢，女孩子说约我出来，能不能展示一下你的这个才艺呀？我说好啊，没问题呀，天津市这个南开区苍穹道，对不对？啊，我说这可能大家没什么印象啊，苍穹道9号，这是这个天津市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的这个地点啊。哎，珠江路9号啊！你看我学校跟我单位还是重。人家那是温柔的琴声啊，我这一张嘴打几个珠板儿，不啰嗦，表一表梁山的好汉武二哥。姑娘说：“地个大。”现场的这个氛围啊，瞬间就凝固了。姑娘呢，也是一脸茫然。还好啊，我两个人见面呢，他没说谈恋爱的事儿，委婉的跟我说：“不好意思啊，我喜欢一点温柔的抒情的风格呀。”那次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呢，可以说啊，就是以失败告终了。我回家以后呢，我就陷入了沉思当中。我说：“难道在爱情的这个市场当中，吉他跟快板就不是一回事吗？爱情梯队难道它也分这个吉他跟快板两种不一样的乐器吗？它不就是弦乐吗？”明天我背个扬琴过来，合着你吉他就是顶配，快板呢直接就已经给劝退啊。相信很多人呢都有同款疑惑，那你说为啥影视剧里边那个抱吉他弹吉他弹钢琴的他都自带主角光环，手里边拿这个运气啊，讨这个乐器啊，你这个桃花运气就变得特别好？那我专门了呢，也是查了一下相关数据啊，问了一下豆包。他说呀，就是国外有一种街头的交流社会经验啊，怎么说呢？他说同一个女生，分别啊空手拎着运动包，或者是背着一把吉他的陌生人，其中这个女孩子会对背着吉他的这个陌生人产生好感超过31%。那如果你空手的话呢，好感只有14%。如果你纯健身啥也不拿的话呢，可能好感度仅有9%。国内的婚恋市场平台数据也显示，个人简介当中擅长乐器的单身用户相亲的成功概率呢比没有任何特长的人群高27%。注意啊，划重点，是提高概率而不是包分配。别以为说你会个乐器，到时候你上什么这个社交平台上，或者是到这个相亲平台上，你就说我必须成功。那你看那个相亲平台上标着快板的有的是啊。
千万别拿着一把吉他啊，立刻就能脱单。为什么？吉他只是加分项，它不是爱情保证书。再者说了，那人家弹的琴弹的当当当当里个当当里个，这是三弦，这是这当当当当当当，人家弹出那个声音特别好听。你到咱这儿，叮夸夸个叮夸叮叮夸，当铃当铃铃当，弹的就跟那个霍启妖风在那个黑神话悟空里边那一章节似的。你弹琴弹得好啊，你这性格上面啊就会有一些无形当中的光环给你进行加持。但是它只是给你加持了一些好感度，如果你还是性格自私不会沟通，照样也是留不住人的啊。你乐器呢更像是一张社交的入场券，很容易和别人制造话题，塑造你的气质，长久相处下来呢，终究这人品与三观啊，随着一个问题而另一个问题就会产生。既然啊，咱学乐器能够提高吸引力，那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都不喜欢学乐器了呢？我在这里呢，为大家整理了一份市场调查，中国乐器协会的数据显示，前几年顶峰时期啊，基本上全国的琴童达到了4000万。如今呢，缩水已经不到2000万了，大多数的这个琴行啊都缩水规模，不像原来啊看到的那么样的规模成片了，而且也为这些成人乐器店啊初学者们带来了第一年的风险。为啥呢？因为第一年啊很多人就是还没等入门呢就已经退出了。大家不要小看啊，说这个乐器是不是就是小的时候学的，也不是，有很多成年人呢都是在有了一定的工作能力之后呢才去完成自己儿时的一个目标。就比方说像是咱们视频号里边这个喵咪就说了，说到乐器呀，我非常喜欢特别简单一个乐器，吹哨。你这个爱好和于谦于老师的儿子不谋而合。我总结了几个现实的痛点啊，因为泽南呢就是从不会到会啊，完全是自学过来的。第一点呢，就是学乐器呀，这个门槛特别高，容易劝退。短视频里边经常说人人都会5分钟的弹唱，现实中如果你想练这个和弦手，包括啊这个手指要摁住这个和弦出声，吉他上的大横指，你每天爬格子，这些专业的练习那是非常枯燥的，而且要反复练习。

是一种肌肉记忆，绝对不是一后二，二后三，三生万物。而且啊，短期来看呢是没有任何成效的，你需要耐心一直不断的消耗消耗再消耗，而且呢也看不到明天的那份阳光。第二啊，就是时间成本太高。当代的年轻人啊都叫上班加班，休息时间呢刷刷短视频放松，很难抽出固定的时间来日复一日的练琴。那第三点呢，就是啊功利滤镜劝退。以前呢很多这个家长啊让孩子学琴都是为了来艺术加分，包括那些政策调整之后呢目的性消失了，学习动力呢就大幅度的下降。第四呢，就是娱乐方式选择太多了，想听音乐打开手机软件随时就能听，大家已经习惯的被动听歌了，很少愿意呢在沉浸式的主动演奏了。我们热爱音乐，但是呢却懒得学习乐器。有人呢曾经问泽南，他说啊你都会什么乐器？实话实说啊，就是吉他啊，我是完完全全属于是被硬逼出来的。因为当时呢学校里边啊，我们是这个相声系的，相声系的学生呢大概两个系加起来呢也就是百十来人，旁边呢有一个声乐系的，他们一般班主任就叫乙学生。有一个周姓的师哥啊，他比我大一届，当时呢抱着吉他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晴天，我就被他迷住了。虽然说他是个男的啊，我就幻想把他的脑袋换成我的脑袋，然后把这首歌唱给啊我魂牵梦绕的那个女孩子听，但他就是不教我。我呢就偷偷的啊鬼鬼祟祟的看他自己独特自己弹的时候呢去学他，哎，逐渐的呢我就发现好像也没那么难啊，就这么着就学会了，再加上熟练度一高，哎，逐渐呢走上人群。但也就有些朋友问我，他说那泽南你认为这个快板跟这个吉他到底哪个难？我说是两回事啊，你看啊，我抱着吉他上台的话人家会觉得我是个爱好者，但我拿快板上台的话人家会觉得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所以我当然我是以这个快板为驻场啊，但你要是说哪个配合起来更随心应手，那我跟各位说，快板的入门那比吉他高出了好多层楼啊。很长一段时间内呢我是自卑的，我觉得快板不够浪漫，那比起啊这个吉他呀钢琴呢，那你见过弹吉他这个穿西服的，弹钢琴也就有穿西服的，你见过有打快板穿西服好像也有。后来呢慢慢我知道一件事情啊，就这个乐器本身呢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吉他呢适合于情歌，适合于民谣，快板呢适合于世间烟火气，你像是萨克斯它自带的氛围感，古筝呢就适合高山流水东方诗意，它只是风格不一样，不存在孰高孰低。很多人呢就陷入了误区，认为呢只有流行音乐啊才是吸引异性的好东西，如果没有了恋爱，如果没有跟风的学习弹吉他的话，那我每天的这种吃苦耐劳，每天的这种生硬的练习，手指头痛的磨皮，我是图的是什么呢？喜欢舒缓的旋律啊，你可以学习简单容易入手的尤克里里，或者是呢直接呢就把这个钢琴搬回自己的家，基本上由简到奢，由奢入简都给你准备了。偏偏呢要是喜爱这种曲艺的朋友，不妨学学板胡、京胡、三弦、快板。哎，热爱呢可以是发自内心的，装出来的这个曲艺呢一眼就能够看得透。其实说到这儿呢还有个扎心的现实，不少人呢学这个乐器呢出发点啊都是什么方便谈恋爱，抱着极强的功利心去学，很难坚持到最后，当恋爱的目的落空，那乐器呢就被堆到角落里吃灰了。而且音乐啊不应该成为相亲市场上的一个备用的一个装备。那说到这儿呢还得跟大家再唠叨两句，说为什么乐器啊会对谈恋爱有这么高的概率，为什么我有了一把吉他大家对我的好感度就会不一样呢？心理学上给出解释了，他说啊，演奏乐器是需要长时间的自律，保持练习就代表你有耐心，专注力强，同时呢还拥有啊艺术爱好，代表你这个人呢是有独处的能力的，精神世界非常丰富。那大家如果说喜欢的不单单是弹琴的这个动作，而是吉他背在身后，那你应该坚持的不是弹吉他，而应该坚持西天取经。你挑着担。很多人吐槽啊，现在年轻人呢太现实了，这一相亲呢基本上条条框框啊就把这些内容都给你屏蔽好了，但是大家渴望的从来都不是物质条件，而是一个有趣鲜活拥有着热爱的灵魂。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玩摇滚的朋友总说啊，我们永远年轻，我们永远热泪盈眶啊。最后送给大家一段话啊，我们学习乐器呢，最先是取悦人，其实不应该如此，应该先来取悦自己。音乐的意义从来都不只用于来制造邂逅，或者是疲惫舒缓你整个夜晚。拨动琴弦的一刻，敲击竹板的那一瞬间，旋律就应该是安抚你的情绪。独处的时光当中，有音乐相伴，内心不再空旷。不必要焦虑自己擅长的音乐够不够时尚，也不必跟风包括大众眼里的浪漫标准到底在哪里。真正的魅力源自于内心的热爱，不用急于依靠所谓的才艺来寻找爱情，要先借助音乐来丰盈自我。当你沉浸在喜欢的旋律里，从容不迫来进行应对，那你的灵魂就必然闪闪发光，影响到和你同频的人，两个人产生共鸣，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双向奔赴了。愿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乐器，守住内心的热爱，在平凡的日子里边共同奏响属于自己最动心的音乐章。

0: 好了，一首来自于李荣浩的《山川》和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分享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211900287997337。用双脚丈量祖国的山川，名山大川当中啊，有这么一抹亮色。八月份的桂林正值呢，是山水甲天下的时节，山水画卷啊，呈现别样的风采。925交通广播八月五号为大家带来定制的桂林专属游，6天5晚的行程。925交通广播全程无任何的购物消费，无车销，景区必销全含。925听友专属福利，而且由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每天9点出发。咱们呢是每天的9点啊。都是早晨9点出发，大家呢可以睡个好觉，而且呢拒绝早出发赶路，而且咱们保证到的是张弛有度，把整个的旅行呢轻松自在还给我们的出行计划。老人孩子都能够轻松游玩，而且全程没有任何负担，全程为大家安排4晚希尔顿酒店住宿，那么另外呢还有升级1晚的阳朔5钻酒店，让大家呢每一晚睡得都特别安心，第二天呢才有精气神跟着我们一块出行啊。听友特惠福利，每位仅需4999元。如果你想报名或者是想来咨询的话呢，不妨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吧。
1: 下一个作品是导游老师。
2: 故宫，我来啦！太好了，终于有时间来玩了。哇，原来这儿就是华妃生活过的地方，我今天一定要跟翊坤宫合影。诗兰，我来啦！您好，
3: 你就是小李吧？
2: 啊，是我，您是哪位呀？
3: 我姓严，你叫我严导游就行。
2: 不对，我今天约的是张导游。
3: 我忘说了，张导今天有事请假了，由我来替他做你的导游。
2: 哦，这样啊，那您辛苦了，严导游。
3: 张导把你的情况啊，其实都跟我说了。
2: 是吗？他说什么了？
3: 他说你呀，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游客，可就是啊，没有把心思全放在旅游上。否则呀，你本来应该拥有一个更加精彩的朋友圈。
2: 张导游管的好多呀。
3: 所以小李啊，我希望我们呢，应该把心好好的收一收了。这个紫禁城。可不像环球影城那么轻松喽，我们应该抓紧这1个小时的时间，认认真真的把游捋好，
2: 好，
3: 千万不要给人生留下任何遗憾。
2: 好，好，好，好，那咱们就抓紧时间进故宫吧。
3: 好，进故宫之前呢，我们先来到的是午门。午门啊，它是故宫的正门，它的正面呢呈一个巨大的凹字形，它的高度是多少呢？小李，回答一下。
2: 怎么让我回答呀？我哪知道啊，您是导游，您直接告诉我不完了吗？
3: 你看有的游客就是这样，都这时候啊还在吊儿郎当嘻嘻哈哈。
4: 遇到

0: 虫涝灾害该怎么做？
1: 油是给我油的，但是给你自个儿。
0: 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老师啊，您说什么呢？我是导游，怎么可能当过老师呢？
2: 你在回讲台对不对？
1: 故宫啊，它的气势非常的磅礴，它的建筑特色呢，融合了
2: 真好看。所以您 cos 的是？哦，甄嬛呀，不好意思啊，我喜欢的是世兰。你 cos 甄嬛干什么呀？那世兰对皇上才是真爱呀，您说是不是？他 cos 的是真。
3: 聊，接着聊，聊什么呢？大点声，我们都想听。
2: 不好意思啊。
3: 不聊了，那不聊听我聊行吗？
2: 他先跟我聊的。
3: 他怎么不和别人聊，怎么就和你聊？
2: 不是，
3: 你甭解释，我不想听
2: 啊！
3: 我早就说过了，你们一个人耽误一分钟，四十五个人就耽误了四十五分钟了。
2: 哎，我一直觉得这个算法有问题，而且我这儿也就是一个人呀，导游。
3: 那一个人你觉得我特轻松是吧？
2: 我没有，
3: 我白天带你游故宫，晚上还要批改你们的朋友圈。
2: 批改就有点过分了吧。
3: 我一门心思全放在你身上了，你还不理解我？
2: 我理解。
3: 我自个儿的团在景山现在都没人带，我难过吗？我不难过。
2: 哇，你情绪上的太快了。
3: 因为我心里
2: 导游不难过了。那个，我好好听您讲解。
3: 哎，这才是好游客。来，奖励你一面小红旗。
2: 哇，花样真多，还有小红旗。
3: 行了啊，咱们时间紧任务重。你看这有一对狮子，左边雄狮，右边雌狮，左边雄狮右腿踩绣球，右边雌狮左腿忽悠仔。咱们接着往前看。
2: 咱们时间这么紧啊，导游我都没听清楚呢。
3: 讲的时候不认真听，都过去了又回来问。
2: 哎，怎么把我旗子拿走了？
3: 这是一面流动红旗。
2: 流动的也太快了吧。
3: 你要靠你的努力再把它赢回去哟。
2: 我也不是特别想要吧。
3: 再讲一遍啊，左边是雄狮，右边是雌狮，左边是雄，哟，你看哪儿呢，宝贝儿？看狮子，别看我，我脸上没狮子。光看能记住吗？拍照片啊，好记性不如烂镜头。
2: 哎呀，导游，我先不拍了，我这个手机快没电了，
3: 插充电宝，
2: 充电宝给落家了。
3: 你怎么没把你自个儿落家里啊？一个游客出来不带充电宝，跟战士到了战场没有枪有什么区别啊？
2: 这区别超大的，在战场上租不着枪，但是在这儿可以租到充电宝啊。
3: 孩子，他租你一天，他能租你一辈子吗？
2: 我觉得可以，99块就能租一辈子。
3: 我说一句，你有99句等着我哈。
2: 我说的也是一句呀、啊，你怎么？哎呦，我
3: 小李啊，还是导游疏忽了
2: 啊？
3: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你有什么心事？你跟我说，我给你保密。
2: 我就是想去翊坤宫。

0: 你想去哪儿？
1: 翊坤宫。
0: 翊坤宫
1: 不保密了是吧？
0: 翊坤宫不是重点宫啊，游客们。来来来，导览图拿来，我再讲一遍啊。
1: 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0: 故宫啊，三大殿。重点宫、必逛宫，这个翊坤宫咱们没有时间了，游客们。
1: 导游您跟谁说话呢？导游您跟九龙壁讲的是吗？严导游，我真的喜欢翊坤宫啊。
0: 好好，那咱们逛好三大殿就去翊坤宫。
1: 那咱们抓紧时间逛三大殿。
0: 哎，你看，咱们就来到了三大殿，有的游客就问了：哎，导游，那为什么是三大殿啊？因为呀。故宫里边的建筑呢，大多是奇数，不能是偶数，这是从大明朝就定下来的规矩。有的游客就问了：“哎，导游，我没记住怎么办？”没记住，
1: 你自己玩的好开心呀！
0: 我有一个顺口溜：“鸡行，偶不行，起源
1: 看大明。”
0: 对喽，什么都得我喂的你们嘴里。哎呦，再巩固一遍啊！
1: 没有必要了吧？
0: 鸡行，偶不行。
2: 纪元，看大明。
0: 小帅，
2: 严导游，
1: 这又是什么项目啊？
0: 这顺口溜你还记着呢？真不愧是我的好游客。
1: 这是你雇的托吧？
3: 惭愧，没有发挥好。流动红旗还给你。
1: 他肯定是个托儿啊，来你自己收着吧。这是谁呀、啊、导游？
0: 他呀是我昨天那个旅行团的三好游客，他是一名游霸。
1: 啊，那这个意思我是个油渣。
0: 游霸，你怎么回来了？
2: 回来看看您。听到这熟悉的顺口溜啊，就忍不住接茬了。
0: 一天时间没见，你都长这么高了。
1: 一天能长多高啊？
3: 这位同学，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作为一名过来人，我得批评你两句。你怎么就是不理解严导游的良苦用心呢？
1: 你瞧你那个品学兼优的样子。
3: 人们常说，一名优秀的导游就像一支蜡烛。
1: 没人这么说过。
3: 总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
1: 你动作太多了，严导游啊，你管管他行不行啊？
0: 蜡烛我可不敢比啊，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游客灵魂的工程师啊。
1: 我以为你要谦虚两句呢。
3: 严导游，其实我今天来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那你就别说了。
3: 好，那我就直说了。
1: 我说别说了。
3: 严导游，我决定了，我也要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导游。
0: 好，这就是传承和使命啊。
1: 这就是脑子有病吧。
3: 加油，我在旅游业的顶峰等你。
1: 你等不着我，我有班上了。
3: 严导游，再见。
1: 再见。严导游，咱们赶紧走吧。
3: 再见。
1: 那您倒是走啊。
0: 别忘了故宫。
3: 忘不了。
1: 严导游，您是跟谁都这么澎湃吗？
0: 对，就像咱俩一样，虽然只短短相处了十几分钟，但是在我的心里，拿你就当我的儿子。
1: 你想得美。
0: 而我就是你的爸爸。哎，
1: 我打一开始就觉得你是个说相声的。
0: 短暂的重逢总是那么短暂，我也不奢望你们一辈子都能记得我。
1: 不是，但是你这么奇怪，我很难忘了你啊。
0: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1: 导游，咱们走吧。
0: 以及冬天的，
1: 咱们走着说。走，
0: 洛阳。
1: 为什么又唱上了？哎，这哪来的音乐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3: 严导游。刚才有些话实在是没好意思说出口，但您的歌声鼓舞了我。我想说，严导游，再带我逛一遍故宫吧。
1: 你不是昨天刚逛了吗？
3: 我想再巩固一遍故宫。
0: 好，我以为再也没有人愿意和我同步一遍悟空了呢。
3: 这位同学，这是你和我们以前同步一遍普通吧？
1: 我就完全听不懂啊。 哎，这是个行为艺

0: 处是吗？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今天的紫禁城。
0: 这个不单收费吧？
2: 人老有说话要认真听。
3: 小李他很聪明。
0: 您就别夸我了。
2: 您总说记性哦不行，我说祈愿要看大美。
0: 还炫技？
3: 一个人耽误了一分钟，看那小红旗还在流动。
0: 咱们也动动吧。
3: 东华门、
2: 西华门、
3: 太和门、
2: 神武门，
3: 时间紧，人无中。哎
2: 呦，中和殿、
3: 保和殿、
2: 太和殿、
3: 阳新殿，
0: 我要去翊坤宫。
3: 你看这是哪儿？
4: 翊坤宫。
0: 太好了，快，尤爸帮我照相。
5: 好。
3: 你看，来，这是什么？
0: 严导游，你太好了。来来来。哇！哎，又澎湃了。
6: 严导游，
0: 啊，这他是谁啊？
6: 八达岭一日游，
3: 李林飞。啊！你怎么回来了？
5: 还有我，颐和园王广，
0: 回海鸟肉旁。 既然大家都回来了，要不然咱们一起照个相吧。
5: 拍照片了，
7: 拍照片了，
3: 激情，哦，不行。

0: 是有事，哇，真猛！
1: 你们好，你们好，我叫高寒，然后我是东北人啊，出生在东北一个农村，所以小时候家挺穷的，穷到什么程度？我妈给我买衣服，她买的很大，说儿子你长身体，买的大能多穿两年，啊，买的太大了，给我买个跨栏背心，我一穿包臀裙。就我是小不懂时尚，但是我知道一个七岁小男孩不该这么性感。那我就问我妈，我说妈，那我看别的小朋友穿的都正好啊，他们不长身体了吗？我妈说啊，他们你不用管，他们全都是侏儒。我说我穿个裙子，跟我在一起玩的还都是侏儒，我不会是白雪公主吧？而且这么大个背心我得多高才能穿？我得2米才能穿。如果我长到2米那么高，我爸会怀疑我鸠占鹊巢。
2: 从我的看法，
1: 他舍不得给我买衣服，那舍得花钱给我买书，所以我是全村唯一看课外书的小孩，看不起别的小孩，看鲁迅也看不懂，但是看完非常膨胀。看完我在教室里问别人，认识鲁迅吗？问你话，你认识鲁迅吗？鲁迅你不认识啊？后来同学都怕我，因为我们那儿没人看书，因为有人说农村人得看那个母猪的产后护理啊，根本不是，朋友们，我家就养猪，母猪产后没有护理。如果发生意外，我爸会做点母猪的产后料理，就是把母猪做成菜了，我爸做啥我吃啥，老母猪欧玛卡西。真的只有我看书，所以真的看不起别小孩，我感觉教室里装不下我了，我往教室里一瞅，我说这屋子麻木无知的小学生啊，我写作文也模仿鲁迅，老师看了大吃一惊，他说啊，高寒你竟然掌握了讽刺的这种手法。我说谈不上掌握，略懂。他说高寒你的梦想是不是当个作家？我说不是，当作家不是我的梦想，是我的宿命。真以为自己能当作家，我制定了一个稳妥的计划，计划的第一步是得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给我气坏了，我这小的手真快呀，给我气的绕了咱们村走圈进行一些 country walk， 就给我气的破口大骂，骂骂咧咧，当时我边 country walk 边 dirty talk。
2: dirty talk，
1: 我就一直以为自己能当作家嘛，大学时候我也疯狂给一个杂志投稿，天天投，投了一个月，后来那编辑给我打电话，他说求求你别投了，你都不会正确使用的地的。我说你说的我不同意，他说是你说的啊，你说的

0: 我不同意，那我还当啥作家了？我连那种文艺青年都当不了。我大学室友就是一个文艺青年，非常装，特别装，天天看圆桌派。瞧不起我，就因为我看鲁豫有约。
1: 他是搞筛粉啊，一个人。
0: 哎，我思来想去，我就是想不明白窦文涛有什么可高贵的呢。后来我说我也看，我发现圆桌派确实好看啊，确实好看啊。一天不看圆桌派我浑身难受啊，也是为了生活啊，咱们不说这些虚伪的话了啊。好像就是真的挺装的。第一次见面他就穿的就很艺术，第一次见面穿了一个莫西干的大卫衣，跟我说这个风格叫 oversize。 我一看，哎，这不我玩剩下的吗？我七岁就穿 oversize 哈。就你给他看书也很装，他看书，我说你看啥，他说哎呀没啥，我看的是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说我攀比心一下上来了，我说我也热爱文学，我也看，看了两页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好像不热爱文学。那卡拉马佐夫兄弟前两页讲的是有一家人，爸爸叫费饶多尔巴普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妈妈叫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米乌索娃，生了个孩子叫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我和尚说，我说爸爸叫啥来的呀？我说再看一遍吧，再看一遍我可能就记住了。又看了一遍，这回别说他爸了，我爸叫啥我都忘了。我也没有心情就是干别的，就背爸爸的名字，上课也不听课，就在那背爸爸的名字。我在那爸爸的、爸爸叫啥来的，我同桌听懵了，他说高寒你干啥呢，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呀。像你们城里人每个人都认识鲁迅。有一次我打车，那个绕路的出租车司机他都跟我聊鲁迅，边上路边给我感慨，他说现在咱赶上好时候了，这要在以前呢，你我都是孔乙己。我说哥千万别这么说，就在以前我没有正式工作，我是孔乙己，你不是，你是骆驼祥子。
1: 骆驼祥子。
0: 他说哎呀我听你口音农村来的吧，啊你也不是孔乙己，你是闰土。当时他说完这句话，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想拿叉子扎他。我
1: 小学这点语文知识点都让他赚起来。
0: 我知道自己当不了作家，但是我可以让更多的农村小孩认识鲁迅。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想过去报名支教，我跟我那个文艺青年室友去报名支教去面试，但是面试出来他就不想去，他劝我说喊咱别去了，那地方太落后了，那地方多危险你知道吗，就不是所有穷人都善良，穷山恶水出刁民。我说这个是我们村儿啊，哎，刁民进城了，你没想到吧。讲到这儿，谢谢你们。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5，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呢您想报名啊去这个桂林游的朋友，大家记得添加泽南的微信啊。现在桂林游呢是4999元啊。提醒大家，这次桂林山水甲天下带着大家呢，咱们去桂林，而且呢住4晚的酒店啊。这四晚酒店呢住的是希尔顿酒店，另外一晚呢为您升级的是在这个阳朔西街的5钻酒店。所以说呢，也是整个居住，包括说整个的行程安排的都非常的到位。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呢，记得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来进行咨询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接下来呢是谈风看车，是晚上的8点到9点，继续会由泽南为大家带来书香哈尔滨诸葛亮的化身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0集和第21集。好了，我是泽南，咱们明天的晚上5点温暖回家路不见不散。

0: 间，请假打个哈欠，穿过组织求见，都快了被怕，太热不想吃饭，正好迷糗，懒得时间作伴，
1: 烈酒喝到突然，明月成了一碗，歪着头想着什么解馋，一直吃个新鲜，再加几片酸。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的九二五谈风看车市啊，来自半吨兄弟的若不是因为你啊，若不是因为就是你那几台车呀，我能在这个大热天里啊，今年的天气不是热，是潮热潮热，已经让人很无法忍受，尤其对北方人来说，这就是南方的广东的天气啊，就是我能为了你这，就因为你那几台车，不是就是因为你吗？就因为你那几台车，是不是？就因为你给我开那俩子儿。就因为又因为我想变现，啊，我这个，哎呀，我能遭这大罪吗？啊，这一冷一热，热也行，我还得回到直播间里空调，哎，这里爽多了，但一冷一热也不太舒服啊。这个天气好像是从来啊，我在哈尔滨也觉得热，也是伏天，但也没有这么热，这个闷热闷热的
1: 天，闷热，嗯，
0: 这汗流浃背的感觉啊，这玩意儿是吧？
1: 行，你这是。热不几天就供暖了就，
0: 哎呦，
1: 这得花钱了。
0: 你跟那个徐芳说的一样，徐芳说，唐老师啊，咱那个夏天那样几天，这享受就享受两天，过两天了啊。大家说过到下周的八号、七号啊，七号、八号立秋了就好了，天气开始陆续干燥了。虽然说中午热，早晚呢开始有温差了。坚持吧，反正我们一年也享受不了这样几天，但是这个坚持确实很不舒服，让我很难受啊。尤其像我这种不喜欢空调的。在这个室内啊，上节目空调行，睡觉啊，这空调受不了啊，有点空调病的感觉，这太难受了啊，没办法，今天我开车出去溜一圈啊，必须开空调，真没办法，真是啊，说这玩意儿再抠，我再想省油也没办法，你熬不住是王胖吗？这必须开空调是吧？
1: 嗯，
0: 这燃油车这油咋涨咱也得开了，这空调真是行啊，大家已经到了七月二十八号了，哎，这月。光出去玩了，卖几台车了？还那一台？
1: 卖一台。
0: 哎呦你真有心、啊！
1: 就卖那一台，
0: 真有心啊，是吧？就那心，光出去玩了，光替人比亚迪宣传了。你说给我多整几台车呀？但最近确实整个车卖的都不是特别好啊。我昨天说过了，我昨天录了个视频。如果要是按着七月份还有两天就结束了，乘联会已经预测了这个月只能卖到了152万辆。而仅仅呢，燃油车卖了54万辆，继续在近20%的下滑，而新能源呢也仅卖了90多万辆啊。就是说我们大家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啊，无论是各个省都用各种补贴，大家也知道我们前一阵子有各种补贴啊，9000万呢，各个省都不少呢，各个地市都有，还有国补、省补啊，再加上新能源的下乡政策的刺激，但依然没有对这个市场撬动。即使是新能源每三天就一台车上市，但是影响力还是不够啊。现在接着从5、6、7不断的下滑，整个刺激都不够，但现在已经能显示，只能表明一件事情，消费者啊都是刚性需求了。刘刚来的时候说了，就他每去年这时候他都干400-500台车，现在就100来台车，他说唐老师全是刚性需求，不敢说100%的，已经95%以上了，都是刚性需求，就是不到关键时候，就不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绝对不去饭店是吧？不，绝对不去吃盒饭，
1: 绝对不吃那口饭
0: 啊！绝对不吃那
1: 不
0: 吃那个盒饭啊！那就他是说，表明了我们兜里头已经没有钱了，对汽车的消费前景已经没有信心了。这要换到2020年以前，王胖子知道啊，你们做二手车的，至少都2-3年就换。那时候条件好，我们家有3套房子，是不是？在东二环，在西二环，是不是？那在阜成门是吧？咱别说了，就在哈尔滨区内整2套房子。那时候我们听众不说老赵有2套房子，都跟唐老师到那买车合适，买房子合适。那时候必须换车啊。
1: 对，他现在也不是我接触的，现在也不是说这个就是有钱没钱的事儿，这个肯定也有关系。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信心换，
0: 没有信心
1: 啊，没有信心换。就是现在这个车呢，你买到手以后呢，很多人买到手就改款。
0: 不是你王胖子，现在以前是兜里现在揣了好几百万，你花2块钱整了好几百万，但现在你发现了，我这一月就卖1台车了，你也得小心花钱了，是吧？
1: 啊，花钱小心，
0: 花钱肯定小心了。
1: 对对对，
0: 这是以前的钱不能花，以前钱就要赚着了，现在的钱呢，必须花在当下。
1: 以前的钱不能花，现在的钱还得在，非必要不花。
0: 非必要，最后呢，真是没有信心了。行啊，现在买车没有信。另外我们还说了一件事，是资源车。哎，我这两天说资源车大家反应很强烈啊，总有听众打电话，连买个 RAV4 的钱啊，荣放的钱都在问问那个东北车王能不能再便宜了啊。老赵在安信工作啊，他手里头是跟东北车王。

0: 有关系啊，有些车都特别便宜，是吧？
1: 对，应该都有合作吧。
0: 嗯，这都相当便宜啊。所以说，我们也聊到了资源车的事儿啊，资源车和实力。那当然不仅仅像高经理啊、高月泉那种资源，那小打小闹，那都是冰缝子。人家这个资源车啊，已经形成气候了，当地
2: 现在小的已经不行了，
0: 对，
2: 小的完全不行了，
0: 小的给
2: 啊，
0: 他
2: 那个
0: 磕
2: 模式啊，
0: 穿串
2: 你
0: 都不
2: 包
0: 行
2: 括
0: 了，
2: 你这个服务也跟不上，
0: 差
2: 你
0: 老
2: 包
0: 远
2: 括
0: 了
2: 对，很多现在就是小的，
0: 啊！
2: 就各行各业小的都没法整了
0: 我第一个
2: 啊。
0: 例子，人说了有四点，直接呈现了这个就东北车王。第一个，他租的场地就非常便宜啊，是不是？松原很便宜啊，
2: 啊，便宜，
0: 对，很便宜，还没，这
2: 便
0: 就
2: 宜。
0: 省下了一大笔费用。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当地政府为了拉动经济，给他了很多支持。
2: 政策，
0: 高月泉人能支持吗？高月泉都不知道那门儿都往哪儿开，是吧？高月泉都不知道门儿往哪儿开，是吧？他知道，他就知道逼点缝子，管人要点钱儿，是吧？他不知道门儿哪儿。第二点还有一个问题，人得到了重大的资金支持啊，这个都不用说了，浙商的资金呢？
2: 资源，
0: 啊，高月泉要能得到这俩钱儿啊，我现在跟高月泉干上了，那高月泉就不知道姓啥了，鼻子都在朝后脑勺醒了。第
2: 他
0: 三
2: 这个资源车
0: 啊，
2: 你，你说，
0: 你说没说？
2: 他这个资源车是这样，就是能买资源车的人，
0: 啊，
2: 他绝对就是能接受几百公里之内的这个距离，
0: 你听我说完，对，几
2: 啊，
0: 百公里不叫距离了，
2: 是不是啊？
0: 不叫距离，不叫距离。现在高速很方便，不叫距离是吧？对，是啊。还有一个事儿，这个就干掉我们传统媒体的这个抖音呐、啊、视频号啊、这个快手啊，他这天天流量。
2: 天天直
0: 你
2: 播。
0: 看咱直播，咱打个赏咱都不舍得，谁掏钱呢？人家哗哗的流量往里投，平台呱呱就往上推，是吧？那一天全推流量，那流量推的那必须东北人民，人家说都要出山海关了，是吧？马上都全部杀向过长江了，相当有实力啊！东北车王在全国都很出名了。第四点就是最最重要的，像老赵他们以前卖传统燃油车，卖不动了，是不是？厂家也卖不动了，经销商也卖不动了，被迫情况下为了还贷，就必须都给他，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呢，正好呈现的。那你说高一泉哪个能做到？他手里是有资金呢，他是有点钱，跟咱有钱。那
2: 不，
0: 他是
2: 他那个钱这分咋说吧？他得分咋说？
0: 跟人家比
2: 分
0: 啊，
2: 跟谁比？对对。
0: 一万辆车，我们那天算了一万辆车是多少钱？老赵，你知道一万辆车按10万块钱一台，一万辆车多少台啊？多少钱吗？一万辆。
1: 一万辆车的话，10万块钱的
0: 啊，
1: 多少10个亿啊？
0: 那不是10个亿吗？是吧？
1: 对呀、啊。
0: 我有10个亿，不知道这啥概念。我看了前两天那《迷墙》，一百墙敲开了，大家看了电视剧了，《迷墙》挺出名的啊，咔完3000多万，我说主人公都晕了，我这躺床上，两口躺床躺钱上了吧，这直接干成西蒙斯了啊！钱不容易啊，确实10个亿，那10个亿的周转，那一个4S店才几千万，都嗷嗷天天叫啊，人10个亿，一天500台的销量啊，也成下了。但是我们的车和我们 4S 店是很有区别的啊，不是说所有的 4S 店卖的车在他那儿都能买到。8799-7337和8211-9002啊，一部电话打来了，我们另一部电话8211-9002。董事长，当然了，董事长没有，董事长现在呢在缩编，董事长在搞精品，董事长呢现在主要出口。董事长说以后我才不敢玩车，干那玩意儿费心费力还尿黄尿啊，干精品干出口了。董事长以后就是我们昨天说了，董事长不承认，那不就洋行吗？是不是老赵？是吧？就买办吧，是吧？
1: 对，
0: 就以前的洋行买办，是吧？是吧？就那，是吧？天天跟洋人打交道那种，以后董事长就这样，天天跟洋人打交道。
1: 现在哪块利润大往哪走啊？
0: 啊，不是，跟洋人打交道有好处啊。现在在讲
1: 做贸易
0: 啊，做贸易了啊。
1: 对，不传统，不是传统卖车了，是做贸易的。
0: 做贸易了啊，是吧？
1: 对。
0: 我说得你先带我去，还不太屌我啊！你不去过吗？我去是我去的，你带我去一趟呗。我说你去非洲吗？哎呀，还挺低调的。现在8211-9002，导播老师是不是来部电话呀？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有没有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这回老赵说那空调事儿，你们该实现了吧？该开了吧？这空调基本都好使是吧？现在
1: 到这个季节的话，基本上啊，所有的车，除非是突然间出毛病了，要不然的话都会好使的。你看路面的车，全部都打着空调，
0: 没有一个开窗户，
1: 对，
0: 没有一个开窗户。
1: 尤其这天儿吧，打空调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这个内外温差比较大呀，玻璃都上霜啊。
0: 那你得打多长时间呢？
1: 你打一会儿你就感觉到了，主要是制冷效果特别好，或者温度调得很低的情况下，内外的话一对流就出现了这个上霜。然后在那个倒镜的位置上，在风挡的前面的话就出现一层水汽啊。
0: 但

0: 有啥的？那没事吧？不影响开车吧？
1: 影响驾驶员的视线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调整一下你的出风口的方向啊，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驾驶视线。确实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话呢，比较潮热。那么大家的话，如果不开空调，开着窗啊，确实特别难受。而且的话呢，咱们大家之前都了解过啊，开着窗啊，它这个风阻跑快了之后，它要比你空调的消耗更大。
0: 对，
1: 所以说的话呢，无论你是能不能接受，在这个季节的话呢，真就是得使
0: 用空调稍微快一点，那个风兜起来。因为你现在我们发现开一半窗不解，因为我们东北话不解嘎巴了。
1: 平时的话我们可以空气对流
0: 啊，
1: 对吧？你假如说开左侧，把右后打开，空气对流，这个是可以的。
0: 先开一侧，现在必须开两侧。
1: 对，
0: 那风才吹呢。那风一大，今天就是风一大，你发现了后边，你的升功率啊，还不是开空调呢，是吧？
1: 没错，
0: 开空调更合适啊。行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这天太难熬了啊！我今天问同事了，哪天才能到立秋啊？8月7号、8月8号都能干燥点。对北方人来说，这种天气啊，你说那南方人那海南天天都这天是吧？海南天天，广州更是天天这天是吧？人家熬习惯了，人广东人先喝汤，我和老赵去过，老赵喝过是吧？乌参枸杞什么白骨什么是。老赵喝过是吧？啊，老赵，
1: 没喝过，
0: 没喝过老赵。枸杞海马汤嘛是吧？海马汤、
1: 啥时候喝的？
0: 海马汤，你看枸杞海马汤不就给你点的吗？38块钱一碗那个是吧？你坐那还喝的挺不错。8211-9002啊，对吧？喝那什么天马枸杞海马人参汤是吧？完我就记得肯定有个海马啊，海狗是吧？有个海狗，里面一小块啊。8211-9002啊，和8799-7337。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799-7337和8211-9002，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尤其啊，你想买车的想法啊，尤其有些想法，另外下一个月啊，即将开车展了。我看今年最明显的，大家说到了车展的事儿，好像最高的时候，你没买过票吧？
3: 没买过
0: 啊，你也没买过，你们也没买过吧？
1: 没有，
0: 你们都是，但反正都是厂家。
1: 我帮朋友买过
0: 啊，100块钱是吧？
1: 当时的话好像80吧，
0: 80，
3: 贵些就80，
1: 80-60我都买过。
0: 最贵时候100，最贵时候100，夏天的。就是为了长枪短炮的，不是看车去了，不是看人去了。
1: 当时有的时候不好意思，
0: 啊、
1: 人家找俩要两张票，
0: 啊，
1: 咋整啊？去买两张吧。
3: 不好意思，那真不好意思。
0: 那时候净要票的是吧？今年看了抖音上，我刚才看了13块钱一票，13块钱，说优惠了67块钱，说这玩意儿，你说真是没人看，主要是没人看了是吧？
3: 规模也偏小
0: 啊、
3: 现在影响力也变得小了，然后之后很多品牌也不去，你很多品牌不去，这不恶性循环吗？你再都是去看车展人就少了。
0: 以前模看人多，看车模多，长枪短炮的是吧？
3: 对，
0: 看
3: 各个厂家也重视，
0: 看豪华车多是吧？刚这都是看各种车型多。 现在呢也不来了，以前那从大连从天津港呼呼往这儿拉，能让你看透了看不到的所有车型，阿斯通马丁啊，是不是这种车型都看不到，现在
3: 对有些那个特殊车型都能来
0: 啊、
3: 嗯、
0: 现在呢都是新能源来。旗杆高速齐齐哈尔西站入口机中设备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因机中秤故障，基辅高速新河站入口今日货车通行。大齐高速大庆至齐齐哈尔 K719+210公里处事故处理完毕啊，恢复正常通行。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修车的问题啊、二手车的事儿，8799-7337。我们刚才聊了很多资源车啊，确实现在有很多资源车，但很多资源车的有些车型不一样，但有些车确实跟我们很便宜。据说来了一批奥迪的 Q8 啊，因为它的流量非常大。你看到了你们单位有吗？奥迪 Q8？ 没有是吧？
1: 没有，
0: 没有哈。奥迪的 Q8 好像是卖到20多吧，30多，我没记清楚。但是 A6 的 C8 已经全下了30就下了，这种价格已经打的人打的太厉害了啊！说最多的主要是来自大众最多，然后紧接着是丰田和本田，当然其他车型也有啊，但小众车型很难看到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接着聊啊。确实，我们也想跟大家聊聊资源车，这个资源车呀、啊、也是应运而生。以前就像王胖子说的，那像高经理的宾点资源车，大家也放心那个。拼不了几台，无碍是吧？
3: 对
0: 市场没有影响，都是 4S 店在做，是吧？但是呢，
3: 量也不是太大，
0: 很小很小量哎，你能拼几个缝子？但现在整个这个由于这种卖这种啊，在像松原这种这个卖车大市场影响下啊，整个对 4S 店简直，尤其对东北的这个燃油车市场，简直，咱不敢说是毁灭性打击，也是致命性的要挟了。确实影响很大，是吧？
3: 它这个影响大，就是现在我也有点疑问，
0: 嗯、
3: 就是说这个，那你这南方它这个新能源进程会更快一些，
0: 嗯嗯，
3: 那对燃油车冲击，那四 S 店怎么整？四 S 店什么情况是？
0: 四 S 店现在它不卖燃油车南方了，它现在大部分卖的是燃油车呀，它冲击的是大众，冲击的是本田，冲击的是丰田
3: 啊，他们都不懂卖了，就是、
0: 对，它不卖燃油车，刚才不卖新能源，它很少卖新能源，我问了。新能源现在大部分一是渠道管理的比较好一些，因为它现在正式上升势头。第二个，新能源有一个特点，新能源有时候是网上订车，是吧？
3: 网上订车，
0: 对，
3: 完了厂家直营店，
0: 厂家直营店，
3: 对，
0: 厂家只是这边只是个交付中心，
3: 对交付中心，
0: 对它影响不太大，
3: 对。
0: 但是以前这种 4S 店这种模式
3: 就不行了，
0: 是不是老赵？
3: 对，
0: 老赵，这以前
3: 原来也有区域保护，
0: 嗯、
3: 现在也没人保护了，
0: 哎、谁保护啊？
3: 就是泥菩萨过河都自身难保。
1: 对，
0: 现在和经销商已经不是一条心了。以前我们一起吃吃喝喝的，晚上整点啊，还来点串。老赵最了解是吧？现在厂家任务是你们愿不愿活？我现在必须活，是不是老赵？
1: 没错，
0: 我必须活。我现在让我的所有的工人，一个好的汽车厂的工人都十几万，大家算算一个月开支多少钱，是吧？这得几个亿啊，是不是？
1: 所以说他不产
0: 啊，
1: 那肯定是不可能。
0: 必须整出去，那一整一院子一院子了，比你家那个黄瓜后院那香瓜黄瓜都多，那一院子一院子了。现在不说吗？不是视频一说，有时候视频真是真的，说哪个地方停产了，哪个地方又停产了，哪个新能源要可能要干下去了啊？他们说这有可能就是即将发生的事情。8211-9002和8799-7337啊，这两天是不是大家是等待车展呢？还是就是这两天太热了，是不是？大家都乘凉呢，在外面都坐着呢，是吧？确实，买车的心情啊，最近确实都不是特别着急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6: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0: 好，我们接着聊啊，大家有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王胖子最近又收什么好的二手车了吗？给大家说一说吗？没收，光玩去了。
3: 那个收了一个，好像基本就是能定出去，这两天来提来。
0: 哦，
3: 有收个小奔驰那个 GLC，
0: GLC 啊，
3: 对，
0: 哎，你原来我记得你好像是不是收了一个奔驰？
3: 收个宝马
0: 啊，宝马，
3: 宝马的16的那个老
0: 啊，
3: 但这个好像基本上就差不多，他没在哈尔滨，
0: 嗯，
3: 那这个车况他都原漆，没啥争议的，回来应该差不多。
0: GLC 是加长版那个吗
3: ？L 对，300L
0: 啊，就是那才没买几条啊？
3: 21的。
0: 不，
3: 21年
0: 它改款了吗？没改款吧？新款是加长。
3: 21年，GLC 300L 就这个车，
0: 是
3: 都这玩意儿，动感、
0: 啊、
3: 都是这个、
0: 啊，
3: 基本都这配置，
0: 都这配置。
3: 对、
0: 啊，当年40多万还加价的那个，
3: 对、
0: 嗯、
3: 对对对，那时候那贵了，正火的时候。
0: 哎、
3: 啊、对，
0: 它保值率还算可以啊，
3: 10多万块钱吧，现在。
0: 不能差这么多吧？
3: 大十几万吧，现在就这个情况。
0: 奥迪的20年，
3: 现在他这个车好像出了一个新款的，里面有一个叫什么经典版的，就是好像是30万多不啥玩意就落地了。
0: 你说奔驰都得这样，奔驰做梦也没想到啊，这玩意儿他怎么能弯道超车呢？他怎么卖新能源呢？就像你现在这两天参加的是从陕西到
3: 河南
0: 到郑州的试驾
3: 啊，
0: 老赵以前。我奔驰一次没去过，都是老赵去的是吧？老赵参加过好多次奔驰的试驾是吧？
1: 对，像那个
0: 跟你们一样，
1: 你去那个地方我也去过，
0: 应该是吧？对
1: 对、
0: 啊，是奔驰开的，
3: 奔驰啊，
0: 是奔驰开
1: 的。对对对，我是从河南郑州开到洛阳一路开过去的
0: 啊，
3: 那行没多远
1: 然后住在他那个石窟旁边的
3: 啊，那还行，
0: 跟你一样，你们也上石窟了是吧？
1: 对，完了之后早上起来溜达了两圈，
3: 溜达
0: 对，你看看
3: 凉快的石窟边。
0: 老赵还参加过苏州，你明年也差不多，人家吃过松鼠桂鱼呢是吧？
1: 对，苏州也去过，
0: 去过松鼠桂鱼，就谁好谁试驾，谁不好。现在我好多年没碰上过奔驰人跟我联系了是吧？奔驰好像销量下幅特别大，
3: 对对，
0: 下滑了在这60-70%是吧？
3: 对，
0: 说销量不像以前。其实你现在做的试驾是比亚迪做的事儿，都是以前是奔驰，
3: 原来
0: 就是他的公关公司在奔驰、宝马的方案给奔驰给比亚迪，哎，这挺好，奔驰也做过，只要把三驾星辉换成
3: 奔驰的这个活动不是太多，是不是、啊？不是太多，
0: 还行吧。
8: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7: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3: 超过4500万辆，
2: 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5: 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这个季节啊，我估计大家学末了，有可能要再买车的话，下个月的8月4号到8月10号，7天的时间，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有哈尔滨国际车展啊。咱以前叫国际车展，确实规模挺大，最大的时候整个展会啊，连展场连外面的大型的这露天展地啊都搭上了，是吧？
6: 都有通道了
5: 啊，是吧？嗯，但现在呢确实啊，可能有这看样子这个价格算呢，我估计最多也就一个半展厅了，是吧？嗯，但是大部分也都是一些基本上就像燃油车，就丰田本田够呛能去了，丰田大众啊，我估计 BBA 啊，我估计也够呛了，
7: 够呛了。嗯，
5: 长城能不能去呢？然后呢，大部分是卖新能源的过去比较多一些，是吧？现在就是新能源还能划得上，是不是啊？嗯，
7: 现在这个也能看出来，这个厂家投入不大。
5: 嗯，
7: 展台的这个装修啊，各方面这个都投入不大了，
5: 不大了。
7: 原来都比着大啊，这个灯光啊，包括人员演绎啊，这个音响啊啥都能上去。
5: 那你还
7: 现在就铺个地毯，好就要就干了
5: 啊，
7: 活就干了。对，
5: 这现在差不多，现在是卖车啊，现在不是展示。
7: 对，
5: 以前是一定要看我车的做的好不好，
7: 对，
5: 新品高不高，然后以前的模特亮不亮，是不是啊？
7: 对，
5: 啊，每场都有展示。以前日产的模特啊，就是专门有国，就是大连有车展，就是他有几批队伍，就是专门做，先把道具拉过来，十几台大车那种天龙大货，
7: 对，早早的就搭展台了，
5: 搭展台，然后模特、主持人统一标准啊，哎，像你们似的整个四 S 店整俩吧，这一对吧，是吧？有一年大众实在找不没，其实大众也不应该，但我那时就没洗不应该老赵你在那儿，为啥车门让服务员去，让销售员去当呢，是吧？那时候大众做的真不好啊，但是人家那个谁，人家那时候日产啊，就是一批一批的啊，日本车利润大，大众利润小，老赵，不能吧？
3: 这个合规，
5: 合规，天天合规。
3: 国家不提倡嘛？
5: 他合规，
3: 他合规。
5: 他离开了，他说合规是吧？他离开了，他
3: 当时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提倡这个事儿嘛，是吧？
7: 对对对对对。
3: 连这个国际车展的话，你像北京、上海的话，都没有了嘛？
7: 对，
5: 是要整的我吧都刺眼。
3: 所以说的话，像央企，他有这个央企的责任和担当。
5: 我都要我都刺眼睛，人刺眼原因是啥？这个长得太难看了，是吧？太刺眼睛了，人家都那么好看的车门都1米70。大个儿，
3: 人主要目的让你看车，你老往车门看有啥用？
5: 车门亮丽嘛，是吧？
3: 亮丽你也不买。
5: 我还有那些带长枪短炮的看得明白。哈耀路与建国南二道街交口，往建国街方向，一台奔腾与一台大众并排相剐蹭啊，停在了左侧两车道，请提醒驾驶人过往车辆，提醒驾驶人一定注意避让啊！哈耀路与建国南二道街交口，往建国街方向，一台奔腾与一台大众并排相剐了。停在了左侧的两车道上，请驾驶员请驾驶员路过时一定注意避让。这是赵志东发过来的，我们感谢，这里感谢赵志东啊。8211-99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8211-9902，或者有想法的话，买资源车的话啊，有些资源车确实啊，跟我们稍微有些很多区别啊。大众就是啊，它不是所有的车啊都一定是。说老赵，他不是所有的车跟4S店不尽相同啊。
3: 对，所有的车的话，它这个使用这个车型的这个状态都不一样。
5: 什么叫不一样？状态不一样啊，就是有的车呢配置和那个
7: 有点差别。
5: 但是现在的价格确实很便宜啊。有时候我们在这说这几位都特别犟啊，但是人家那天。我们一起坐在一起啊，一个人是真是我亲身体验了，奔驰 HS7 啊，以前卖30多万的，现在只卖到不到15万了。他说真马实价的在长春提车，长春的 4S 店提车，这已经成了。他说就是到那儿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相当便宜。他说现在在长春有的车比哈尔滨要便宜多了，整个的在。吉林和辽宁有很多车源做的都很便宜啊，这不已经不是我们4S店想象那样了，是不是？好像资源车整个在吉林和辽宁做的都比我们好，是吧？
7: 长春就是基本上就是东北这个多一些，
5: 对，长春做的很便宜。大家说我们说不可能，有时候董事长小高在那硬给我犟，人那天人家是真去了，人真要去提车去了，人说真便宜，说冒险家的价格啊，有时候都把我。哎，我就别说了，那个价你都有时候跟现在的迈腾的价格基本都相同。
7: 尤其今年，我估计下半年有的可能4S店呢，就要坚持不下去。这种流出市场的就更多了。
5: 你这么不乐观呢？4S店下半年坚持不下去了。
7: 对，有的就流，但那他不干了或者啥的，他这个得最后得怎么办呢？
5: 你跟刘家似的啊，就老痛苦。你不是替刘家还得跑，我看还得试驾一下50吗？
7: 试驾50，
5: 还得替他说一说50L 是吧？行啊，大家接着聊，8211-9902和8799-7337啊，8211-9902，我们的参与热线，我觉得还是通过电话更方便一些啊，8211-9902。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6: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
2: 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8: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9: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10: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1: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5: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8211-9002和8799-7337，尤其有二手车的，王菲在这儿，或者是车辆遇到问题无法解决的，老赵帮你解决啊。我们说一件事吧，就那天和一个听众外买 RAV4 的时候，他一直在问我一件事，他说：“谭老师，如果我真去那种，就是那种资源车大厂啊，就是那里上万台，每天卖几百台车这种，现在已经沸沸扬扬的啊，成为东北的一个卖车的新现象，到底质量能不能保证？你说呢？还是黄老师？你说质量能不能保证？”他就这么问了，我都原话。
3: 他说啥？
5: 品质能不能保障？会不会有什么水淹车呀？
7: 大的资源车店。
5: 对呀、啊，有没有什么水淹车、车事故车呀什么的啊？
3: 首先的话，现在大的资源车店的话，它都提供这个三方的这个车辆的检测。
5: 嗯。
3: 然后有一个保车况的一个政策。
5: 嗯。
3: 那么往来看，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就相对有一定的信任度。
5: 嗯。
3: 因为它有的时候都是挂了三方的检测结果，一旦的话车辆有问题的话，三方就会给你线性赔付。
5: 嗯，
3: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
5: 他这三方是谁？怎么个三方啊？
3: 就是专门有这个车辆的这个像查博士啊，类似于像这样的这种检测机构吧。
5: 那或者他是新车也需要这个吗？他新车厂家不直接就提供质保了吗？
3: 你像新车这一块的话呢，往往来看的话，只要是车况，他也会做一个这种检测。
5: 嗯，
3: 虽然说不做，他也会给你一个承诺。
5: 嗯嗯。
3: 然后的话呢，整个车辆的话都在新车的质保周期内。
5: 嗯嗯嗯。
3: 有的时候有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几个月的影响期吧。
5: 嗯。
3: 大多数都是一个整车质保。
5: 嗯。
3: 所以说，对于4S店这块来看的话，应该是不受任何影响。
5: 嗯嗯。
3: 那么只要是这个车辆它的途径属于正常，
5: 嗯，
3: 就应该是没问题。
5: 嗯 嗯, 嗯。它的途径非常正常啊！现在有很多汽车厂家，巴不得都把车放在他那儿卖，他的现在销量已经远远超过他在当地的 4S 店的销量，是吧，王胖子？品质是可以放心的，是吧？
7: 对，你要是资源车的话，你基本上就是现车现票现车，这个都没问题。
5: 嗯嗯，
7: 他哪你买就是开发票了，直接。
5: 嗯嗯，
7: 这不牵扯啥啊。
5: 嗯，天、
7: 你要不放心这个质保
5: 啊，对，
7: 就是说你可以往厂家4S店打打电话，你那不有大家号啥、都可以查一查。
5: 嗯， 厂家他就说我到那儿我在哈尔滨的

0: 4S 店买，放心呢，还是得他那儿，他那就怕，他就怕咱学校买了一个没正宗的，是吧？
1: 配置不一样
0: 啊，对，不是专业门店的，是吧？你有时候在
1: 的。啊，
0: 网上买，不如在
1: 对，
0: 那个线
1: 他
0: 下店
1: 有
0: 买呢。
1: 的就是会有配置不一样的情况，他比如说这个车可能就是定的
0: 对，
1: 一批
0: 就
1: 啊，
0: 是
1: 公司啥
0: 配置不一样，对，
1: 配置
0: 我
1: 有
0: 跟他
1: 可能
0: 说了，
1: 会有点差别，
0: 有很多差
1: 这个
0: 别。
1: 你就看一看，对一对，根据这个网站对一对呗，配置。
0: 他就是配置，我说配置啊，可能车型啊，或者是时间的年限呢，有点区别。剩下你要说品质上，应该没有问题吧？是不是啊？你说车型，我们现在就
1: 对，
0: 说的，有时候你买那个，就是东北标配啊，是吧？体制内人标配，迪斯特吧，是吧？
1: 嗯，
0: 有的人在网上买，有的在线下专卖店买，有的在高级专卖店，有从几千块钱到两三千的，还有到1800块钱以下的。但基本上啊，我估计都是确认很准的，只不过你通过的渠道和品牌的形式和那个品质啊，还有做工不一样。这个汽车它也是做工都一样，有些大件都一样，只不过它有里边一些
1: 都是厂
0: 配
1: 家出的，
0: 都是
1: 嗯，这差不了。
0: 说白了，来自一汽大众的都是一汽大众出的。那批可能就是那批老赵知道那批好像什么是工程车还是什么什么车，你知道吧？
2: 也不一定啊。
0: 啊，
2: 就是说的话，现在目前的话，资源车的话呢，多数都是一些尾盘车，有可能厂家抛出去了。那随着日后的压力大，有可能这个基本是在售的车型也会有一些啊。但是的话呢，这些车型的话，有一些有可能是一些这种配置啊，相对来说特殊一点的，在这个4S 店端呢卖的比较难的。
0: 或者是尾盘车，它一些尾
2: 对，
0: 盘，它的尾盘可不是10辆、20辆，4S 店
2: 一般尾盘的
0: 一
2: 话
0: 百
2: 都得是几千上万辆，
0: 对，
2: 少说几百辆。
0: 对，
2: 他一甩就甩这
0: 您
2: 些。
0: 就咱说简单事儿，用1000辆来说吧，1000辆多少是吧？是不是？1000辆就是1亿啊！一般人真拿不出这钱来，你能拿出来啊？是吧？
2: 对，有可能的话，从这个四 S 店和主机厂的
0: 一
2: 考
0: 般
2: 虑，
0: 个厂家都能拿出这么多流动。
2: 他也是给四 S 店增加点新的这个车型，新的这个更新车型吧，把那老车型的话呢甩到
0: 所以他
2: 市
0: 卖
2: 面
0: 的非
2: 上去。
0: 常便宜，可能这车就是18万以前。哎，我现在就是10万卖，我就干到1个多亿了。然后人家能拿出一笔钱来，也把价格给你。最后呢，他把这个钱，他可能哎，你觉得出回来就卖12、3万，人也能挣点钱，大家也都能得到实惠，这就是差价。然后他最大的特点呢，还给你了一个通过直播呀，就这个方式啊，短视频方式，哎，你还让你了解了这个车，还是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但是你要是买纯新的车啊，纯的刚刚上市的车，一般它这个渠道不多，这个渠道大部分都在 4S 店呢。我们接着看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今天是不是外面特别热呀？我觉得今天好像听众都少，8211-9002和8799-7337，或者到月底了啊，是不是？大家该收尾了。还是这种买车的信心啊，我觉得好像是4S 店现在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趁最后几分钟吧，我想老赵再说一说吧，就关于这个天温呢，天气热就开始空调，一旦真空调遇到问题的话，老赵再给讲讲吧。虽然说我们经常说，而且我们从5月份就说，但这时候真没有空调的情况下啊，
2: 对，
0: 它会很麻烦的啊。
2: 是的啊，这个季节的话，其实一个是高温，
0: 嗯。
2: 那么，对于高温，它直接会影响到一个空调的一个制冷效果，所以大家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关注一下水温的一个状态。一般我们建议的话，大家在每2到3年吧，要对你的水箱冷凝器做一个彻底的一个清洗，目的是保证一个更好的散热，尤其在这30几度的天气啊，你再加上使用空调，那么它的这个蒸发箱啊，就是它的这个散热器，就空调的散热器啊。我们也叫冷凝器，它也在散热，所以会增加它的一个散热的这个强度。所以往往来说，如果散热性不好，就会造成风扇呢始终以高速的这种运转，会加速的风扇的损坏，同时的话呢，也会给发动机的这种工作带来一定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高温的问题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空调的使用过程当中啊，一般出现的就是不制冷嘛，大家常见的。不制冷的原因其实很多，一方面的话，有可能没有制冷剂，由于系统的一些渗漏造成的没有制冷剂，或者压缩机不工作，或者说这个空调系统当中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部件出现了损坏， 那么它有可能会时断时续的影响制冷效果。
0: 嗯，
2: 那么再加上的话，有

0: 可能就是在使用空调当中形成一定的这个异味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土腥味啊，或者这种酸臭味啊，那么这个都是由于蒸发箱内部的话呢，阴暗的密闭环境再加上潮湿，它造成了一些这种霉菌的滋生，那么在你刚打开空调的时候有可能有些异味，那么这种情况建议大家尽快的作为空蒸发箱啊做一下彻底的清洗，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的这种空气的这种质量吧，保证我们的这个使用空调的一个环境。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使用空调当中会有这个冷凝的水啊排出，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车底下是不是有滴水，往往有的时候啊，车辆年头比较长，它的排水状态不好，排水管堵塞也会造成车内漏水，所以这一点也是特别需要关注的，尤其这个季节雨季，很多车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种车内漏水。往往来看，除了空调的冷凝水之外，还有就天窗的排水管，有一些车型的话呢，你像德系车的话也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年头一长它也会存在这个它的这个天窗排水管这个出现这个收缩，密封不严，然后出现漏水的问题，所以说一般三四年的话呢，你要检查一些天窗排水管的一个状态，一方面排水通不通畅，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1: 老周，我先说一件事吧，
0: 他的管，
1: 他说我的车也不知道是蒸发箱温控器恒温器坏了还是咋的，空调冷半小时风量就开始小，得用热风吹一会儿呢风量才大，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
0: 一般这种情况的话，就蒸发箱的话有可能结冰了，结冰的主要原因的话，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啊，一个你要看一看我们的空调啊制冷剂的量是不是压力过高，有的时候散热不好，它会影响，有的制冷剂过多它会影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膨胀阀堵塞，它也会造成这个问题，建议你可以啊在使用空调的注意啊，就是我们的目的是要保证整个车厢内的一个舒适，所以你不要把温度始终调在一个最低的一个档位上，那么在这种档位下的话，压缩机会全力工作，时间一长的话呢就影响了制冷的效果，
1: 那它怎么办，
0: 你可以适当的把温度调高，打个比方这个时候23-24度其实就够用，然后的话呢你把这个风量变大，这样的话你出风口啊吹出的风啊还不是那么凉，然后的话整个车厢内的温度逐渐降下来，这个舒适度就好了，
1: 行，那今儿就到这吧，好，我们明天见。

0: 去说错。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

0: 线87997337821190002。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3: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二十集。孙资还分析了进攻汉中的困难，他认为汉中地区地形复杂，山路崎岖，不利于大规模军队的行动，而且蜀汉军队在汉中已经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曹魏军队要想攻克汉中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孙资还考虑到了曹魏内部的情况，他认为曹魏刚刚经历了曹丕的病逝，政权内部还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此时贸然发动大规模战争可能会引发内部矛盾，影响曹魏的稳定。曹魏的决策者们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采纳了孙资的建议，他们决定采取防守策略，加强边境防御。在边境地区，曹魏部署了大量的军队，修筑了坚固的城池和堡垒，以抵御蜀汉军队的进攻。同时曹魏还加强了情报收集工作，密切关注蜀汉军队的动向，曹魏的这一战略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蜀汉军队在北伐初期，由于曹魏的严密防守，进展并不顺利。这一决策也使得曹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主动进攻的机会。蜀汉军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汉中的地位，为后续的北伐做好准备。曹魏朝中对诸葛亮屯兵汉中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最终采纳了孙资的建议，采取了防守策略。孟达事件的意外变故，孟达事件是诸葛亮北伐首战中的一个意外变故，他对北伐的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孟达原本是蜀汉的将领，后来投降了曹魏，但在曹魏孟达并没有得到重用，他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心中逐渐产生了不满。诸葛亮得知孟达的情况后，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派人联络孟达，希望孟达能够在曹魏内部发动叛乱，配合蜀汉的北伐。孟达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响应诸葛亮的号召，准备在新城郡起兵谋反。孟达开始为谋反做准备，他秘密联络了一些亲信，招募了一些士兵，囤积了一些粮草和武器，同时他还与诸葛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发动叛乱。孟达的谋反计划并没有完全保密，他的一些举动引起了曹魏官员的怀疑，消息逐渐传到了司马懿的耳中。司马懿是曹魏的重要将领，他足智多谋，善于用兵，当他得知孟达谋反的消息后，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明白如果孟达的

谋反成功，将会对曹魏造成巨大的威胁。于是司马懿决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平定孟达的叛乱。司马懿没有按照常规的程序向朝廷请示，而是直接率领军队向新城郡进发。他日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新城郡。孟达原本以为司马懿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到消息并做出反应，他有足够的时间做好防御准备，但司马懿的突然出现让他措手不及。孟达仓促应战，但他的军队在司马懿的强大攻势下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司马懿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术，一方面包围了新城郡，阻止孟达的军队突围，另一方面他派军队阻击可能前来救援孟达的蜀汉军队。在司马懿的猛烈攻击下，新城郡的防线逐渐崩溃。诸葛亮得知孟达谋反的消息后，并没有立即出兵救援。他不救孟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诸葛亮认为孟达的谋反计划不够周密，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蜀汉军队当时正在为北伐做准备，兵力有限，无法抽出大量的兵力去救援孟达。诸葛亮也担心救援孟达会暴露蜀汉的北伐计划，给曹魏提供更多的准备时间。最终孟达在司马懿的攻击下失败了，他被司马懿的军队所杀，新城郡也重新被曹魏控制。孟达事件的意外变故打乱了诸葛亮的北伐计划，使得蜀汉在北伐初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内应。二三载征战的风云变幻，石亭之战的精彩博弈，石亭之战的背景错综复杂。当时魏、蜀、吴三国鼎立，彼此之间虎视眈眈，都妄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统一中原的霸业。东吴方面，孙权一直有着进取之心，渴望在中原地区有所作为，而曹魏的曹休身为宗室重臣，手握重兵，镇守一方，是曹魏在东线的重要军事力量。此时东吴的鄱阳太守周防想出了一条绝妙的诈降之计，以此来引诱曹休深入，为东吴创造战机。周防按照计划写信给曹休，言辞恳切地表示自己在东吴受到排挤，愿意率领部众归降曹魏，并详细描述了东吴内部的军事部署和防御弱点，还提供了一些看似真实的情报。曹休看到周防的信后心中大喜，他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借此机会一举击败东吴，立下赫赫战功。于是他没有过多的怀疑周防的诚意，便决定率领大军前往接应周防。曹休率领着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石亭进发，而东吴这边孙权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任命陆逊为大都督，朱桓、全琮为左右都，率领六万大军在石亭设下埋伏。陆逊明白曹休的性格特点，他料定曹休会因为急于求成而中了东吴的圈套。当曹休的大军进入石亭地区时，他才发现自己陷入了东吴的包围圈。此时曹休心中虽然有些慌乱，但他自恃兵力雄厚，认为自己有能力突破东吴的防线，于是他下令军队展开进攻，试图与东吴军队决一死战。陆逊指挥东吴军队沉着应战，他先让朱桓、全琮率领军队从左右两翼包抄曹休的军队，切断了曹休的退路，然后陆逊亲自率领中军向曹休的军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东吴军队士气高昂，奋勇杀敌，而曹休的军队则陷入了混乱之中。曹休在战场上四处逃窜，试图寻找突围的机会。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曹休的决策失误暴露无遗，他过于轻信周防的诈降，没有对情报进行仔细的核实和分析，而且他在进入石亭地区后没有及时察觉到东吴的埋伏，也没有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这些失误导致了他的军队在战场上陷入了被动局面，最终石亭之战以东吴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曹休的十万大军被东吴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曹休本人也在战后羞愧难当，
不久便郁郁而终。

而东吴则通过这场战役，不仅大大削弱了曹魏在东线的军事力量，还提升了自己的威望和士气。石亭之战是一场充满智慧和谋略的精彩博弈，东吴通过巧妙的战略谋划，成功的引诱曹休上钩，并利用曹休的决策失误，给予了曹魏沉重的打击，再次北伐的重重阻力。诸葛亮在经历了北伐首战的跌宕起伏后，心中依然怀揣着兴复汉室的梦想，决定再次发动北伐。此时的蜀汉内部却出现了重重阻力，各方对于再次北伐的意见并不统一，关于士兵士气的问题成为了争议的焦点。一些将领认为，经过之前的北伐战争，士兵们经历了长时间的征战，身心疲惫，士气已经有所低落，在战场上士兵们面临着生死考验，长期的紧张和压力让他们对战争产生了恐惧和厌倦情绪，而且之前的北伐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这也让士兵们对北伐的前景感到迷茫和失望。他们担心再次北伐会让更多的士兵牺牲，因此对再次北伐持反对态度。而另一些将领则认为，士兵们的士气虽然有所下降，但可以通过适当的激励和训练来恢复。他们指出，蜀汉的士兵们一直都有着忠诚和勇敢的品质，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信心和支持，他们依然能够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而且北伐是为了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这是蜀汉的使命和责任，士兵们应该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而继续战斗。地理优势也是大家讨论的重要话题。蜀汉地处益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些人认为，蜀汉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地理优势，采取防守策略，巩固自己的领土。他们认为，北伐需要翻越秦岭等山脉，路途遥远，后勤补给困难。而且曹魏在边境地区也有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在这种情况下，北伐的难度非常大，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因此他们主张以守为攻，等待时机再进行北伐。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蜀汉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优势，但如果一味的防守就会陷入被动局面。曹魏的实力在不断增强，如果不主动出击，蜀汉迟早会被曹魏吞并。而且北伐可以扩大蜀汉的势力范围，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人口，为蜀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因此他们主张抓住时机再次发动北伐。对于北伐前景的看法也存在着分歧，一些人对北伐的前景感到悲观，他们认为曹魏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丰富的资源，蜀汉与曹魏相比实力悬殊，而且之前的北伐已经暴露出了蜀汉在军事和后勤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因此他们认为再次北伐很难取得成功，甚至可能会让蜀汉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诸葛亮等主战派则对北伐前景充满信心，他们认为虽然曹魏实力强大，但也存在着内部矛盾和问题，而且蜀汉有着诸葛亮这样的杰出军事家的领导，以及众多忠诚勇敢的将领和士兵，只要制定合理的战略和战术，充分发挥蜀汉的优势，北伐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这些不同的意见对刘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禅作为蜀汉的君主，他需要在这些不同的观点中做出抉择。他一方面尊重诸葛亮的意见，相信诸葛亮的能力和决策，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再次北伐会给蜀汉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他在决策时犹豫不决，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诸葛亮的坚定抉择，面对蜀汉内部对于再次北伐的重重阻力，诸葛亮心中兴复汉室的信念却从未动摇。诸葛亮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局势，他看到曹魏虽然在石亭之战中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而且曹魏内部的矛盾在曹丕病逝后有所缓和，政权逐渐稳定。如果蜀汉不抓住时机主动出击，曹魏的实力将会越来越强大，蜀汉的生

生存空间也会越来越小。对于士兵士气的问题，诸葛亮认为士气是可以通过激励和训练来提升的。他决定在军队中开展一系列的思想教育活动，向士兵们宣传北伐的意义和目标，让他们明白北伐是为了兴复汉室，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同时他还加强了军队的训练，提高士兵们的战斗技能和身体素质。他相信只要士兵们明白了北伐的意义，并且具备了足够的战斗能力，他们的士气一定会重新振作起来。在地理优势方面，诸葛亮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承认蜀汉的地理环境确实给北伐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他制定了详细的战略计划，充分考虑了地理因素的影响。他决定采用分兵多路、迂回包抄的战术，避开曹魏的正面防线，从侧面和后方发起攻击。同时他还加强了后勤保障工作，确保军队的粮草和物资能够及时供应。对于北伐前景的担忧，诸葛亮并没有被这些悲观情绪所影响。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实力的对比，还取决于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他相信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相信蜀汉的军队能够在战场上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只要能够抓住曹魏的弱点，制定出合理的战略和战术，北伐就有可能取得成功。诸葛亮也考虑到了刘禅的顾虑，于是诸葛亮多次进宫向刘禅详细地阐述自己的北伐计划和战略意图，向刘禅分析北伐的利弊和可能性。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口才说服了刘禅，让刘禅相信再次北伐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最终诸葛亮决定再次发动北伐，为了兴复汉室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1集，北伐战略的深度剖析，占据关中的艰难博弈。关中地区位于今天的陕西中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它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占据关中就意味着掌握了中原地区的咽喉要道，对于蜀汉的北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曹操解决关中问题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和挑战。当时关中地区被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所占据，这些割据势力拥兵自重，不听从曹操的号令，对曹操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统一北方，曹操决定出兵关中，消灭这些割据势力。公元211年，曹操率领大军西征关中，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曹操。在潼关之战中，曹操采用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先派大军在潼关正面佯攻，吸引马超、韩遂的注意力，然后派徐晃、朱灵率领一支精锐部队从蒲坂津渡过黄河，绕到马超、韩遂的后方，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马超、韩遂的军队在曹操的攻击下陷入了混乱之中，最终被曹操击败。潼关之战后，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他们逃到了凉州地区，继续与曹操对抗。为了彻底解决关中问题，曹操决定再次出兵凉州。公元214年，曹操率领大军进攻凉州。在这场战役中，曹操采用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他利用马超、韩遂之间的矛盾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得他们互相猜疑，最终导致了他们的联盟破裂。然后曹操趁机发动攻击，一举消灭了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统一了关中地区。曹操解决关中问题的过程中使用了多种策略和战术，他善于运用声东击西、分化瓦解等策略，巧妙地调动敌人的兵力，使敌人陷入被动局面。他还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这些策略和战术的运用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蜀汉来说，占据关中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关中地区是中原地区的门户，占据关中就可以直接威胁到曹魏的都城洛阳。关中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重要的粮食产区，占据关中就可以为蜀汉的北伐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关中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统，占据关中就可以提高蜀汉的威望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人才和民众支持蜀汉的北伐。北伐战略的深远意义，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行动，更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它承载着蜀汉政权兴复汉室的梦想，也体现了诸葛亮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复兴汉室是诸葛亮北伐战略的首要目标。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汉室衰微，天下大乱，刘备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建立了蜀汉政权。诸葛亮作为刘备的重要谋士和继承人，始终牢记兴复汉室的使命。他认为只有通过北伐消灭曹魏政权，才能恢复汉室的统治，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因此他多次率领蜀汉的军队北伐中原，试图实现这一目标。以攻代守是诸葛亮北伐战略的重要策略。蜀汉地处益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诸葛亮明白，一味地防守只能让蜀汉陷入被动局面，最终被曹魏吞并。因此他决定采取以攻代守的策略，主动出击进攻曹魏。通过北伐，蜀汉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人口，同时也可以打乱曹魏的战略部署， 减轻蜀汉的军事压力，凝聚人心，是诸葛亮北伐战略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蜀汉政权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这些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影响了蜀汉政权的稳定和团结。诸葛亮通过北伐，将蜀汉政权内部的各个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兴复汉室的目标而奋斗。北伐成为了凝聚人心的纽带，使得蜀汉政权内部的各个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能够放下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曹魏。诸葛亮的北伐战略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展示了蜀汉政权的实力和决心，提高了蜀汉政权的威望和影响力。四，巨星陨落五丈原，第四次北伐的全新挑战。诸葛亮的北伐是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展开的，诸多因素的变化给这次北伐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在前几次北伐中，诸葛亮多采用较为常规的进攻策略，试图通过正面交锋来突破曹魏防线。经过多次尝试，他意识到曹魏在军事防御上有着严密的部署，单纯的正面进攻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因此在第四次北伐时，诸葛亮开始注重迂回包抄和奇袭战术的运用，他派遣小股部队在曹魏防线周边进行骚扰，分散其注意力，同时寻找曹魏防线的薄弱环节，准备进行突然袭击。这种战术的改变虽然增加了北伐的灵活性，但也对蜀军的协同作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部队之间需要更加紧密的配合才能实现战术目标，一旦某一环节出现失误，就可能导致整个战术计划的失败。木牛的使用是第四次北伐的一个重要亮点，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木牛是诸葛亮发明的一种运输工具，它能够在崎岖的山路上运输粮草，大大提高了蜀军的后勤补给效率。在之前的北伐中，后勤补给一直是困扰蜀军的难题，由于蜀道艰难，粮草运输困难，常常导致蜀军在前线因粮草不足而被迫撤军。木牛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木牛的制造和维护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木牛的操作需要一定的技术，蜀军士兵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能熟练使用。木牛在运输过程中也容易受到曹魏军队的攻击，一旦木牛运输队遭到袭击，不仅会损失大量的粮草，还会影响蜀军的士气。在第四次北伐前，曹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蜀军无法与曹魏军队进行正面交锋，只能在曹魏防线外徘徊，时间一长，士兵们的士气难免会受到影响。司马懿的军事才能在他的诸多军事行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攻杀孟达和征伐公孙渊这两个势力更是充分体现了他料敌如神、用兵如神的特点。孟达原本是蜀汉将领，后来投降了曹魏，但他在曹魏的日子并不好过，于是又想重新投靠蜀汉。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利用孟达的反叛来打乱曹魏的部署。司马懿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孟达的异动，他明白孟达的反叛如果成功，将会对曹魏造成巨大的威胁，于是他在没有得到曹魏朝廷命令的情况下，果断决定出兵讨伐孟达。司马懿料敌如神，他准确地判断出孟达认为自己距离曹魏都城洛阳较远，司马懿需要先向朝廷请示才能出兵，因此孟达会放松警惕。于是司马懿率领军队日夜兼程，仅用了8天时间就赶到了孟达所在的上庸城。孟达原本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防御，没想到司马懿的军队如此迅速的就到达了，他惊慌失措，仓促应战。司马懿用兵如神，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策略，一方面他派遣军队将上庸城团团围住，切断了孟达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他又派兵阻击可能前来救援孟达的曹魏其他军队。在司马懿的攻击下，上庸城很快就被攻破，孟达也被斩杀。这次战役司马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孟达的反叛势力，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判断能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征伐公孙渊是司马懿军事生涯中的又一经典战役。公孙渊在辽东地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对曹魏政权构成了威胁。曹魏朝廷决定派司马懿率领军队前去讨伐。在出征前，司马懿对公孙渊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公孙渊有3种应对策略，上策是弃城而逃，中策是据守辽东，下策是坐守襄平。他判断公孙渊会采取下策，因为公孙渊认为司马懿远道而来，后勤补给困难，无法长期作战。在战役过程中，司马懿充分发挥了他的用兵才能。当他率领军队到达辽东时，公孙渊果然派军队在辽遂阻击，司马懿并没有直接与公孙渊的军队正面交锋，而是采用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他先派小股部队在辽遂正面佯攻，吸引公孙渊的注意力，然后率领主力部队绕过辽遂，直逼襄平。公孙渊发现中计后，急忙回师救援襄平。司马懿又在途中

0: 设下埋伏，大败公孙渊的军队。随后司马懿将襄平团团围住，当时正值雨季，潦水暴涨，给攻城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司马懿并没有急于攻城，而是等待时机。他一方面加强对襄平的围困，切断公孙渊的粮草供应，另一方面他利用这段时间训练军队，做好攻城的准备。等到雨季结束，司马懿下令攻城，在他的指挥下，魏军士气高昂，很快就攻破了襄平，公孙渊也被斩杀。通过攻杀孟达和征伐公孙渊这两个势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懿的军事才能。他能够准确地判断敌人的动向和策略，制定出相应的作战计划。在战争中，他善于运用各种战术，灵活多变，让敌人防不胜防。与司马懿的激烈对抗，诸葛亮与司马懿在第四次北伐中的对抗，可谓是一场智谋与勇气的较量。双方的战略战术和交锋细节都充满了精彩。战役伊始，诸葛亮率领蜀军出祁山，向曹魏发起进攻。司马懿明白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他采取了坚守不出的战略。他认为蜀军远道而来，后勤补给困难，只要坚守城池，等待蜀军粮草耗尽，就可以不战而胜。因此无论诸葛亮如何挑战，司马懿都不为所动。诸葛亮为了打破司马懿的坚守策略，采用了一系列的战术。他先是派遣小股部队在曹魏防线周边进行骚扰，试图激怒司马懿，让他出兵迎战。司马懿识破了诸葛亮的计谋，依然坚守不出。诸葛亮又采用了分兵屯田的策略，让蜀军在曹魏境内一边耕种一边作战，以解决后勤补给问题。这样一来，蜀军就可以在曹魏境内长期驻扎，对曹魏构成了持续的威胁。司马懿看到诸葛亮的屯田策略后，意识到不能再继续坚守下去了，他决定寻找机会与蜀军进行决战。于是他派遣将领张合率领一支军队去攻打蜀军的屯田部队。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做出了反应。他派遣魏延、高翔等将领率领军队前去迎战张合。在这场战斗中，蜀军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战术。他们先是佯装败退，引诱张合的军队进入了一个山谷，然后蜀军从山谷两侧发起攻击，将张合的军队包围。张合在战斗中中箭身亡。这次战斗的胜利并没有让诸葛亮放松警惕，他知道司马懿不会轻易放弃，一定会寻找机会进行反击。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冒。

0: 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是林妹妹。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有款立功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可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尔滨市体育局介绍，哈尔滨依托奥运冠军之城、双亚东之城金字招牌，创新打造了体育加避暑加文旅深度融合创意发展的新模式。那么在近日召开的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开展，那么哈尔滨市呢也是计划要在全年开展群众体育活动300余项，构建四季不间断、城乡全覆盖的全民健身供给体系。那这次的避暑百日行动期间呢，将会推出近100项的各类体育赛事，以体育热度激活避暑消费，持续擦亮冰城夏都的城市文旅名片。哈尔滨市呢，在整个夏天将会举办17项市级以上的重点群众体育赛事，70余项县市级的特色体育活动，涵盖包括足球、马拉松、跆拳道、冰球、拳击、武术等10余类的运动项目，预计吸引数万名的运动员参加，带动近20万的市民游客参观游玩。那作为东北三省疫区自主核心 IP 赛事，东北超联赛赛程贯穿5到10月份，哈尔滨马拉松也将在9月13号正式的鸣枪开赛，赛道串联城市核心的文旅地标，吸引3万名跑者驰骋清凉冰城。从顶级的职业赛事到大众的健身活动，从国际交流平台到特色冰雪体验，今年夏天哈尔滨将以体育为纽带，打通文体融合的通道。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925小说联播，
12: 老花子原名袁三爷，把贺长兴和岳平送到武当山，见着一位世外的高人，满以为他呀能把月平给收下，哪知道这位出家的老道挺不近人情，脾气还挺暴躁，不允许旁人把话说完，他就翻了脸了，大吼一声往外就撵。您说这个人

敢出。一看老道发了脾气，赶紧转身就走。是是是，是是是，弟子知罪，弟子知罪。拉着小月亭转身要走，贺长兴、贺道爷这无名大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心说话，你还给人留点退身的余地不？你是个谁呀？太不懂礼貌和人情了。反正也没地方去了，要该说的话我非倒出来不可。因此贺道爷把胳膊一甩，慢，无量天尊，我说几句话，不说不行。老花子元明一看呢，哎呦，说不得说不得，快走吧。不，我宁愿这条命不要了，该说的话我也得说。贺道爷一转身，噔噔噔，几步就来到云床的前面，上下打量打量这位仙长，然后一阵的冷笑。请问仙长尊姓高明？在云床上坐的这个老道一看贺长兴那个意思就明白了，这老道心里头特不痛快，脸蛋的沉着，眼珠转了转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贺道爷。哦，你先甭问我，你也没有这个资格问，你就是临安三贤的老三清虚上人贺长兴吗？然，正是贫道。贺长兴啊，你既是三清弟子，因何不穿道装，农妇打扮，这是何意？哈哈哈哈哈！老仙长，为救忠臣之后，慢说改换了服装，总有刀山火海，死有何惜？我可不像有些出家的老道，借三清之威灵，显一己之名誉，话大可吞九日，胆小不见三清。论辈分，倚老卖老，讲真学，德空才空。贺道爷真敢说话呀，虽然才几十个字，字字千金呢，可把袁三爷吓坏了。在他身后站的云南双侠也吓坏了，心说咱来求人家来了，你这不是得罪人吗？哪有这么讽刺人的道理？可话已经说出去了，就见这个老道腿一伸，从云床上飘落在地，双手一背，二目直视贺道爷。你放肆，你好大的胆子！我问你，你方才说这些话指谁说的？哈哈，老仙长，您没听明白吗？我指的就是你。这家指的鼻子上了，一点余地都不留了。这位老仙长听完之后气的也忘记身份了，一蹦多高啊，嗷嗷直叫，无量天尊，胆大的

贺长兴，你是什么人，敢在我的面前如此撒野？几十年来，我从没听过这种话呀！你是想找死？县长，您说对了，怕死我也不来，我早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话我说了，你看着办吧。但是临死之前，我得明白明白你是谁。好，好，直爽。那我就告诉你，贫道乃洞玄真人张三丰，是也。哟，贺道爷一听，闹了半天，他就是武当派的鼻祖，张三丰，张老道啊。怪不得袁三爷见着他如此尊重，我这见着武圣人了。方才他觉着自己说这番话也有点太露骨了，但是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了。那位说他是张三丰吗？对，一点都不假。有的听众啊可能要问，说这张三丰到底是生在哪朝哪代？好像有许多书里头都有张三丰。明英烈有个狗皮道人张三丰，风尘三侠也有个武当鼻祖张三丰，宋朝的书乃至清朝的书也有张三丰。他们是一个人呢还是怎么的呢？书中代言这张三丰啊，是历史上传奇的人物，好像有点半神话。也可能这个人呢有名誉，有本领，很多作者都想借助于他。咱们比个例子说，列国年间有个王禅，王禅本来教的是孙膑、庞涓。可是在胡家将、杨家将，到了宋朝里边也有王禅老祖。这张三丰跟那个王禅呢类似。总而言之一句话，也不是什么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哎，咱讲的是故事，您呢也别求真，您就这么一听也就算了。闲言少叙，单说张三丰被贺道爷一番话之气的须眉结扎，浑身力头啊！你！贺长兴，我希望你往下接茬说，把你的话全都说出来，我要洗耳恭听。这个人要豁出去，没什么可怕的。贺道爷一想，反正我也把你得罪了。得罪的也值个，你是武圣啊，我算个什么东西？嗯，你不是叫我说吗？我就说。贺道爷点点头，圣人，既然你要想听我的话，咱们得坐下慢慢说吧。就这么站着讲话，面对面，气势汹汹，观之也不雅。再者一说，我们几个人路途遥远，好不容易来到宝洞，我是口干舌燥，我还要求圣人赏我一口水喝。哎呀，还行，童儿在，看坐敬茶。哎，你看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你越求他，他越来劲儿。你要一激他，哎，这事儿还许就办成。袁三爷方才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脑瓜子嗡嗡直响。现在一看呢，事情有缓和，哎呦罢了。这临安三贤不简单呐、啊，

我发现贺老道这个人言语很迟，不善辞令，怎么刚才说的这番话这么有劲呢？大概有门儿。三爷也高兴了，云南双侠也长出了一口气。这会儿都混上座了，分宾主落座之后，童子献茶，贺道爷真渴了。先让小月平喝了一点儿，然后拿起碗来，吨吨吨，连喝了三碗，把嘴一擦，仙掌融冰。也许啊，这是道听途说，不那么确切。关于您的身世，小可料小一二。我听说。仙长乃边北辽东黑山人士，幼年间因暴打不平误伤人命，16岁流落中原，见武当山山清水秀，故结庐而居之。后欲一人学艺40余年呢，但奉师命不入武艺。玩法为道，自称洞玄，常以医药救人，不知对也不对。对，往下说，你接茬往下讲。是，当年郡县发生100余贼寇入犯，仙长一怒，故仗剑而杀之，百姓。对仙长感恩不尽，顶礼膜拜，叩问于你授业于何人？仙长乃曰：一夜之间来神人授我，故而有此之勇也。试问，仙长欺骗了百姓，此非借三清之威灵显自己之名誉，又是何也？这张三丰一听，行啊，这贺老道对我真了解呀，说的一点也不错。当时他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呵，这阵贺长兴打开话匣子了，这话是滔滔不断，接茬往下说。仙长。以医药救人，纯属是沽名钓誉。哦，我怎沽名钓誉了？仙长，请讲。你出家无庙，木化四方，扩修紫霄宫，重建玉虚观，耗材之多，工程之巨，非数年不能竣工啊！有没有这个事儿？故而仙长重回草庐，看表面。隐居草庐，清修自雅，实质上你是图谋不轨，欲霸江湖。这每句话都像重型的炮弹呢。本来张三丰那火消了一半了，结果让这几句话咚咚咚，又把他的火激起来了。张道爷是拍案而起。贺长兴啊，实在欺我太甚！我且问你，你怎知我图谋不轨，欲霸江湖？仙长息怒，老人家息怒，弟子当然是有根据，请问仙长，草庐门旁那副对联出自何人手笔？你指的哪副对联？就是大门左右的，上联写"论武艺，刀光剑影，白云卷"；下一联"论经史，山清水秀，月轮高"。那是谁写的？哦，那乃出自贫道的手笔。招啊！既然你写了这副对联，就表明了你的心意。我贺长兴不才，幼年之时也曾。

念过几天书，对经史也料晓一二。看完老仙长的对联，我是这样解释的：论武艺，刀光剑影白云卷。就是说，在你眼里，天下武林高手的武艺就好像天上的浮云一般，而你自己的武功则是无敌的风暴。浮云遇上狂风，岂不被吹散了吗？你是自吹自擂，说你自己的武功无敌于天下，别人的能耐不管多大，也是天上的浮云，对也不对？张三丰一听啊，气儿又消了一半，赶紧跪坐，喝了口茶，不住的点头。说的也算中肯，不过你只猜对了一半儿。贫道的意思是说，那些山猫野寇、绿林飞贼，倘若糟蹋百姓，贫道就像风暴一般把他们吹散。行，你解释的也不无道理。那么你再说说我的下联是何用意？仙长钟禀，下联配：谈经史，山清水秀，月轮高。解释表现你自己有能耐，你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料，俨然之间，你有做丞相的资格。只要你能当上丞相，可以把国家治理的五谷丰登，天下太平，是也不是？妙哉，妙哉！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贺长兴，我服了你了，你这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如果朝廷用我为相，我比其他人要强之数倍。贺长兴冷笑一声：“老县长，且慢高兴。我看您当老道不当丞相，这倒是好事。话又说回来，如果是谁瞎了眼拜你为相，全国的老百姓可就倒了血霉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仙长你是天下第一的奸臣。”老花子袁明一听，吓得一蹦多高，好悬没把茶杯扔了。听说坏了，贺长兴有病了，怎么越说越不像话呢？赶紧站起来打圆场。哎，先辈，先辈，贺道爷在黑虎岭下一场鏖战，另外一路之上受些颠簸惊吓之苦，加上觉没睡好，可能撒逆症啊，满嘴胡说，语无伦次，望先辈千万莫怪。贺长兴一听，把眼珠子一瞪：“哎，三爷，您这怎么说话呢？我一点病都没有，我才没被吓坏呢，我头脑清楚的很，而且我说这话句句事实，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你看他还不接受，张三丰说：“好，好，好，好，好，那么你说，我怎么是天下第一大奸臣？只要你能把我说的心服口服，我就不怪你。”仙长钟禀：“我弟兄与岳飞素昧平生，这一点大概您知道吧？我们跟岳飞没交情，过去也没有往来，只是因为仰慕岳元帅忠心报国，仗胸中之义愤铤而走险，于黑虎岭下救得岳飞一孤。蒙丐帮袁三爷指引，我们披荆斩棘来到武当啊，满以为见曙光而含笑，脱险境以稍安。然而事与愿违，万没有料到仙长
慕寒面了。

冷言辞拒绝，真可谓见林林大义而不为。据义士与忠臣遗孤在门外呀、啊。四仙长如此自私胆小之辈，有何颜面空谈？什么为武将而抗敌于境外，为文臣则治国安邦于燃眉？仙长，我劝你把对联收起来。你呀，是空有其表，无有其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连我都替你害臊啊！仙长，宁不愧乎？宁不耻乎？这何尝行？像竹筒倒豆子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最后把个张三丰给说的没词儿了。这，哈哈哈哈哈哈！无量天尊，罢了罢了，贺长兴，我服了你了。像你这么有胆子，敢在我面前有什么说什么，我没见过。你这才叫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不过呢，你把我说的一无是处，我又自私，我又胆小，我又空有其名，无有其实，那你们还投奔我来干什么呢？另外呢，我发现你贺长兴也就是长了一张好嘴而已呀、啊。哎，你也是光有其表，无有其里，只能舌言善辩而无实学。贺长兴听完就站起来了，县长，此话怎么解释？听说你是临安的三贤，武功盖世，在武林之中也有你清虚上人这一号，你敢跟我张三丰伸伸手吗？敢跟我比比武吗？让我见识见识你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倘若你要能取得我高兴，我就把这孩子月平收下。你敢打赌吗？袁三爷一听，那贺长兴哪敢打赌？那能耐差的也太多了。哎，可他没想到，贺长兴哑然一笑，把胸脯一挺，好，就依前辈，我就显现我的能耐。另外，仙长，我还如实地告诉你，别觉着你是武圣人，咱俩要伸手，你在我的面前走不过一招，我定会赢你。这一句话把张三丰气乐了。张三丰心说，这话可太不实际了，边儿都不提，就你贺长兴跟我比划，我在你面前走不过一招去，这叫疯话呀。哎，说着说着这是下了道了。贺长兴，你说的话可是嘴对心，来，县长，不信咱俩就比划比划，你要在我面前果然能走过一招去，让大伙儿拿我不当人，你怎么处置我都行。袁明过来了，哎，何导演，何导演，你也没喝酒，你怎么醉了？你顺嘴呼噜了？不，我说的句句事实，而且我这一招远远超过武圣。张三丰他也望尘莫及。张大爷一看这是真的了，贺长兴，你说话可算数？那当然算数。好，洞内狭窄，你我外边比试。上文书正说到清虚上人贺长兴舌战张三丰。俗话说，好汉长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这个人该说的话必须得说，窝窝囊囊，嘴跟棉裤腰似的，有理讲不出，您说那有多窝囊啊？结果歪打正着，把个张三丰说的心服口服。这位武圣啊，为了给自己下个台阶，不然的话也磨不过弯来了，要提出比武。其实呢，大伙儿都明白什么意思，就是给自己呀找个脸儿。哪知道贺长兴还不服软，生言一招就可以取胜，这不是火上浇油一般吗？张三丰实在没办法，这才迈大步来到院中，把架势拉好。长兴，现在你收回你的话，为时可不晚呐。真要交起手来，打仗可没好手，你悔之晚矣。哈哈哈哈！老仙长，你放心，贫道说话算数，一招肯定取胜。不过我可有个要求，我要把老仙长给赢了，你当如何？我满足你的要求，我就收下月亭。仙长，这可你说的。贺长兴扭回头来看看袁三爷和云南双侠曹大侠、杨二侠，你们可都听见了。我相信堂堂武圣说话不能不算数。然后他把小月亭搂抱在怀，亲了亲脸蛋，吻了吻腮帮，贺道也是潸然泪下。孩子，可别忘了你家前辈的仇恨，将来你跟武圣学习本领，长大成人之后给那些忠臣和你家报仇雪恨。孩儿啊，你能忘吗？我不能忘，我一定好好学能耐，好孩子。大伙儿不明白贺长兴哭什么。等他说完这几句话之后，拽出宝剑对自己的脖子。上人，我这一招你是学不上来的，你认输吧。哎，要横剑自杀，怪不一招取胜呢。大大出乎张三丰的意料之外。张三丰手疾眼快，见势不好，哎呦，赶紧使了一招长虹贯日，飞身行到了贺长兴近前，夺宝剑来不及了，把左手抬起了二指微弹，招啪，弹了啦啦啦啦啦，用鹰爪力正弹到宝剑的背上，把宝剑是折为两段。您说那手上有多大的劲儿？贺长兴一看抹脖子不成，他是决心要死了，一扭头奔山崖便撞。那也就是张三丰身法快呀、啊，张三丰急忙低了腰到他身后，把他拦腰给抱住了。长兴，贺道爷，你这是干什么？别的人先是一愣，现在清醒过来，全都跑过来，拉胳膊抱腰，把贺道爷给拦住了。贺长兴是放声痛哭。老仙长，各位，我们号称临安三贤，我二哥智明和尚惨死在秦桧的手下，在我们来武当的路上，我听说我大哥宗谭也为人所害，我们当年发过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死。三贤有二贤毙命。

我一人怎肯苟活？而且月平已经有了交代了，我应当不识前言，追随我二兄于地下，望圣人成全我吧。我有什么能耐敢跟您比呀？您这不强人所难吗？逼的要自杀。哎呀，就这一番话不要紧，把张三丰说的鼻子一酸，吧嗒吧嗒吧嗒，眼泪也掉下来，是深受感动。哎呀，昌兴啊，朕义士也，太够朋友了。贫道深为感触，我答应就是，你别死了，我一定把月平收下，还得把你收下。我希望你现在先别死。贫道打算收你们两个人全做我的徒弟，我重新教给你们武艺，将来你们双双前去报仇有何不可？你给你哥哥他们报了仇之后，再死也不为迟晚呐。长兴，我求求你了。哎呦，老花子在旁边一听乐了，道爷还不跪倒磕头吗？既然老仙长发了善心要收你们爷俩为徒，你还不跪下磕头，那见好就收呗。贺道爷说的虽然是实话，但也不愿意死，不是为旁的，大仇未报啊！刚才是逼上绝路了，现在事情如此缓和，那为什么非要死呢？因此贺道爷拉过小月平，趴在地上给老师磕头。张三丰一边擦眼泪一边用手相搀，免了免了免了。昌兴啊，我收你为徒只不过是个记名的弟子，你可听清了啊，你不算我的传人，月亭才是武当真正的传人，是真牌的弟子，将来你可别挑理。哎呀，这我就求之不得。另外昌兴，你太讲义气了，你这人太好了，仁义锅天，令人折服。我给你送个绰号吧，你往后别叫贺昌兴了，你叫贺忠厚。谢老师赠名之恩。这种人给起个名儿，那是无上的光荣，这武圣啊。磕罢头之后，众人高兴的都掉了眼泪了。哎呀，皆大欢喜，赶紧进屋吧。到屋里，张三丰也非常高兴，命令小童子准备素斋送饭。小童子急忙去招呼去了，大家落座。张三丰就发现在座的每个人气色都不正，尤其是老花子原名袁三爷，眼圈发青，就那乐呀比哭还难看。袁明，你是不是受了伤了？哎呀，老人家，因为来得匆忙，还没来得及说这些话呢，我中了人家的黑沙掌了，这一腿好像没把我蹬死。哦，怎么不早说？袁明心说了，你脾气那么暴，也不允许我说话，刚见面往外就撵，我敢说吗？把衣服撩开，张三丰一看，双眉紧皱。伤不轻，伤不轻啊！我必须给你好生调理，推功过雪。扭回头一看，云南双侠那气色也难看，一点红色都没有。给他们俩号号脉，一问也受了伤了，都中了黑沙掌了，必须得调理。就贺长兴虽然没受伤，
睡不好觉，吃不好饭，那活得有多大呀？也是带病的身体，也得给治，包括这孩子，连惊吓、再饥饿，也得有病。就这样，张三丰命小仙童把药箱子拿来了，取出的都是上等的好药，什么大力金刚散、夺命丹、罗汉丹，全是好东西，给他们每个人都吃下，然后又给每个人给都做了一番手术。什么手术？就是运用气功治疗。要说气功治疗，你找张三丰，那是圣人，那掌上是真有力量啊。两个时辰之后，药力行开，手术做完，再看老少几人是扶救如初，脸上都现出光彩来了。张三丰这才点了点头，长出一口气，命全保住了。大家高高兴兴坐在一处，边吃边谈。张三丰他也不是神仙，外边发生的事情他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得详细听听。贺长兴就把黑虎岭下所遭所遇、岳飞怎么被害、秦桧怎么不肯善罢甘休、还要把岳飞的后人沾边挂拐的部将斩尽杀绝，其心何其毒也。这个无道的昏君高宗就顺从秦桧，他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俩人是狼狈为奸呐。张三丰听罢，双眉紧锁，是咬碎钢牙呀，你们放心吧，种瓜得瓜，种豆结豆，天理昭彰，报应循环，这种人不会有好结果的。哎，正说着呢，小童子进来了，也有点惊慌，回师祖，外边来了伙官人。哦，干什么？他们到了草庐前面，贼眉鼠眼，窃窃私议，不知说些什么。后来有个上年纪的过来拍打柴门，我问他找谁，他说要面见师祖，说是要捉拿什么人。明白了，你们听见没？秦桧的爪牙居然敢找到我的门上来了。贺长兴、云南双侠、老花子袁明全站起来了，收拾衣服要准备战斗。张三丰一摆手：“慢，在我的门口用不着你们，你们可得听话啊！不管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哪怕天塌地陷，没你们的关系，你们不准露面，也不准言语。童儿在。”张三丰趴到小童子耳边嘀咕了几句，小童子连连称是，然后对袁明和贺道爷他们说：“来来来，随我来。”连小月亭都给领着奔后边去了。上哪儿去咱先不说，单说张三丰又命童子把残席撤下，屋里收拾好了，点上香。他是一不慌二不忙，手拿铁拂尘，迈着方步来在草庐门外。等把门开开一看呢，对面站着个大个，面色铁青，穿着一身官衣儿，后边还站着一大帮，一个个擦拳魔掌，气势汹汹啊，都是不怀好意。张三丰一瞅前面这位，认得，过去见过面的老熟人，
他就是皇宫大内一等护卫。

0: 人送绰号“八不登空，碎心肠”，名叫蛮飞，蛮老剑客。这家这功夫才高呢，专门打88-64路碎心掌。您听听这名儿，吓人不？他那一举手，你那心就碎了。要不能拿一等份吗？一等刺猬。再往后观看，风流雨势，夏侯清明，展翅神鹰云飞，乾坤妙手蓝秀，飞刀浪子蓝云，等等等，有20来人吧。张三丰刚一露面，一等侍卫八不登空碎心掌满飞，赶紧往后倒退一步，躬身施礼：“哎呦，上人，仙长，仙师，俺满飞来的鲁莽，这厢有礼了。”无量天尊，满大人，数载不见，你还是那个模样，容光焕发，混得不错吧？哎呀，蒙仙长庇护，我过得还可以吧？那么，请问各位，来到武当贫道的草庐，是烧香啊，还是还愿呢？不不不，我们一不烧香，二不还愿，我们是这个捉拿国家的逃犯。哦，逃犯，这贫道就不明白了，你们指的逃犯是何人？县长，您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贫道绝不装糊涂，请道个明白。我们抓的一共是俩人，一个是清虚上人贺长兴，还有一个小崽子是岳飞的幼子，叫岳平。哦，张三丰真能装相，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不不不不，没听说过，没见过。你们不是听错了，找错了地方，贫道这里没见过这俩人。满飞冷笑了一声：“老商人，您别开玩笑了，我们要没有足够的把握，哪敢登门造次啊？我们有人偷偷的跟踪，看得清清楚楚，进了您的草庐，是您的仙童开门把他们让进去的，进去之后就没出来，这还错得了吗？是吗？我这草庐虽然不大，门可不少，能不能他们从前门进来，从后门溜走了？贫道实属不知。县长，不可能，不可能啊！您看看，我们来了多少人，在您这草庐的周围，我们设下埋伏和眼线，就飞出一只鸟去，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根本就没走，就在草庐之内，是吗？好，既然满的人说的如此刚邦硬正，那好吧，捉贼得要脏，捉奸得有双啊。你也别说，我也别抬杠，请你们到里面搜查。请。你看张三丰啊，一点也不着急不上火，就好像挺窝囊似的，嬉皮笑脸，让小童子把柴门打开了，你们搜吧。满飞往院里看了一眼，脖子就有点冒凉气，因为他见着张三丰他就触头，但是为了公事不得不来。在前文书咱说了， 风流雨势，夏侯清明被袁三爷给打败了。夏侯清明啊，也是个人五人六的，说话得算数。那么两个人有妖在前呢，打败了，你们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他说话得兑现。就这样领着云飞他们走了。走到半路上啊，这云飞就说，夏侯大人，这玩意儿见着丞相咱怎么交代？丞相要问抓着没抓着，咱说没抓着。说怎么没抓着？是打了赌了，得画符前言把他们给放了。我夏侯大人，你要这么说，不但你吃罪不起，连我们也吃罪不起啊。夏侯清明也有点后悔，弓拉得太满，话说得太绝了，但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怎么办呢？正在犹豫之时，对面来人了，一等侍卫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领着蓝秀蓝云来了。怎么来的？秦桧不放心，派他们仨人到这儿来看看，如果人手不够可以接应一阵，因此半路相遇。满飞见着夏侯清明一问，你们怎么回来了？逃犯跑哪儿去了？哎呦，夏侯清明不敢隐瞒呐，一五一十都说了。话刚说完呢，八步登空碎心掌气的吐他一口唾沫。我夏侯清明，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你敢把他们放了？你有多大的胆子？丞相要动怒，你我全都活不了啊！回去。就这样，他们又回来了。到了梅花坞，梅九春的家里头，除了两具尸体之外，其他的人早跑了，哪儿找去？可把他们急坏了。后来怎么办呢？派出很多眼线四面追寻，其中八卦刀何明远几个人找来找去，找到武当这儿了。哎，真就给他们几个人给撵上了，在后头偷偷的跟着，眼巴巴看着他们进了清修岩张三丰的草庐，他们周围就设下埋伏了，然后派人回去给这几个人送信，他们这才来。不然的话，满飞怎么说的那么硬气呢？人家亲眼目睹啊，这事儿错不了了。等张三丰瞪眼不认账，让他们进去搜去，他们还真有点发傻，谁敢进去？满飞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看身边的乾坤妙手蓝秀，蓝大人，你进去。蓝秀一听，你倒行啊，把我豁出去了，那我进去我还活得了吗？谁先进去就意味着谁先送命啊。蓝秀这小子犹犹豫豫的，嘴里说是，底下不迈步。正在这时，张三丰在他肩头上拍了一掌。哎，我的妈！蓝秀吓得魂都飞了，回头一看，张三丰，我道爷，你干什么？你怎么在门口磨蹭？你这能看见什么呢？你得到里头去搜。我还不知道吗？我得合计合计，我卖哪条腿？你听听，都吓迷糊了，卖哪条腿都不知道了。嘿，满飞一听，我们皇宫大内的杀手也太掉价了，于是他也豁出去了。满飞头一个进了院了，其他的人也跟着进了院了，然后又进了草庐。这么多人呢，寺外一搜查，百麻没有。当中这屋云床、香案、茶几、书架，两旁的屋里都是经卷，什么《道德经》啊，这个经那个经的。一看就看出没有藏人的地方，到后院是个仓库，堆着些柴火、米、菜，乱七八糟的。搜查三遍，这些人泄气了，回来禀报满飞。
1: 大人，
0: 没有啊。

没有。满飞不放心，把何明远叫过来。何明远是四品校尉，他负责在这蹲坑，他在这看着的。他问何明远：“你看准了吗？”“看准了。”果然就进了这屋，一点都不带错的，我看得清清的。你一直没离开？没有啊，眼珠瞪一般大，连眼睛都不敢眨吗？满飞一听，肯定这人还在这儿，不过叫老道给藏起来了。看来讲理是讲不通了，只有武力解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3: FM92.5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东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16，老话说呀，15的月亮16圆，所以其实日子的圆满也是一样的，不一定非要卡在某一个节点当中，它可能是今天早上你可能买到豆浆的温度或者是甜度刚刚好，可能是通行路上的一路绿灯，也可能是打开收音机刚好听到了一首顺耳的歌。所以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就用不同的音乐来开启今天一个不一样的开始吧，攒起日常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小圆满。所以今天的开工乐来自苏打绿《小情歌》，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

今天听到的开工乐来自苏打绿《小情歌》。很多人不知道，这首传唱了快有20年的歌了，吴青峰只用了10分钟就把它写完了。读大三的时候呢，他接到了徐若瑄的收歌邀约，就是从教学楼走下来的路上写完了曲，吃饭的功夫呢填完了词。原本这首歌他是要给别人的作品，最后呢阴差阳错留在了苏打绿2006年的专辑《小宇宙》当中，还拿下了第18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所以其实这首歌写的不只是恋爱，更是青春里面所有的软乎乎的心事，比如说没有说出口的好感啊，夏天傍晚的一些晚风，连发呆都带着一些小小的甜意。所以今天早上非常适合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就很像窗缝里钻进来的第一缕晨光，轻飘飘的，能够把我们一整天的好心情全部都点亮。手中的铅笔，早上的6:14，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的好朋友王一博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视频号当中一叶扁舟来了，说天文早安，周三快乐，早上好。冷漠小狗也来了，说早上好啊，天文今天好热呀。是啊，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其实从昨天开始就已经有这种高温的预警了，真的非常的热，然后空气的湿度也非常的大，所以就会感觉又闷又热。秋月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三快乐，这几天闷热闷热的，注意防暑降温。是的，非常的热，所以大家尤其是在下午午后的这段时间吧，就能不外出的话就减少外出吧。这首歌周杰伦《七里香》。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可以说是2004年他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由方文山来作词，灵感来自于席慕容的同名诗集啊。方文山说这一次呢不是写歌词，而更像是在写一首诗，整首歌没有直白的说一个爱字，但是却用麻雀、秋刀鱼、稻田这样的一些比较充满了想象的词语，把少年人的心动写得满满当当的。所以这首歌的 MV 当年也是在日本的稻田边取景，画面一出来就是无数人心里面的青春的夏天了。很多人说听到前奏就想起了中学时候早读课，哎，课本下面会压着一些 MP3， 要偷偷的塞一只耳机在耳朵当中，以为藏住的是音乐，其实藏住的是一整个闪闪发光的夏天。早上的6:1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学习也来问候啦，在视频号当中说天文早周三快乐，来打卡了，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说了，说早上好啊，今天有点闷热。是的，而且今天早上一出门的时候就会感觉有一点闷热，而且还没有什么样的风，至少我出门的时候是没有风的呀，所以今天的这个热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呀，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吧。另外就是我觉得再坚持一下吧，下周8月7号吧就要立秋了，坚持一下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要迎来秋天了。这首歌来自林子祥，数字人生。

0: 是心，一心是意思。
1: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子祥，叫做《数字人生》。可以说这首歌收录在专辑《最爱》当中。其实旋律也改编自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80年代的电影叫做《电脑狂想曲》当中。林子祥呢想唱一唱这个被数字所包围的生活，于是呢他的这个制作人就用一串的数字填了词，也刚好贴合粤语的几个这样的一些声调，所以唱起来非常的朗朗上口，又有这种张力。当年这个歌里面的数字呢，是骨架，是马经，是车牌，放到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通勤打卡的记录，月底的工资条，手机里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存款的数字啊，我们好像每天都在和数字打交道，所以千万不要被数字困住了，因为日子是活的，而不是一串冰冷的符号。所以早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铁肺高音冲一冲，好像整个人都精神了很多呢。
2: 向前走去，是花开花落，一千年一切形状，我还是自己模样。
1: 看到群友说了，说昨天看到我们的照片了，说女生漂亮男生帅，是吧？拍的反正我觉得个人来说还是非常好看的，尤其是像把有亮哥呀拍的都已经不像他了。然后当时第一天周一的时候，这个照片出来之后呢，还有听众说有亮哥像玄彬。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高速方面，因为大广高速大庆段提升了工程施工，大广高速红岗站的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计划施工时间是8月1号6点，一直到9月15号的18点钟。另外，同样因为大广高速大庆段的提升施工的建设，大广高速龙凤站的出入口是封闭的，计划施工时间是8月1号的6点钟到9月15号的18点钟。这首歌《好春光》。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梧桐，叫做《好春光》。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呢？是不是在看春光灿烂猪八戒呢？至少我是这样的。早上的6:2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征服者来问候了，说来了天文，美好的一天从音乐早餐开始，哇，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7月29号星期三美好的一个工作日吧。今天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说现在感觉就是闷热，真的是这样，因为现在呢是中伏的阶段嘛，中伏是20天，也是全年体感最热的阶段了，所以就是晴天会闷热，雨天呢又会潮湿，是一个典型的这种桑拿天居多的日子，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像蒸桑拿一样呢？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些时刻就非常适合去一些像云贵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刚刚我看了一下昆明的天气，非常的宜人，最低气温是18度，最高气温是26度，我觉得天啊，要比哈尔滨还要凉爽一点。今天的天还是比较热的，所以提示大家尽量在高温的时段要减少外出吧，因为今天最高的气温已经来到了33度了。这首歌来自 Tank。

三国恋 ，It's Tank 的歌。这首歌发行在 Tank 2006年的首张个人专辑《Fighting 生存之道》当中。这首歌是由他自己来包办了词曲，直接是火遍了大街小巷。他这首歌也融合到了像摇滚啊、国风啊，以三国乱世为背景，写到了大时代里面小人物的牵挂和无奈，也是当年电视剧《七剑下天山》的片尾曲。所以可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像一场小小的征战一样，会为了不同的目标而赶路，为了生活去打拼。所以早上出门的你也同样在奔赴你自己的战场，希望你今天能够披甲上阵，有勇气，也会有盼着你回归的温柔。6:29，我们前半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莫文蔚，两个女孩。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可以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就可以了。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6:35，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来到了我们的一周当中啊最中间的这样一个工作日，所以可能经过了2天的工作，大家可能在今天会有一点点疲惫，但是呢有很多的人会非常喜欢周三，因为周三到了，周末又会更加的进一步了。所以你喜欢周三吗？今天很多朋友都说天有点闷热呀，所以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在中午或者是下午的时段，如果能在家吹吹空调，就是还是别出门了吧。现在这样的天，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的呀，一定要注意空调呢，也尽量别觉得省电就不开，因为老人其实整个人的代谢会变慢，会更加的容易觉得有点热，所以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话，一定要记得提醒大家开空调哟。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接着用歌声来陪伴大家一起赶路吧，走上这一段早上的通勤路。有熟悉的沙哑的情歌，有藏着执念的释然的心事，要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们。先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吧，当年火遍大街小巷，一开口就能够让很多的人安静下来的歌，这首歌来自阿杜，天天看到你。看到妍妍来问候了，说早呀天文，早上好呀，周三快乐，祝各位早上好。当然了，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识别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继续听歌。

这首歌来自阿杜，叫做《天天看到你》。2002年，阿杜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天黑》，当中把这样的一个沙哑又温柔的嗓子一下子就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出道前呢，他做了7年的建筑工人，在工地干活的时候被星探所发掘，一出道就红遍了两岸三地。这首歌呢是由林秋离作词，然后许怀良来作曲，没有那种特别华丽的歌词啊，但是就是老老实实的深情。天天看到你，好像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愿望啊，可是越长大你就越会明白，能够日日见到想见的人，能够稳稳地守住平凡的陪伴，已经是生活当中非常大的福气了。也希望大家想见的人天天都能够看得到。早上的6:41，这首歌来自奥瓦肖亚轩，我爱你那么多。

我爱你那么多，来自萧亚轩的歌，2001年收录在专辑《明天》里面，是由他的恩师姚谦来作词，陈伟作曲的。很多人记得萧亚轩的这个唱跳舞台，但是却经常忽略到他的慢歌有多么的动人。他标志性的中低音在这首歌里面唱得非常的有质感，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呐、然后掏心掏肺的执念呀，唱得就像半夜的凌晨的风一样凉丝丝的，却能够让人放不下。所以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会觉得说爱一定要轰轰烈烈的啊，掏心掏肺的，但是走过了几段路才会懂得有些感情放下要比执着更需要勇气。早上的6:4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龙木小狗说了，说周三啊能休息一天就好了，我非常的同意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周三啊，很多的人都会在这个天觉得有一点点的疲惫，所以小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学校啊在周三会半天课嘛。现在长大了突然觉得，如果周三依然能够半天班啊，或者说放假呀，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各位怎么样，觉得周三放假是不是整个一周就会轻松很多呢？就上两天歇一天，上两天再休息两天。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吧。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可以分享一下今天是7月29号，有着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和行程安排呢？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分享吧。这首歌来自黄沾、罗大佑和徐克，《沧海一声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最近有没有被这首歌短视频刷屏呢？这首歌叫做《过海》，来自王赫野和黄龄的歌。这首歌其实也是最近热播的一部动漫电影，叫做《八仙》的片尾曲吧。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看过这部电影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安利这部电影，我说这部电影真的是我最近看的一些国漫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很多人说它可以堪比哪吒，但是票房肯定是不如哪吒的。如果你看过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分享一下你看完这部电影的感受。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八仙》的话，我真的是安利大家去看一看。我是一个自来水，就是看这部电影之后呢，真的是一直会被剧情的反转、反转又反转所带着走，非常的好看。如果你没看的话，这个周末不如一起去看一看吧。是一部非常合家欢的电影，就是老少皆宜。

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奶茶刘若英，叫做年华。如果你非常喜欢五月天的话，你会在这首歌当中听出五月天的风格。没错，这首歌是由五月天阿信来包办词曲的，也是五月天第一次对外为其他歌手而制作歌曲，所以里面这首歌当中的一些青春的莽撞呀，也会有长大的释然。其实刘若英的声音永远都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她会在你耳边轻轻温柔的唱歌。早上的6:55，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妍妍说周末休息安排，对，八仙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尤其是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看，就不是我们印象当中传统八仙的故事，但是非常的精彩。一桶爆米花说了，说昨天去看了年会二的点映，也好看，安利。年会二我真的是一直都很想很期待，所以这个周末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去看。因为年会一，哎，我在电影院看的真的是捧腹大笑啊，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而且年会二应该是张若昀所主演的，张若昀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好了，早上的6:56了，日子要慢慢过，风景呢也要慢慢看。我们都是早起的打工人，所以开心最重要。感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啦。今天是周三，祝你顺顺利利的。我是天文，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三快乐。明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

0: 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7月29号星期三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8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9号白天到夜间的天气预报。29号白天呢，五常、上智、延寿、方正、宾县、木兰、通河、依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2度。29号夜间呢，全市大部多云，五常南部呢有阵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呢多发分散性的降雨，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外出呢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避开低洼积水地带。持续的高温天气、高湿天气啊，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上周的时候拍的，
1: 是上周吗？
0: 上上周。其实我觉得这个拍的吧挺好，它在哪儿呢？它就是给你拍的就是不太一样的风格。
1: 对，它不是就是让大家一看不像你了。
0: 啊，对，它就是拍的就是不是很一样的风格，
1: 是像你的
0: 啊。比如说你可以拍 A 风格，也可以拍 B 风格，然后都是可以的，然后选择性也比较多啊。这两天咱们万人肖像节报名也是特别的火热，现在也剩不了几个名额了啊，一会儿来跟大家具体说说。那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两个字拍照，然后看看我们的相片。
1: 我们来关注资讯啊，消防区新余街附近的居民纷纷的为执法人员点赞。怎么回事呢？最近呢，消防区新余街全域啊掀起了市容环境集中整治的热潮，城管环卫部门联动执法，现场呢清零栈道堆放、栈道经营、私设挡车桩、违规 LED 广告等各类的市容顽疾，全方位的清除道路安全隐患，彻底的扭转啊街巷杂乱现象，提升环境品质。那这次行动呢，共出动执法车辆3台，环卫作业车辆2台，20多名工作人员呢，分片包杆，逐街逐点的进行排查，不放过一处违规点位，不留一寸整治盲区。针对沿街私设的挡车桩、随意摆放的落地广告牌、影响通行的栈道堆放杂物，工作人员呢也是现场进行了清理，当场清运。针对沿街商铺栈道经营啊，这个墙面违规张贴广告、悬挂横幅、私自安装违规的 LED 宣传屏等这些违规的行为，执法人员呢也是现场劝导整改，依法依规的拆除清理，全程规范文明作业。那据了解啊，这次专项整治呢靶向发力，成效扎实亮眼，累计清理沿街栈道堆放点位20多处，违规挡车桩15处，落地广告牌4处，整治栈道经营3处，拆除违规 LED 广告牌20多个，整体啊这个墙体的违规广告呢是2处，沿街横幅1处，一系列的精准整治啊，彻底的解决了新余街长期存在的私设设施违规宣传、栈道扰序以及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道路通行呢更加的顺畅，街巷的整体颜值和秩序品质也是大幅的提升。

0: 这一说，好多朋友都开始好信儿看咱拍那个相片了哈。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啊，拍照，然后就能够看到我们各位主持人，林妹妹、周瑾
1: 拍的样片，
0: 还有有亮、泽南和天文，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这个图片。然后这也是光影艺术节全国巡拍哈尔滨站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

0: 今天呢是周三，还是我们会为大家安排呼叫大队长的特别环节。那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南岗大队的副大队长崔莹，还有南岗大队的分指挥中心的民警岳文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围绕着暑期医院、商圈、夜市以及大型的活动周边交通保障等广大市民关心的一些问题热点，与大家呢进行沟通交流。那各位好朋友，如果说你身处南岗区，或者平时工作上班生活行经南岗区，有一些交通问题的反馈，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给我们留言，但是一定啊要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以便我们更好的来给大家进行跟踪和反馈。其实有一些问题呢很好，然后我们也有进一步的去解决或者进一步的跟你跟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没有人留任何的联系方式，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有后续的一些反馈。所以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反映南岗大队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留下自己的电话和姓名。然后同时如果说啊您明天的时候您留下了这个交通的建议意见，那我们同时也会在今天呼叫大队长的所有的这个留言当中为大家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发给他每人两张明天晚上哈冰秀的门票。
1: 门票啊，
0: 就这两天我们不都发那个哈冰秀的门票吗？今天周三我们就打算这样，选出一位听众呢，就是报名肖像节的这位听众，然后我们给他发两张，然后另外的两位听众呢，我们会在所有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当中留言的朋友，就是大家现在就可以留言了，然后一会儿我们就可以选。
2: 这一天我们也。

0: 留言。
1: 对，这一天我们也搜集到了一些线索啊，大家呢这一天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是发了好多的线索。
0: 嗯
1: 啊，大家可以继续的啊这个发送。南岗区和这个哈西地区现在都是南岗大队的管辖范围啊，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或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你遇到了比如道路标志标线呢，信号灯的设置啊，放行方式的调整的一些意见建议啊，能够实施的啊，有可能会实施的，大家都欢迎大家来留言啊。
0: 嗯，留言的时候呢留下自己的电话和姓名，然后一会儿呢我们8:20是呼叫大队长的环节，我们8点之前将会选出两位留言的一个内容啊，那个 Mr. W， 哎，就是他发现了我们的这个问题的关键。
1: 对，
0: 他说这咋三个男生挤在一起了？
1: 因为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次肖像节呢只拍女生，所以呢着重展示了女孩子的相片。说白了，他们仨这相片是赠送的。
1: 我们是属于蹭的，
0: 对，是蹭车的。
1: 对，
0: 他又不是李妹妹的搭档，
1: 那都不能跟我们拍。
0: 对，那不可能拍。
1: 对，
0: 但是我是觉得男生其实有机会真的拍一拍，但这次没有机会啊。
1: 这次是女性的。这个巡牌啊，
0: 而且我们的那个平台吧，它发送关键词最多只能回复5条内容。
1: 嗯，
0: 你想想，我们仨女生就占了3条，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一条文字介绍，
1: 嗯，
0: 那剩下的就一个机会了。那你说只能把他们仨那挤在一起了啊！而且排版，这排版吧，我那天问了，我说那不能就是说，你看这个有点挤，或者是能不能那样式儿一下？不行，就只能那么排散。但我觉得这样挺好看的，
1: 行，挺好看
0: 啊！微信平台，你没有那啥，没有话语权。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啊，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万人肖像节。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活动呢接近尾声了，如果说您前两天加过李妹妹的微信，想报名但一直犹豫没报，那就可以就是现在
1: 抓紧时间，
0: 对，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马上我们活动就收尾了。

0: 这几天参加哈马的各位选手，知道自己中签成功之后呢，是不是都在备战哈马了？咱们9月13号就要正式的鸣枪开跑了。在昨天的14点的时候，已经正式开通了报名缴费的渠道，就是你已经被抽中了，就组委会发布了完整的缴费操作攻略，就是明确了大众的中签的一个选手、候补中签选手分时段缴费的一个规则。但是提醒跑友啊，一定要牢记截止时间，你逾期未缴费的自动会失去参赛资格。9月13号正式鸣枪开跑，赛事呢会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那总参赛规模呢是30,000人。那这次呢赛前将会完成抽签公示与体检的初审，在昨天呢公布了审核结果之后呢，已经正式的可以进入到缴费环节。
1: 有两类选手缴费时间呢也是非常明确的进行了划分啊。大众中签选手缴费的时段呢是从昨天下午2点到7月30号的下午2点，超时没有完成缴费呢就视为自动放弃参赛名额。候补中签选手啊，等体检报告审核通过之后，缴费时段呢是7月29号的下午3点到7月31号的下午3点，逾期啊资格作废。组委会呢也是特别的提醒啊，体检报告呢需要真实有效，没有按时上传，材料不合格都没有办法进入缴费的流程，短信通知呢可能会被手机拦截，选手呢务必主动的登录啊这个官方渠道核对审核状态和缴费的入口。详细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昨天晚上给大家进行推送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这视频号我们没有关键词的回复，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啊，拍照。再次的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呢发出6张哈冰秀的门票，我们会给3位听众，每个听众呢会得2张。那么我们会给其中在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当中留言的听众，也就是现在您反映南岗辖区的一些交通的问题，想要提出一些意见或建议，您现在马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将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然后每个人发出2张哈冰秀的门票啊。然后另外一张呢就是今天，这样今天一会儿第一个报名缴费那个我们的
1: 拍照的
0: 朋友，然后如果说你正好是有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送给你2张明天晚上的哈冰秀的门票，但我们都是明天晚上去啊，周四的时候去。再向大家介绍暑期的一个好的消息，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的一个院庆，暑期呢也开展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大家赶紧参加，因为你看已经7月末了，我们暑期已经过半了，大家利用暑期开展近视眼手术，不耽误孩子正常的开学的工作和学习。那高考打算做近视手术的，或者是有征兵打算的，或者考公打算给孩子报名的，那都可以来参加这次的暑期特别活动。我省近视手术的爱尔眼科的院长携手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的方案，更有最高可以减免6000元的爱尔眼科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的一个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是0451-888-10988，0451-888-10988。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南岗区紧抓这个设备体检和维修的黄金期，全面的打响了供热冬病夏治的专项整治攻坚战，为千家万户今年冬天以及明年春天的温暖呢筑牢坚实的屏障。截至到7月底，南岗区呢已经累计排查了管网设施和换热站2703处，发现隐患呢327处，完成整改145处，对53户低温投诉用户逐一走访，其中48户已经查明原因，13户完成整改，其余问题呢都在按照计划加速的进行推进。
0: 现在时刻是7:19，稍后呢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

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信息，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 K331+300 到 K336+053 公里处半幅封闭，对向混合通行，计划施工结束时间延迟到8月1号。

0: 昨天都挺晚了，有位听众加我微信说那个想要给自己的妻子买口红、
1: 嗯、
0: 我说你口红必须得通过我们那个平台来进行购买、
1: 嗯、
0: 就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关键词、
1: 嗯、
0: 但是那个口红只有昨天一天的福利、
1: 嗯、
0: 今天就没有那个宠粉的福利了。七夕快到了，其实大家都挺着急的，花店呢开始各种接单了，但是说实话其实买花吧它是一种浪漫的仪式感，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如果是口红呢，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女孩子都已经有了，
1: 对，
0: 但作为男生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只要一过各种各样的节日你就会想到给媳妇送的是口红啊。
1: 对，
0: 今年咱能不能换个思路啊、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要皮带，我们从来没有给大家上过皮带的这个宠粉福利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皮带，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皮带呢，首先是轻奢的大牌 Coach， Coach 家的腰带，无论是男生女生、腰带它每天都会扎，而且它系着的时候它带着它就会想到你、而且我是觉得一条皮带经久耐用，因为它不一定是天天戴，但是它会使很多很多很多年，所以我觉得皮带作为送人的礼物就是特别好的。而且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款 Coach 皮带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好多的皮带吧它要么特别宽，然后要么那个头呢就是特别的难看，就是一点都不精致，但是 Coach 家的它首先那个皮带摸上去就软的有弹性的，不是硬邦邦的，所以你扎着也会很舒服。然后另外呢它有一个 C 标志，清清楚楚的，而且它一扣就是咔嗒一声卡住、
1: 嗯嗯、
0: 不松也不紧的一个感觉，就是让你穿裤子特别的板正，穿裙子也更有腰条。女士我建议大家选那个 C 字的标，纯色的、
1: 嗯，
0: 那个、
1: 金色的那个，
0: 对，它那个是相对比较细的。这个裤子呢、
1: 嗯、
0: 这个腰带呢我觉得扎裤子也行，然后你作为连衣裙扎裙子或者扎半裙都是合适的、
1: 嗯嗯、
0: 有五个不同的经典的款式，有女生的那个 CZ 纯字版，那标志性的 C 远远一看就知道是
1: Coach
0: 家的啊。还有呢就是马标的那个
1: 马车标的、
0: 那个、对，
1: 那个
0: 也是他家比较经典的、
1: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吧那个也很好看，但那个图案如果你放在腰带上、
1: 嗯、
0: 用金属质地去勾勒的话就稍微显得有点复杂了、
1: 嗯嗯、
0: 所以我个人还是
1: 简洁的那个 C，
0: 对、
1: 嗯、
0: 如果你给女生买你就买那个简洁的 C 就可以了，如果你给男生买年纪比较小的时髦的你也选择那个马 C 的那个字的纯色、
1: 嗯、
0: 黑颜色的那款、
1: 嗯、
0: 它呢稍微宽一点是38毫米的，然后那个呢女孩子的那个就稍微窄一点的，所以我优先推荐两个带 C 的，男生女生都有。然后如果说你的爱人年纪稍长一点，或者说呢他平时工作上班商务要求比较多，那你可以选择他家标准老花的那款、
1: 嗯、
0: 啊，样子什么我都给大家说清楚了。官方旗舰店一款腰带要卖到1-2000，因为腰带它不像别的啊，它就是很贵。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皮带，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宠粉福利官赵岩啊、
1: 嗯，
0: 赵岩是不是假的？
2: 早上好，
0: 早上好，赵岩，
2: 保真宠粉福利官赵岩到，
0: 我没说价格，多少钱？
2: 对，咱们这次呢，女款到手的话是299，男款的话是399。
1: 嗯，
2: 对，然后这次还有一个就是活动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女款选择两款的话，
0: 嗯，
2: 咱们是有折扣，是573起，
0: 嗯、
2: 对。
1: 嗯，
0: 哦，那明白了，就是我们买两个的话，最低只要573块钱起，而且这个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备齐了，对吧？
2: 对，
0: 嗯，好，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皮带两个字，这个宠粉福利太合适了，因为你送人无论是什么样的牌子的 Coach 的牌子，人家的皮带正常就是卖1-2000块钱的，就是这个价钱是很正常，但是你在我们的平台买花200多块钱，因为它是奥莱直采保证正品，但是呢限量今天的数量不多，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皮带，皮带不是腰带啊，
1: 皮带
0: 关键词是皮
1: 带、啊、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皮带，正品保真，女款299，男款399，然后还配备礼盒和礼袋，那你这个就太适合送人了啊、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皮带，你自己去选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请赵岩就是抓紧时间来给我们发货，因为这个七夕作为礼物送人的情况会比较多，
1: 能收到吧，是不是？
2: 对，能、嗯、咱现在抓紧拍，我们抓紧发货，然后七夕前咱都能看到
0: 啊。那挺好，那太好了哈、
1: 嗯、
0: 再见啊，大家抓紧时间自己去拍吧。那今天机场通信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机场小斌。
1: 早上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3度，全天航班量53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编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鹤大高速兴农站到麻山站解除限速，密新高速现在呢是解除限速。
0: 今天呢，在8:20的时候，我们将会有请到的是南岗大队的各位警官做客直播间。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环节呢，也将会就南岗辖区的一些交通流量的问题和道路出行的问题和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今天早间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了，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还会给大家发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门票。所以今天呢，我们将会从所有反映南岗辖区问题，然后留言建议的这些听众朋友当中，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我们会每个人发出2张哈冰秀的门票，所以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啦。
1: 大家记得留言的同时要留下你的名字和手机号啊，必须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
0: 对，你不留名字手机号的话呢，就是我们也没法联系您，没法给你发票呀，
1: 信息也没法反馈啊。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啊王岗的这个消息啊，最近呢随着王岗镇靠山村预防路修缮提升工程顺利的竣工通车，那这条曾经破损不堪的乡村道路旧貌换新颜，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宽阔，彻底的改善了片区的通行环境。

0: 定，汇集了周边的100多户村民，赢得了群众的交口称赞。工程呢，从7月18号正式启动，施工的过程当中，队伍严格按照标准化要求，有序的开展了破损路面的清理，坑槽的修补以及沥青坍铺等作业。全体工作人员呢，抢抓工期，保质提速，经过7天的高效攻坚，在7月24号呢全面完工，道路全线焕然一新，顺畅贯通。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的资讯。为了进一步规范城区静态交通秩序，提升公共停车资源使用率，槟城交管部门呢也是聚焦了长期占用公共道路的僵尸车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清理整治。那么依法对于通过巡查摸排、劝导整改、依法拖移等举措，对主次干道包括背街背巷小区的这种闲置的车辆进行全面的清理。
2: 你是主人要雨的雨，要风的风，雨要龙门就。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规范辖区的送工车辆的通行秩序，保障务工群体的出行安全，槟城交管部门呢，结合辖区的用工出行规律和特点，精准的部署勤务安排，常态化的开展送工车辆超员专项整治行动，在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呢，加大了巡查管控力度，依法呢查处各类超员交通违法行为，切实的维护道路的通行秩序。另外呢，槟城交警部门持续紧盯务工啊这个通勤领域的突出交通违法问题，聚焦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针对性的整治超员等高频交通违法，同步加大交通安全宣传提示力度，提升送工车辆驾驶人和务工群体的交通安全意识，持续的规范送工车辆的通行秩序，保障务工群体的平安顺畅出行。
1: 现在时刻是7点30分啊。就是大家现在就留言，我一会儿我这票发不出去了嘛，一会儿发不出去的话，我可就给稍后报名，我们
0: 拍照的朋友，
1: 拍照的朋友了啊，拍照的朋友，一会儿加完我微信，看看有没有能报名的，然后我可把这个票都给他们了啊，
0: 就是啊。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拍照，然后你也能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个万人肖像节的一个巡拍。因为咱们活动马上就截止了，我们现在呢团队已经正在跟整个的妆造团队和摄影团队，因为他们会来很多人，就是不是说只来一个摄影师，就是一位听众，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就是双几位的，那我们同时几个棚同时来进行开拍，
0: 一个团队给大家进行服务，
1: 对，而且是他那个东西都特别的全，一会儿来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留言问候。刚才看到小欣欣说林妹妹又淘气了，不是，就是是她说的，她跟我说说林妹妹，你每次都问那个宠粉福利官，说你那个
0: 是不是正品保真，
1: 是不是保真，对呀，我必须每一个产品我都得是问一下，就这样的话能确保每一个产品他都回答我啊。
0: 然后昨天赵岩说了，他是什么什么什么官来的，什么什么什么官来的，
1: 叫什么官，
0: 全忘了一句。
1: 什么宠粉福利？
0: 正品保真宠粉福利官
1: 啊！对，正品保真宠粉，
0: 是不是、啊？对吧？
1: 哎呀，就是咱这个年龄吧，就是你瞅一眼那个，就是取件码都得瞅好几眼的，就不要记人家这个名头了，让他自己以后自报家门吧。他岁数小，他能那啥？哎，
0: 他没有对象啊！
1: 啊，对，那个小欣欣，那个明天晚上能不能去看演出？
0: 对
1: 呀、
0: 啊，他没去过吗？
1: 没有，
0: 没去过。小欣欣，明晚能不能去啊？
1: 要明晚能去的话，就给你
0: 对，就给你两张。
1: 能不能去？
0: 快告诉我们一声。
1: 哎呀，快别说着他了，一会儿再说吧。他要不去，那就拉倒。看咱就把票那个，咱还把票卖了。不是，这票挺贵。
0: 对对，
1: 因为那么好的票，它肯定贵呀、啊。咱把票卖了吧。
0: 而且之前去过的朋友都反馈说，那个演出特别的精彩啊，特别的精彩。就是你一定会不虚此行。
1: 确实是很好的啊，因为我们跟大家说。啊，他家那个这是我们送给大伙的。其实正常，你这除了925听友之外，人都得正常买，因为冰雪大世界呢，现在推出梦幻冰雪馆与一件哈尔滨的哈冰秀的超值的联票，298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了。然后呢，这个梦幻冰雪馆本身就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再加上从今年开始每天晚上上演的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展示了。比如说高空杂技、花滑、欧式舞蹈等精彩的一个节目，大家正常是需要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上来购票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听众是可以免费获得的啊，但是你需要跟我们一起留言。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信息。鸡虎高速现在解除限速了，赫哈高速伊春到双峰段现在也是解除限速。大家是不是都看到我们的相片了？昨天的时候吧，我就是发了一个朋友圈，大家想看我那个朋友圈那个拍照片的一会儿，你要。

0: 想报名拍照也可以去看一眼。我发完之后吧，有一位朋友报名了，报名之后他就已经都报完名了，报完名了之后他就问我、
1: 啊、
0: 说那个哎林妹妹，这是你吗？这是你？我说是啊，就是其实我是觉得照的还挺像的，可能他照的太好了、
1: 嗯嗯嗯，
0: 就是对我这个太优化了、嗯，可能跟这个直播间披头散发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因为他把我那个头发都整的板板正正、
1: 嗯嗯。
0: 但你发现我这两年有的时候就梳那板板正正的头发、
1: 嗯嗯，
0: 就是因为咱们去当时拍照的时候，那个造型师他说他提到了就一点，因为我们所有啊、
1: 嗯，
0: 大家记住，所有参加我们这次全国巡拍的好朋友，哈尔滨站全国巡拍的这个好朋友，一定要做色彩诊断，因为这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正常你在外面如果做色彩诊断的话，它的价格会很高，因为它会给你搭配不同的颜色，让你亲眼所见你穿什么样的颜色适合你、
1: 嗯、
0: 穿什么样的颜色显白，然后它也会告诉你要穿什么领子的衣服，甚至是你焗什么颜色的
1: 头发
0: 更适合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色彩诊断的这个赠送大家一定要重视，不要就不把它当回事儿啊！因为色彩诊断之后，你重新规划了你自己的穿衣的感觉，它会让你的颜值得到提升和优化的。所以色彩诊断趁着这次有活动的时候，我们是赠送给大家的。那么我们这次呢是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为我们全国的听友带来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马上就要到咱们哈尔滨了。那这支团队呢是亚太的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不是普通的摄影棚里面拍的，也就是说跟你平时拍的写真和你平时在哈尔滨照的肖像照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对，
0: 因为他这个团队平时只拍商业广告，商业广告六位数起，就是跟各个杂志社
1: 大明星
0: 合作
1: 啥的，
0: 对，
1: 拍的
0: 明星跟拍一天五位数、
1: 嗯、
0: 所以咱们正常就也约不到他们、
1: 嗯、
0: 咱们生活当中呢也接触不到他们。你说哎，我能找给谁谁拍相片、
1: 嗯、
0: 那个大明星的那个摄影师来给我拍照吗？反正我是找不着的人
1: 啊，
0: 但是我们已经先前体验过这种摄影拍摄了、
1: 嗯、
0: 真的非常的好看。就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好多的同事朋友都会问、
1: 嗯、
0: 说这个拍的这个感觉对、嗯、因为我昨天呢就是看到了，就是因为我外地还有个姐姐，然后她就问我说我最近正好要拍这种相片、
1: 嗯、
0: 我说那你就
1: 回
0: 哈尔
1: 滨
0: 拍吧、
1: 嗯、
0: 因为这次正好是哈尔滨的一个全国的一个巡拍。那正常情况下如果说原价3999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有两次妆造，因为她化那个妆加上服装就挺贵的，而且所有的服装不同的风格，因为我看在其他城市巡拍的时候，她把不同颜色的衣服不同风格的衣服都放在一起，就那个黑颜色的衣服都有什么小吊带呀，小中式服装啊，小衬衫呐、啊，晚礼呀、啊，连衣裙呐、啊，小 T 恤衫呐、啊，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所以你想拍什么风格，什么风格适合你，绝对能够找到。所以你不用自己去带衣服，
1: 嗯、
0: 你带衣服还沉，没啥特别必要。
1: 就是林妹妹她就是一个教训。
0: 我带老多老多衣服了，嗯、我给摄影师看，我说这衣服好吧，那
1: 一个都没用上，
0: 一个都没用上啊。这次呢是两次妆造加两次的精修成片，两张精修成片，然后我们的活动价是299块钱。299，然后你进门一次性的内衣、美妆蛋，包括小食、饮品等等，都是一客一用，免费给大家提供，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就是我的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299就是送给你两套妆造，然后两张精修的底片，所有的925的听众，我们都可以赠送精致的摆台。为什么？因为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次大活动正好呢，我负责去
1: 对
0: 接嘛，
1: 嗯。
0: 我就跟商家说，我说你不要搞那个什么今天报名的有，你明天报名没有，前几位有，我说这个工作我真的很难做，不能说我的两个听众去拍了，然后一个是前几名报的，然后他有摆台，另外一个听众也跟他同时间约的那个时间，结果人家眼巴巴的看没有了，我说咱不要，就是全都送就完事儿了。所以大家一会儿也不用问我，就是每个报名的听众我都给你标注赠送精美的这个摆台啊。大家呢如果说想报名的话，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次拍照，然后呢
1: 你看相片
0: 、
1: 嗯、
0: 然后一会儿你加我微信，我会给你发更多的这个我们的相片、
1: 嗯嗯、
0: 你看看究竟认不认识我。
1: 报名的话你就加李妹妹微信，
0: 对，你报名的话299块钱，剩不了几个名额了，我告诉大家剩20多个名额、
1: 嗯、
0: 因为我们总共就100个名额，我们报名了两天的时间，已经有 将近80位的听众报名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只有20多个名额，25、26个左右，所以你就抓紧时间加我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种明星拍摄团队咱们平时接触不到，也约不来。再一个，他全国巡拍，这一站到哈尔滨之后，他下一站就走别的地方了，
1: 嗯、
0: 他就不在咱们。
1: 你要想拍，你可能就得追着人家去了啊。
0: 是的，所以我是觉得这次的拍摄不仅仅是一次拍摄，更是让你美得到提升的一个机会，因为它赠送色彩诊断，更是让你留下人生美好回忆的时候。比如说这次报名的，除了我们想拍肖像照的女孩子之外，还有几类群体，比如说第一是想要给孩子作为成人礼的家长朋友，
1: 嗯嗯、
0: 还有就是送给自己闺蜜的一个
1: 礼物
0: 的，送给生日礼物的，送给生日惊喜的。
1: 因为咱们这个照片，你就是平时可能你做个简历啊什么的，
0: 嗯、
1: 做个个人介绍啊之类的，
0: 嗯、
1: 你都能用得上、
0: 嗯，
1: 而且送给大家那个摆台，
0: 嗯、
1: 你放在家里边也特别的好看、啊。
0: 所以我觉得七夕了，男生们。你可以送给自己的爱人一份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礼物，
1: 最重要的
0: 价格，你送给自己的也行，200多块钱。对呀、
1: 啊，
0: 你平时你
1: 拍个寸照现在都得200块钱了。
0: 你现在拍寸照的话，你只赠送一套妆照和一个图片，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是这些加在一起，就一个加一个是。
1: 200多，245吧
0: 、
1: 嗯。
0: 那咱们是两套妆造加两张镜修底片、
1: 嗯，
0: 一个摆台加色彩诊断，而且不是普通的团队，是摄影团队，
1: 嗯，
0: 明星摄影团队给你去拍照，我们才200多块钱。
1: 对，
0: 所以这次又有很多的阿姨们报名，比如说那些阿姨会问我说：“李、
1: 嗯、
0: 妹妹，我有点胖，我说这相片拍的能不能好看、
1: 嗯？”
0: 我说你不用管那个，我说各种尺码的衣服，哪怕你200斤，你这都能穿进去。我说你要实在不行，你就可以带一下自己的衣服也没问题。后来她还有一些阿姨可能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但是人家从来没有这种容貌的焦虑、
1: 嗯、
0: 就是就直接报名，而且还约着自己的姐妹一起去、
1: 嗯啊、
0: 我是后来我想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去拍照，
1: 对，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就也没有这样的、
0: 嗯、
1: 就这种风格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的遗憾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你想200多块钱，我们这纯纯的这个挺有福利了，大家呢想要报名就直接，他那个氛围非常好，服装各种各样的，然后你还可以到那儿去听音乐，然后吃好吃的、
1: 嗯、
0: 喝饮料，然后一边完成拍摄过程，摄影师他会抓取你最漂亮的那个角度，
1: 就是我们拍的时候他会调动你的情绪、
0: 嗯、
1: 因为我俩拍的那天正好我俩早班就困得不行，其实下节目、
0: 嗯、
1: 然后呢就拍着拍着他会把你的情绪调动起来、
0: 嗯、
1: 就是你能展现一个非常放松自然就拍出来特别好看的一个状态、
0: 嗯、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有这种感触吗、嗯、就是因为原来你想想谁敢梳那个贴头皮的那种发型啊、
1: 嗯嗯嗯、
0: 我就觉得我坚决梳不了，那得是脸贼瘦贼美的女孩子、
1: 嗯
0: 嗯、但是她那天给我梳完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也可以驾驭、嗯
1: 挺好看的、
0: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微信吧啊，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紧扣旅游市场的消费热点，提前部署，精准发力，以多项硬核举措呢，织密了价格监管防护网，全力的营造公平透明、诚信有序的旅游市场价格环境，聚焦旅游消费全链条重点行业，实现了关键场景全覆盖检查。执法人员呢，深入到全市的各大热门的景点景区，逐一的核查门票啊，这个景点的门票啊、停车收费以及景区内旅游商品等这些明码标价落实的情况，重点排查价外加价、不按公示标准收费等违规问题。针对游客关注比较高的宾馆酒店行业，那执法人员呢提前对热门的商圈、景区周边的酒店民宿开展了全覆盖的巡查，严厉打击虚构原价、虚假折扣、线上预订之后临时加价等侵害游客权益的违法行为。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等这些特色街区的特产销售店铺，执法人员呢逐一的检查了商品的标签信息完整性，杜绝标价外另行加价、价格欺诈等问题。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将会持续的紧盯避暑旅游市场价格动态，严打各类价格违规行为，让游客都能够度过一个安心、舒心、暖心的假日假期。
0: 九二五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给听众带来清凉的装修节啊，我觉得就是七月份您装修正好，因为8、9、10这三个月正好装修完，你到10月份供暖期了，你开始开窗通风晾味儿。因为如果说温度每升高一度，你甲醛释放的速度将会提升15%，所以在整个供暖期的时候它 一冷一热，你再配合你的开窗通风，你非常有助于释放你空气当中的一些有害的物质。那这次呢，外箱装饰呢，它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料都是知名大品牌，环保等级能够达到 ENF 级别的，所以这个对于有环保的质量要求的听众朋友来说就是很好的。大包整装48,000。

0: 8800新房老房都有额外的赠送，大家可以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就是你花那个48800之后，你除了装修部分之外，新房子呢比如说送你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定制衣柜，然后老房子呢还送你全屋的一些部分的家电呢，包括拆除垃圾外运还窗户啥，这些都送给你啊。大家想要拨打报名电话86239797 86239797。刚才有朋友问说怎么得那个票啊，怎么得那个票、
1: 小星星已经回信息了，他可以去。
0: 那就这样、听众，如果说一会儿啊，一会儿呢，我现在我就把所有，哎呀妈，这加不过来呀，这样式的、现在大家先 不要着急，想报名拍照的朋友，你现在加我的微信15114518722，一会儿第一个报名成功的朋友，我将会送给他2张哈冰秀的门票，如果你有时间去的话啊。然后我们刚才呢给小星星了2张，那接下来再2张呢、我们给所有今天呼叫大队长留言环节当中我们选出一位听众，你觉得哪个好？
1: 那你选吧，一会儿选选
0: 这你选吧。然后想要那个获门票的朋友在我们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就行啊。

0: 对，一会儿我会挨个的添加大家想要报名那个拍照的朋友啊，大家别着急，大家不要着急，因为这个票我不在 8点之前发了，我一会儿就是大家都给大家加完，然后再统一的选，完了再选，然后我再统一的来进行那个给大家进行讲解和介绍啊。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呢在暑期推出了很多的这个长线的旅游，你像我们8月5号要出发的贵旅游，6天5晚全程希尔顿的，然后我们昨天晚上的时候又给大家紧急的追加了一些，昨天看这个价格我都有点恍惚了，我说这价对吗？没写错呀，暑期
1: 去西安，6天5晚，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擦边，纯玩团，然后我们去秦始皇陵兵马俑，去华清宫，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去大雁塔，去大唐不夜城，而且还赠送你千古情表演，全程5晚3钻酒店连住，每天都不换房间，都不换那个宾馆，而且还赠送你汉服体验。
0: 我说完了，大家猜猜多少钱？暑期8月12号出发，往返双飞，往返坐飞机，你猜多少钱？大家猜一猜吧。3999。对，西安啊，大家想要，我以为我看错了呢。那你能看错吗？8月12号，想着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去西安的朋友啊，加微信，因为今早上，今早上那个，哎呀妈呀，今早上就是报名的特别的多，今早报名的特别多。 然后大家那个就这样啊，哎呀，这个已经送出去了，那个门票就是拍照的已经送出去了，送出去了，对，送出去了。就这样，大家想要报名西安的朋友，一会儿加我微信的话，你就备注一下，告诉我你想去西安，别我你一加完我夸把拍照都给你发过去了啊。
1: 对，
0: 想要报名西安的朋友，现在家里面没微信，8月12号，这是西安纯特会，3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有四位听众报名，我还给人单要了机票。
1: 啊、
0: 你要是再报名，我就还得再给你单要机票。
1: 西安吧，
0: 挺费劲，你就报西安吧，8月12号。
1: 这个便宜啊！
0: 对，大家那个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你要是想报名8月5号桂林，我就再去给你要机票，只要是能。享受的是团体机票的价格就可以，
1: 嗯、
0: 要不然否则的话，我要不来团体机票，我就得给你单出机票，单出机票的钱
1: 那就贵了，
0: 那团费就不是那个价钱了。
2: 对，对
0: 想要报名8月12号的西安的朋友，大家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然后你备注上西安啊，我就知道你要报名西安了，15114518722。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盛夏时节，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草木繁茂，繁花盛放，园区里边处处都生机盎然，成为了市民游客近郊出游拍照打卡的一个优选的目的地。漫步园区，缤纷的花卉次第绽放，绘就了多彩的夏日画卷，淡紫色的藿香蓟轻盈蓬松啊，还有玫红色的长春花热烈娇艳，明黄色的百合清新雅致，柔粉月季温婉动人，各色的鲜花成片的铺展在绿地之间，层次丰富，赏心悦目。开阔的草坪之上啊，成群的白鸽悠然漫步，不少的白鸽振翅飞翔，与连片的花海，葱郁的树木

以及远处的青山相映，勾勒出了治愈感满满的自然图景。不同于普通的赏花景点，北方森林动物园呢实现了花海景观和野生动物游览有机融合，游客呢徜徉烂漫的花丛当中，欣赏自然风光之余，还能够探访园内的各类的萌趣动物，赏花观兽一站式的体验，一边邂逅缤纷盛放的夏日繁花，一边近距离的感受生灵的灵动可爱，沉浸式的享受亲近自然的惬意时光。

0: 呀飞。好，今天呢我们的宠粉福利的关键词呢是皮带啊，今天宠粉福利的关键词是皮带。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的皮带啊，因为马上到七夕了，可能很多朋友觉得买花啊不实用啊，这个不如送一个啊能一直用的这样的一个礼物。那今天的这个 Coach 皮带呢，不管是男生女生每天都记着啊，让他呢天天看到这皮带就能够想到你。那提示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五款，有两款女士的，三款男士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觉得那个 C 就是女士买的
1: C 扣那个
0: 对 C 扣的那个金色更好看。
1: 男生如果年轻一点的朋友可以选 C 扣，如果说年长的有商务需求的，你就买他家正常那个方标那就行。你200多块钱普通只送一个口红的钱啊，但是你200多块钱却能买价值1-2000块钱的扣纸皮带，正品保真。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皮带，而且给你配好了礼盒和礼袋，这个非常适合七夕送人。哪怕说你平时你买完放在车里，有什么重要的节假日什么你拿出来，这个都管用。
0: 关键是太合适了，
1: 因为它没有奇效，还赠送礼盒和礼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俩字拍照。
0: 女士的同时买两款，好像是500多块钱啊，大家可以到时候看一看，573起啊。

0: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赫哈高速赵家到兴隆段解除限速，哈赵高速中原大道到五里明段解除限速，铁科高速六团到沿河段解除限速，还有呢，铁科高速上至北到至广段解除限速，吉黑高速牛家北到山河段解除限速。
1: 吹乱沉默的花。刚才加我微信的朋友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朋友圈，就已经加完我微信的朋友看一下我朋友圈，我这两天发了相片，就是昨天发的那张相片呢，那一整组都是

0: 我的相片，
1: 嗯，
0: 就真的是我啊，我就长那样，
1: 嗯，
0: 就真的是我。
1: 对，他不会拍出来，就是让你认不出来是自己，或者别人看得出来就不像你啊。
0: 对，就是真的是特别的适合我们来进行，整个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好多的朋友，因为我说什么，我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只是为了让你单纯漂亮的，你既可以当漂亮的相片给他发朋友圈，当微信的这个小头像，既可，然后你还可以拿去，比如说单位让交个什么生活照。啊，交正装相片啊，
1: 都可以，
0: 你都可以交上去，
1: 啊，
0: 甚至是你求职找工作的时候，它是有功能性的。然后这两天还有什么样的朋友报名比较多？亲子，比如说妈妈带着女儿去拍照的也比较多，就是那种母女组的，这个也可以拍啊，这个也可以拍，但是拍不了爸爸，就是男生这次不能参加我们的这个拍摄，
1: 都是女生拍
0: 啊，针对
1: 女生拍，
0: 女性拍照啊，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可以继续加李妹妹的微信。如果你是想给女儿跟你自己报名的话，那就是两个人啊，大家呢，但是小宝宝的服装那儿没有，就你特别小的孩子的服装没有，你得自己带孩子的服装。但如果说你孩子已经十五六了，十七八了，那样的服装都有，就是你可以给他穿青春靓丽的，因为什么服装都有，他全国巡拍都准备的很多很多的服装，
1: 很充分了啊，
0: 那都是上千套的，就那种衣服，你就随便去选啊，各种颜色的职业装、新中式装、休闲装、生活照、衬衫、西装、连衣裙、晚礼，什么都有，就是满足你各种拍摄需求。因为这是亚太新锐摄影团队拍摄，他们是全国巡拍，在北京、南京、西安等地都已经拍摄完毕了，然后这一次是正好巡拍到我们了哈尔滨，选择在我们哈尔滨站，但是我们只有100个名额，我们现在报名我估计只能有20个名额了。大家呢如果要是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林妹妹的微信。正常情况下她是明星跟拍的团队，只给大明星和杂志社的那种封面明星来拍照，她不给我们就是正常的那个好朋友去约拍啊什么的，这个没有。但是呢我们全国巡拍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你错过了哈尔滨站，你就得等到其他城市的时候你才拍了。还有就是没有任何的套路的消费，它正常其实两套妆造加两次成片，然后所有的内衣呀，包括美妆蛋呢，都是一客一用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额外赠送给你一个摆台，额外再赠送给你一次色彩诊断服务。色彩诊断服务是啥呢？就是
1: 看你的皮肤颜色，
0: 他拿各种那个颜色那个板搭在你身上，然后看你看这个颜色显白，
1: 好不好看，
0: 那个颜色显黑，这个颜色显你靓丽，它不同的颜色，然后会告诉你适合什么样的发色、发型什么的，都给你弄好。我觉得其实让整个造型师给你做造型的过程，你也会发现自己哦，它是你颜值在这次拍照之后得到提升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不仅仅是记录你的美好，同时呢更好的一个机会就是能够让你知道哪一面你是最美的。
1: 对
0: 啊，
1: 就是大家也是一个学习或者提高的一个过程，
0: 是的。那这次万人肖像节呢机会难得，正常情况下他那套你要这么拍的话得3999，因为它赠两张精修片，然后再赠两套妆造，然后所有的
1: 还有一个摆台，
0: 对，然后还有色彩诊断，
1: 但是我们不用那么多啊，
0: 对，我们299就完事了，299就完事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林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加微信。你可以作为七夕的礼物给爱人，或者作为生日的礼物给好朋友，或者是呢您可以把它作为送给爱人的一个小惊喜啊，或者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送给闺蜜的一份礼物，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大家报名的话加微信，那很多的阿姨们她们也在报名，所以大家不要有年龄的和容貌的这个
1: 焦虑、哦，
0: 因为能留住美好的时间也不多，不要给自己有遗憾。大家呢加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为了进一步的加强哈尔滨市公有房产的管理服务，规范公有房产的租金收取行为，杜绝租金核算和收取的随意性，构建分类明晰、标准统一、公开透明的租金定价管理体系。经过前期公开征求意见之后，哈尔滨市住建局呢印发了关于加强哈尔滨市直管公有房的这个租赁管理的有关事宜的通知，全面的细化住宅、办公、工商等不同类型的公房租金的计算规则，搭建了标准化信息化的公房管理体系。那通知明确啊，全市直管的公房租金实行市场调节价，按照住宅、办公用房、 工商用房以及溢价房房产啊，这个四类分别设定租计租的这个规则，还有计价的面积核算方式都各有区分。

比如说啊，公有住宅按照房屋使用面积整套计租，基准租金呢是 1.44 元每平方米每月，综合房屋结构、地面、内墙、棚顶、这个门窗的完好度来评定分数，叠加居住环境基点、设备费用之后，通过固定公式核算月度的这个租金，厨房、卫生间等这些辅助面积按半价折算，三户含以上的共用区域不计租。办公用房呢是以建筑面积整套计租，基准租金呢是 2.54 元每平方米每月。工商用房按照建筑面积来核算，平均啊这个基准的租金是 5.66 元每平方米每月。溢价房产呢则适用于特等街道的经营、住宅改经营以及房产转租这种情形，综合行业分类对应分值、房屋质量对应分值以及房屋类别啊等这些对应的分值，以及房屋坐落啊对应分值这些四项分值求和，再乘以固定系数 0.2 元之后，再乘以建筑面积计算月租。其中像中央大街、石头道街、靖宇大街等划定路段是特等商业街道，执行溢价租金，而且呢取消租金限价。

0: 报名拍照的朋友啊，不要打电话，加微信啊，那是微信号，不要打电话，15114518722微信号。路边小摊。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7: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8: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9: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10: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9: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10: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9: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1: 体重管理不必
10: 斤斤计较，
11: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3: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4: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5: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4: 925交广早高峰。